0: 咱们呢即刻开始今天的节目。
1: 是的，早间8:02，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6月11号泉州各县市的天气情况。
0: 好，我就坐这儿坐屋观天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2度到12度，图门23度到12度，敦化19度到11度，安图21度到10度，合龙20度到10度，龙井22度到11度，望清22度到10度，珲春24度到12度，延吉22度到12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好的，带您关注过了今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早间的行车路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呢刷新一下，看一下此时此刻给大家的一些数据上的提醒吧。
0: 嗯，我们看完天再看看地啊。
1: 好，
0: 沿河路北向南，金达来北街附近拥堵98米，速度1公里。金达来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速度呢低于1公里了。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沿西街拥堵524米，缓向20米，速度2公里。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拥堵1.91公里，缓行268米，速度4公里。沿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拥堵740米，平均速度4公里。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沿西街的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8米，平均速度呢3公里。新村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329米，缓行201米，速度4公里。烟季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165米，速度7公里。沿南路西向东拥堵238米，速度6公里。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沿西街的辅路拥堵345米，缓行25米，速度4公里。
1: 好的，那我们关注过了路况之后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就是最新的一个施工信息啊。那现在呢，我们了解到从昨天开始，有延吉市有5处呢最新的这个路段呢进行了这个交通管制了，最长的呢会达到1个半月的时间。
0: 嗯，
1: 也是咱们延吉市呢这个关于雨污分流施工，所以说呢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首先这个管制的路段是朝阳街，也就是单进路与朝阳街的交汇路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呢会到7月11号。这个管制措施呢就是单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还有单进路西向北左转进行，另外呢还有就是单进路的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另外呢橘子街，也就是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管制的时间是从昨天开始到7月11号晚间，这个7月11号主要的这个管制的时间啊是在夜间，它是在夜间的9点到早间的6点之间来在这里施工的。管制措施呢就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到友谊路。另外呢就是长白山西路昌盛街到站前街的位置，从昨天开始管制到7月25号。管制措施呢就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呢这个车道由东向西的这个车道通行。另外呢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车道通行，还有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
0: 就是长白山西路啊，昨天我走了一次啊。
1: 嗯，
0: 这个长白山西路呢现在原来大家知道在马路正中间开始施工，然后呢
1: 在今年的7月2号开始到9月29号，也就是暑期期间呢，是新增了延吉到青岛往返的航班。这样的话能够高效的来这个保障有这样的运力吧，让两地的旅客呢更便捷的往来。
0: 这次新增的航班呢采用的是空客32N型的飞机来直飞。班期为每周二 ,ZZ6276 次航班，20:45从青岛起飞，22:45。
2: 还没出现，放不下过去，忘不了你。和你断了。
3: 绑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
4: 启引
5: 领
4: 生活
5: 新
4: 篇
5: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

0: 人，每人每活动日现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想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今天呢是6月11号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就和大家进行互动呢，进行了两周的这个
1: 发了不少
0: 演唱会，对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嘛。那其实呢这演唱会呢就是时光闪耀一缕传奇，咱们的这个群星演唱会是从明天也就是12号开始的，12号13号两天是在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中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就有关于演唱会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1: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为了这个配合金达莱啊，这个战金达莱啊，送延边运2026年的延边文化旅游节的举行的活动啊，演出时间做出了安排啊。6月12号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开幕式17:45到19:45，当日演唱会由原19:30调整为20:00开演，演出呢时间不变啊。这个重磅福利，已购12号门票演唱会门票的观众呢均可以提前入场观看2026年的延边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6月13号演出时间保持不变，入场提示呢是12号17:00开始这个检票入场，请各位观众呢预留充足的时间完成验票安检，合理的这个规划出行啊，这是为让大家呢更安全愉快的观看演出啊。这份演唱会的这个具体细节，
0: 下面给大家来给大家介绍
1: 做一下介绍
0: 攻略，好吧？
1: 攻略，
0: 就比如说这个十二号这一天，就是十二号和十三号两天呢，演出的嘉宾不太一样。
1: 看看都谁来了？
0: 对，十二号这一天呢，这个嘉宾阵容呢有胡杨林、徐艺腾，还有小岳老板、王艺昕、誓言和扎西多吉。另外呢，在六月十三号这一天，
1: 六月十三号啊，
0: 嘉宾阵容。
1: 郑智化、徐怀钰、阿牛还有白小白。
0: 是的，演出的时间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就是
1: 2026年的6月12号20:00，2026年的6月13号是19:30。
0: 演出场地，
1: 你别以为两天是同一个时间啊，
0: 时间不一样。演出场地呢就是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这个体育场。另外呢在入场之前呢请大家要了解，就是避免的没有办法入场呢，然后就是导致损失吧。
1: 入场的门票呢为身份证电子票。

0: 实名登记的嘛。
1: 啊，实名登记了嘛，咱们这发的也是啊，请各位这个观众呢，记得带上购票时填写本人二维码的身份证原件啊，
0: 是
1: 按步骤依次进行安检，门票检验后呢才能够入场。如观众从如果这个观演者啊从非正常渠道获得门票或者购买门票导致不能入场的，这个观演者呢自己承担责任啊，
0: 是
1: 指的是非正常渠道的，你别这想这些别的啊。
0: 就是另外的，就是很多朋友们可能就是去看演出的时候就想是直接拿着自己的这个手机然后进行这个直播，然后在这儿呢要告知大家，就是观演期间呢是严禁直播行为的，如果说发现的话，这个工作人员呢是有权将其请出场外，文明观演啊，那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能够来进行演出的一个对外直播。
1: 别嫌我老张去了啊，我那么喜欢这些明星，然后呢我这个就买个最贵的坐最前面的票，然后把全场直播过去，那等于那人怎么卖票呢？
0: 是啊，这你在直播，然后在那个
1: 别人在不花钱的看，
0: 是、
1: 啊、
0: 这
1: 不公平的啊！
0: 对，另外呢，在这儿呢，我们要告知大家，就是提倡大家呢去的时候，因为人比较多嘛，所以说提倡大家绿色出行吧。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哎，去这个全民健身体育中心的话呢，大家坐什么线路是比较合适的？
1: 这个具体还真不太了解，真不太。哎，我是
0: 你哎，这不是吗？
1: 我觉得那些是不是得加车呀？
0: 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这几路都可以去
1: 哦，就在体育场南门的，
0: 对对对，
1: 到体育场南门停。
0: 哎，你看
1: 一个呢，演出计划19:30开始，计划17:00开始检票入场，观众呢请遵循现场指导这个指引的标识有序入场，采用了电子票，实行了实名购票入场的啊。
0: 是，那在这儿呢，我们也
1: 还有安检，大家一定要注意。入场后呢，另外呢，儿童需要家长的陪同下。看管好儿童啊，这个文明入场，倡导文明观演，请不要妨碍其他观众、啊、
0: 哎，要说安检这一块的话呢，它场馆有些要求，比如说
1: 有些不能带的东西啊，
0: 充电宝啊、饮料啊、食品啊，还有液体的物品是不要带进去、然后像什么无人机拍摄设备不让带，另外呢场内是不能够吸烟的，还有像扩音机、收音机、激光装置这样的影响到舞台效果的也不能够带，还有各类气球啊、烟火棒啊、鼓掌拍啊、保温杯啊，或者是长柄的那种雨伞啊，这些也不允许带啊。
1: 哎呦，横幅标语啊，这些东西啊，都不可以的啊。
0: 对，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吧，各位歌迷朋友，那大家呢，如果说在明天、后天的时候到现场去观看演出，祝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演唱会之旅。

0: 醉了，谢谢你那么的安静的捧场。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
2: 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重心。

0: 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珲春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连线到的呢是珲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刘飞刘警官，好，连线一下。刘警官早上好。
1: 早上好，刘警官。
2: 嗯，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好的。那刘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珲春的整体的这个天气还有交通情况怎么样呢？
2: 嗯，好的好的。那珲春呢，这个近段时间呢也是这个连续的这个阴雨天气啊。那昨天呢开始迎来了这个气温的回升，那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比较炎热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啊，请您出行前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好这个天气的变化。那目前这个时间段呢，珲春道路上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但珲春现在呢部分路段呢正在处于道路施工，那车流量高峰时段呢也请广大驾驶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嗯，
2: 主持
0: 人。好的，那这样的话刘警官，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我们珲春路面上巡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案例分析提醒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还是关于这个酒后驾驶的两起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啊。那第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的执勤民警呢在这个森林山大路例行检查时呢发现了这一辆小轿车驾驶员呢李某有这个涉嫌饮酒驾驶的嫌疑。那经呼吸式酒精仪进行检测呢，显示驾驶员这个李某呀是涉嫌了这个醉酒驾驶。那随后呢这个执勤民警呢将其带至我们的这个珲春市人民医院呢进行抽取血样。那后经鉴定呢，这个驾驶员李某呢每百毫升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呢已经高达了218.537毫克，那已经是属于醉酒后驾驶这个机动车了。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这个驾驶员李某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而且5年内呢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呢也将追究其这个刑事责任。那第二个案例呢是我们的这个珲春大队的执勤民警呢在这个302国道这个大渡川检查站呢对通往我们的房川景区方向的车辆在例行检查登记时呢发现了一辆这个中型的旅游客车的驾驶员张某这个涉嫌饮酒后驾驶这个营运机动车。那当时呢这个车辆呢还载有这个游客啊。那后经这个调查核实得知呢，这个张某呢也是因为前天晚上和这个家人聚餐至凌晨啊，喝了不少的酒，那早晨呢就载着这个乘客呢前往景区，那没想到呢会被查。那这个最后呢张某呢也是因饮酒后驾驶这个营运机动车啊，被依法吊销这个驾驶证，而且呢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这个也是俗称禁驾5年，并且呢处以5000元的罚款，同时呢进行这个行政拘留。那驾驶营运车辆呢不仅呢是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那个乘客负责，那侥幸的心理呢千万不能有。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如果在外出的时候呢，如果您乘坐的这个营运车辆如果发现这个驾驶员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呢，也一定要这个拒绝乘坐。那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啊，这个我们呢也马上要迎来了这个旅游的这个高峰时期。那我们这个珲春大队呢也将持续开展这个各类交通这个秩序的整个行动。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千万不要这个抱有侥幸的心理这个违法上路行驶，那时刻呢遵守道路的交通法律法规，那只有呢守法依规，我们的道路呢才能够更加畅通，出行呢也才能够更加安全。嗯，主持人。
0: 好的，
1: 好，刘警官，非常
3: 感谢。目前省市和朋友自驾前往延边游玩，那么驾车两人驾车呢一前一后，朋友车辆在后，将距约40公里。当陆先生抵达延边西站口时呢，接到朋友电话，表示车辆燃油耗尽，无法继续行驶，已停靠。

0: 118毫克啊，几乎是最佳的，接近于最佳的三倍啊，这数值。就在如此高压态势下呢，依然还是有这样这个严重的醉驾驾车的啊，这个最后追究其刑事责任了吧。另外一起我觉得更为严重，作为一个中型旅游车的驾驶员，这个宿醉啊，这个宿醉这个事儿啊，说实话每个人他人都会觉得很冤，因为昨晚喝酒啊，我早上起来我也不啊，是有酒的。那么营运车大家都知道，这个营运车驾驶员只要别说醉驾，只要是酒驾，那就吊销驾照，且5年内不得考取，考取后终生不得驾驶营运车辆。也就是说，你在档案里边给你锁死了，你没有驾驶营运性，就是客货运车辆的资质了。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饭碗你是打了。
1: 因为他的这个严重性不只是说自己的一个生命危安危的一个问题。
0: 有老张一人开车，我不管是宿醉啊还是现场喝醉的，我出问题是我一个人的事，你这多不负责任，拉了一车游客
1: 对
0: 上珲春去旅游去。他刚才这个咱们这个刘飞警官不介绍了，当天晚上跟妻属聚会来的，估计是没少喝，而且喝的时间又很晚，
1: 没醒酒
0: 啊。醒酒有两个点，大家不要认为说我清醒了我就醒酒了，我瞅啥不迷糊了，说话不走板了，走道不打晃了，你甚至自己连吹一口，你闻我就酒味没有、没有这个口气酒味了，这是一种醒酒啊。还有一种是你血液里边完全把酒精代谢完的这个醒酒啊，它不是一个概念。要不我一直提说我有个兄弟特别有意思，他好喝两口，
1: 自己买一个，
0: 这油多了亏了，
1: 对，差不多。好，来看一下139号路广播导员孙师傅啊，那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提示大家，在延吉市的沿河路啊，这是万达华府 A 区西侧由东向西发生了2起交通事故。哇，2起，所以说呢导致了那一路段呢这个车速比较慢，比较拥堵。
0: 哎呀，晴天落日的啊，光线又这么好，路面条件又这么好，你怎么能出问题呢？另外天池路啊，花鸟鱼市的东侧由东向西的方向来，公交车一辆轿车侧面的这个相刮碰，导致这段那路段本来很窄啊，那个马上进再往西一点就港区了啊，没多远，100多米就100米左右就港区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中间

0: 草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四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唐西的唱歌这么不壮的。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道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4: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队呢对战延边队呢会在沈阳火热开赛。那为了抢抓赛事的流量呢，激活体育加消费的新场景，延边周稍
1: 集中展示延边传统的餐饮美食，辣白菜、米肠、打糕、冷面、石锅饭、朝鲜族米酒，并提供试吃
0: 辣椒酱等等，主打的呢就是绿色加生态加健康。
1: 第三呢是跨境商品区，集中展示韩国的日化、美妆、零食、母婴用品、俄罗斯食品等跨境商品。
0: 第四就是足球文创区了，集中的展示还有售卖球衣、围巾、徽章、定制周边，还有联合球员签名签售啊。那球迷呢可以应援互动，来打造球迷打卡点儿。这13号的时候，如果说呢您又不想在家里面看球，想要感受一下这个大家一起看球的那种热闹氛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咱们沈阳对战延边队的这个客场的一个比赛啊，那虽然说我们不能够到主场去，那有一些球迷朋友就可以到咱们的这个万达广场去感受一下。另外呢也在这里呢嗨购嗨游这个嗨看是吧，
1: 对，你就是一气嗨个够。
0: 对对对、
1: 啊，从我们单一的足球向这个体育文旅来转化的一个过程、
0: 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丰富了大家这个周末的一个业余生活了。
1: 有时间就是使劲嗨一下，
0: 嗯，没错。
1: 你看转播不如直播，直播不如现场，
0: 就是而且你想想，就是家里的电视才多大点儿啊，
1: 不
0: 是
1: 关键问题在家里，一看一生气的话容易把电视砸了
0: 就是你要是到现场去的话，那人家给你准备的是特超大的这个 LED 屏是吧，
1: 老大了，
0: 然后很多的球迷都会在现场来一起看，一起这个加油助威，那个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
1: 主要是现场的氛围啊。
0: 嗯，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周五早间8点出门大戏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我们明儿见，
0: 拜拜
1: 拜拜。与谁？

0: 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弃暗投明，跟师的人师不全，两个人冲北磕头，结为生死的八兄弟。你看他来行刺来了，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这就是咱以往常说时也、运也、命也，也是不巧不成书。黄天霸现在放心了，往后一心一意在衙门当差，走正路，跟哥哥在一起。但是自己那位好大嫂林慧娘心说，我得告诉人家一声，家里肯定不放心的，因此他起身告辞。石大人看出来了，我这兄弟急性子，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天霸，你忘记天到什么时候了？城门还关着呢，你呢就好好睡一觉歇一歇，明天吃饱了喝足了，我让人给你准备一匹马，你再办也不迟啊。你怎么这么急性子啊？不，大哥，多谢你的好意，长了您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我要说干马上我就得干，不计我也睡不着觉，我也吃不下去。再说关城门他能挡得住我吗？那算点什么呢？我尽快把事办完，我回来，着急回来治功，陪着哥哥。那好吧，既然你这么任性，哥哥不勉强了，那你现在可以起身了，哥哥小弟告辞，办完事我就回来。天霸呀，叫什么来着？叫贺天宝，你大哥啊。对，还叫普天雕、五天球，

大哥你脑筋真好，说两遍就记住了，记住了。回去向我问好，代表本官问好，欢迎各位义士弃暗投明，跟你一样到衙门来上班，我双手欢迎啊！即使他们不来，咱也不要勉强。总之，你好好劝劝他们，放弃武林，别干那种行当了。邪不侵正，迟早会有危险的，明白吗？小弟明白，告辞了。黄天霸离开屋了。施安施忠在后头，他也不饿，到饭馆跟伙计商量，你呀给我来壶茶，该多少钱给多少钱，那您吃点什么，一碗面条肉丝面就够了够了够了。哎呀好嘞，念了一碗肉丝面，一壶浓茶嘞。也黄天霸可不傻呀，要说他这个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的不吃亏儿，那有点过分。他跟三侠五义上的白玉堂不一样，你看那白老五性骄气傲，说大就唠，那酸的简直牙都合不上，那多狂啊，也有学问也有文化。这黄天霸没什么文化，多多少少提笔能写几个字儿，一般的书啊捋着也能捋下来，不认得的字儿，拦路虎也不在少数。但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好学。另外黄天霸这人脾气暴躁，三句话不投就冒烟，四句话就着火，他是这么个性子。但是平时头脑要冷静，他又极其聪明，他俩眼发直，他就想，哎呀，12岁那年我娘死了，14岁那年我爹也故去了，我没有兄弟姊妹，光身一个人孤苦伶仃，是我师兄啊，就是现在我磕头的盟兄贺天宝，我大嫂林慧娘把我收养了，带到大龙山恶虎村把我抚养成人，有道是老嫂比母啊，我大嫂比我娘对我都好啊，我哥哥宠着我惯着我，不管环境多艰苦，记着我吃记着我穿，我想干啥我干啥，我身上这本事一部分是祖传，另一部分是哥哥嫂子教给我的，后来又认识我二哥三哥蒲天雕武天球，我二哥三哥也不错呀，血心仗胆，把这手交给我能耐，平时拿我当孩子，别看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称兄论弟，实质上人家比我年纪都大得多，我在他们眼前就是个孩子，人家让着我，我不是人脾气，动不动就翻脸，绰号叫翻脸猴子，可人家呢一笑了之，真有长者之风啊。你说我现在在绿林道里头杀富济贫，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逍遥自在任意纵横，有个风吹草动我还不操心，有兄嫂替我支撑着，哎，你说拿这回来说吧，施大人我这施大哥用巧计捉拿九皇七猪，把他们定成死罪，这件事儿引起轰动来了，也传到我们恶虎村去了，大伙儿对我大哥是多般的误解呀，恨得牙长四指，张嘴狗官闭嘴狗官，势必杀而后快。大伙儿那一说，头脑一发热，我在人前打了保票了，我说哥哥嫂子，你们不是恨这狗官吗？你们不是常说吗，我们跟官府是势不两立，水火难以相容啊，这么办，我呢去救九皇七猪，我叫他放人，他肯定

不答应，不答应，我有借口了，我把赃官的狗头砍下，给咱们绿林人增光露脸。结果我大哥哭着喊着不让我去，大嫂也不让我去，怕我出点危险，二哥三哥也是百般阻拦，他我这个人他任性啊，谁也劝不住我，我把话都说绝了，我说你们瞧好吧。结果怎么样，他我也没想到啊，这施大人施世伦还是靖海侯施琅之子，施琅又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你说一见之下把这事儿一揭穿了，我能杀得了吗？看来我说话不算数啊，我言而失信，我不够个爷们儿。这人回去见着我哥哥他们，我怎么解释啊？哎，厚着脸皮解释解释吧，他们都通情达理呀。我呢是代父报恩，我爹欠下的情我替我爹还债，我觉着这也算我尽了孝道了，没什么可挑。哎，再说施大人，人家说的也对呀，三条大路走中央啊，我倒不知道什么荒草李闯，这点历史典故我不太懂，但是当贼早晚没有好果子吃，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是本身为贼，秉风臭着八百里。那么我福保朝廷算错吗？我还听人家说学会文武艺也祸卖帝王家呀，为朝最恨这种人，但是不能过激呀，普天下的官一个好的都没有吗？要一个好官没有，那包公案从哪儿来的，狄公案从哪儿来的，古代那么些贤相那么些清官从哪儿来的，那本朝难道就没有吗？我看我大哥就是个清官，给老百姓办实事啊，我福宝他走正路不算错吧，这算不算是出卖朋友啊，背叛绿林道啊？哎，黄天霸动了脑筋了，自己提问题自己解答，就在这小饭馆坐了能有俩时辰，一看天快到晌午了，不行啊，不抓紧时间回去一会儿天黑了，算了账起身，就这么地打定主意回到鄂湖村。他这地方叫大龙山呢，形势极其险要，顺着盘山道左拐右拐钻进密林，那树上都有暗号，外人到这就转向，从这儿进去转了半天还从这儿又出来了，你得本地的人才清楚，按照暗号走，按照标记兜圈子左转右转到了鄂湖村了。他刚到村子口，有一个姓姚的叫姚刚，是这鄂虎村的小头目，正领着一帮人撒嘛呢，一看黄天霸从对面来了，赶紧跑过来了，四爷，哎我这四爷您可回来了，把大爷二爷三爷把大奶奶都急死喽。哦哦，知道了，好好好，头前带路。黄天霸知道家里人替他担心，三步并成两步到了大厅，就听屋吵吵呢，谁呀，蒲天雕跟贺天宝吵吵呢，二哥跟大哥。蒲天雕声也大，啪啪把桌子拍得山响，大哥你说出龙叫天来，这责任在你身上，你就应该拦着他，老兄弟那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跟老三说话在他面前不如狗放屁，叫大哥你说话有分量，看你那意思还意意思思的，你就纵容他了，这样老兄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谁负责，天到这般时候一点信儿都没有，肯定是出事儿了。吴天球也说，大哥我眼皮直跳，哎这事儿我觉着不妙，
叫他们这一说呀，贺天宝

心神无主了。贺天宝脸也黄了，汗珠子也下来了。老二老三别说了，别说了，都别说了，别说了，嘴下留德，憋面藏经啊。老兄弟福大命大造化大，自然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现在进城，我去找去，不把老兄弟找着，我抹脖子。说着，有人给他穿衣服，拿武器。正在这么个时候，黄天霸进来了。黄天霸一乐：“大哥、二哥、三哥、大嫂，我回来了。”哎呦，这帮人一看呢，哎，心才放下。贺天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用手指着黄天霸：“老兄弟，你呀，行啊，回来好。大嫂林慧娘过来了：“老兄弟，没遇上什么吧？”“没有，挺好嘛。”“干嘛我能遇上什么？”“呀，那好，快坐下跟我们唠扯唠扯，这个杀赃官的事儿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哎，行，我喝口水。”我一仆一姐一五一十从头到尾跟哥哥嫂子好好讲一讲，事情有变化，你们想都想不到。大家全围拢过来了，有几个当小头的也过来了。今儿个他这儿除了他们磕头的把兄弟，还有几个朋友都是练武的绿林人，其中有闹海蛟孙玉堂、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灶头陀郝文。别看这四位跟他们没磕头，但是也是情同手足，常来常往，大家全围拢过来了。黄天霸喝了几口水，把嘴一擦：“哎呀，哥呀，各位，我到现在也好像做梦一样。可是人活这一辈子有意思啊，且听我详细道来。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师不全是静海侯施琅之子，施琅是我爹黄三太的救命恩人呐、是这么，到头来我没法杀了。大人劝我弃暗投明，我一想我也同意了。就这样，我们俩就在屋里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他是盟兄，我是盟弟，我已经答应了脱离大龙山恶虎村，赶奔衙门效力当差，福保朝廷。我请假回来的。弟兄们，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们高兴不？你爷。黄天霸兴致勃勃的正在这白话，比说书的还能说。一看屋里气氛不对，没有丝毫的反应，包括像母亲那位林慧娘林大嫂也是面沉似水。再看那几个哥哥眼露凶光，脸上那肉肌肉都蹦，他不敢往前说了。大哥、二哥、三哥，各位大哥，我说话你们听明白没？你们啥意思？老二普天彪说话：“黄天霸，老兄弟，真有你的，你真不愧是黄三太的儿子，棒极了你。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你这个变化可也太大了，你不是那样的人，你是一条道跑得黑的人，我们看你是绿林的苗子，早晚你了不起啊。没想到你屈膝投降了，你背叛了绿林了，你给赃官做了鹰犬了，你给朝廷当了走狗了。呸！我替你害臊，你什么东西你？你还舔着个脸夸夸其谈，其实说的比我说的还多，比我说的还难听刺耳。

黄天霸长这么大没听过这词儿啊。你说一大屋子人，这老二咣咣一顿雷烟火炮，黄天霸接受得了吗？黄天霸就说：“二哥，嘴下留德呀，你怎么这么骂我呀？你太刺伤我的心了，你还有心呢？你什么心呢？你那心是黑的。”吴天球在旁边站起来了：“老兄弟，现在我还这么叫你，你要真离开大龙山恶虎村，咱隔袍断义是画地绝交，还赖你二哥骂你啊？应该骂你啊！你不是叛徒，你是什么呢？虽然你小，当初你知道不？我们绿林人最烦的、最恨的就是背叛。你不是叛徒是什么？我们跟官府势不两立，水火不同炉。哦，你刚才说了半天，哎呀，这施世伦好啊，好，他好个屁！他是朝廷的鹰犬呢、啊。”是康熙皇帝的走狗，是咱们解不开的仇疙瘩的仇人。你保了他了，你不站到我们对立面了吗？哎，好啊，你大了，跟当初不一样了，你可以做主了。像这么大的事儿，你该不该回来跟我们哥们商量商量？哎，就你拿我什么也不当，拿我们不当盘菜。大哥呢？大嫂呢？你不应该请示请示吗？你就做主了。看来你黄天霸真有主心骨啊！哎，算了，不说了。通过你这个人呢，我长了不少的教训呢。咱也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我说不出旁的来。要换个旁人，哼，我宰了他！黄天霸气得嘴唇直哆哆，嘟，说不出话来了。哎呀，贺天宝赶紧给解围。老三、老二，少说两句。老兄弟，你看你气成这样，我听你话还没说完呢，你把后边该说的话都说了，都说出来，省着在肚子里窝着。大哥，这不让我说呀、哎，说，我让你说，说吧。大人后来说了，双手欢迎你们弃暗投明。如果谁上衙门当差，他求之不得，让我回来劝劝各位弟兄，最好咱哥们还不离开，手拉着手一块儿赶奔江都县。你说人家有什么恶意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兵主，俊鸟登高枝。这我怎么算出卖大伙儿？我怎么就搞不通？我太冤枉了。又吵着起来。贺天宝一看不行，哎，这这么办？都冷静冷静，都冷静冷静。老兄弟，你先回屋里歇着去啊，有什么话咱们一会儿再说。行。黄天霸是拂袖而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5: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6: 俗话说，人各有志，就人活一辈子，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立场。任何事

经不能勉强。就拿黄天霸来说，黄天霸走这条路，那位说对还是不对？那站到黄天霸的立场就是对的，人走正路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普天雕、武天球等人难以接受，认为他是叛徒。为这事儿，哥们儿就闹翻了。黄天霸是拂袖而起，回到自己屋里。年轻人爱掉眼泪，越想越想不通，吧嗒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觉着委屈。时间不大，人影一晃，大哥贺天宝从外边进来了，门关上，拉把椅子坐到他近前。老兄弟，还生气呢？哥，他不是我生气，我委屈啊。您说我到底做的是对还是错？我相信您的。难道说师是清官，哥哥是不是也高兴啊？那么过了数年之后，你真当了显官了，哥哥嫂子也跟着你能沾沾光啊，是不是？哥这一说你同意了。怎么说呢，兄弟既然决定的事儿了，哥哥支持，我同意了，多谢大哥大嫂。那是否咱们一块儿赶奔江都县？这还不行。老兄弟，你是知道，咱们携手创办恶虎村多少年了，哥哥把前半生的心血都花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了，咱手下好几百口子，我说走我也得有个交代，就这么的跟你一样就走了，好像于理说不过去。再说这么大的事情了，我跟你嫂子也得考虑考虑，商量商量，也可能找老兄弟你。黄天霸一想，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再待下去没意思了，走人呢。把包袱皮儿找着，把自己常穿的衣服包了几套，应用之物都收拾收拾，往身上一背，离开住了多年的房间。等出来之后，出了，这也是第二故乡啊，故土难离呀。我15岁来的，到了现在好几年了。一旦跟哥哥嫂子们分开，就好像心呐少了一大块一样。可是又一想，迟早有这么一天呢，天下无不散的酒席呀，就这么变了。最后一咬牙，一瞪眼，头也不回离开大龙山恶虎村。还是走到天亮了，还是那个饭馆，就到来前喝水那地方。进了屋，一瞅他坐那张桌还是没人。掌柜的，泡壶茶。好嘞，您呢？您吃点什么？4个菜，2壶酒。2壶酒就是8两，1壶酒4两。黄天霸酒量不大，今天他心里的憋闷，以酒消愁啊。再冷静地想一想，茶泡上来，酒菜端上，其实他没心吃，他俩眼出神，就想昨天回到大龙山发生的经过，想起二哥三哥说的那话，像刀尖扎他的心一样，他更吃不下去了。到底我错我是对呢？哎呀，难道说这施世伦把我给骗了，把我白活住了，前辈子我欠他的，怎么这回我这心这么坚决呢？跟铁打的相似。要不我不上衙门了，回去见我大哥。我一说我不走了，二哥三哥肯定都高兴，我再向他们赔赔礼，人家过去对我都不错呀。又一想，且慢，我成什么东西了？我反复无常了，一会儿一个故事，一会儿一变，我成了外国鸡了。我呀，不能走回头路，还是赶奔江都县。他正瞎琢磨，从外头进了一个主。老兄弟，他回头一看，谁呀？此人就是闹海蛟孙玉堂。孙玉堂今年30挂零，大个儿，留着小黑胡，跟他们小四霸天关系密切。

虽然没跟他们磕头，但是经常走动。黄天霸跟他从心往外那么亲热，除了大哥贺天宝之外，感情跟他最融洽的就是这孙玉堂。他没想到孙玉堂怎么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孙大哥，您怎么来了？”“哎呀，行了行了，正好咱哥俩唠扯唠扯。”孙玉堂坐到黄天霸对面，黄天霸赶紧把掌柜的叫过来：“快快，再加俩菜，拿吃碟加双筷子。”那儿火气掌柜的准备着不说，单说黄天霸探着身子就问：“大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前脚走，我后边就跟着了。我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走之后寨子里出什么事了？”“也没什么事，一片沉静啊，都挺伤心。你看你二哥你三哥吧，到现在还没起来呢，听说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眨眼睛啊。让你把他们也气着了。我玉堂哥，我年轻，有些事情我看法未必都正确，您是旁观则清啊。哥呀，您说我这个决定是错还是对？望孙大哥指点迷津。”“老兄呢，叫我说实话吧。”“当然我得听实话呀。”“老兄弟，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哥哥完全支持你。”“是啊，哎呦，我谢谢哥哥，我这么决定是对的。”“对的，你讲话人往高处走啊，水往低处流啊。哎，在绿林之中有什么好处？哎，绿林好汉那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小名咱不就是臭贼吗？尽管咱做多少好事也是贼，万变不离其宗。那么你现在是国家的官人了，将来立了功还能升迁，那怎么能有挑剔？”

微有点瞧不起，我也不干了，我陪着哥哥走，你看怎么样？啊，不，不，我看这样，兄弟啊，一个，我让你有主心骨，你做的都对；二呢，你做的心里有数，你先到衙门去上班，这人我也商量商量，如果行的话，我到江都县投奔你，行。大哥，越快越好啊，机不可。就见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正在说话呢。黄天霸蹑足潜踪来到窗根这摘耳侧听，就听施安施中啊跟施大人说话呢。这施安的嗓门还挺高，大人，您还不睡啊？您还等着呢？他不能回来了。说谁？说黄天霸呢？反正他们这行人啊，哼，我大人您别不爱听啊，拆了茅房盖楼，怎么的也是臭底儿。你看他年纪轻轻，他们是仆人，背后还骂皇上呢，人家议论是人家的权利，但是这玩意儿也碰耳朵，我得听听我大哥背后说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嘛。就听施大人挑理了，攀枕的高兴了，知我者蒙兄也，看来我这个朋友算交对了。有那么句话，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呢？朋友朋友贵在知心，这官我投奔的对了。想到这儿，跟里边先打个招呼，大哥，小弟回来了。石大人可乐坏了，兄弟，把哥都急死了，快把包接过来，接过来。兄弟，你怎么才回来？一大堆事儿啊。是啊，我就料到你有事儿，不见你能不回来吗？快坐坐坐坐下去，打水去，洗脸泡茶。到这儿跟家一样。黄天霸擦了把脸，也精神多了，一边品着茶，一边哥俩谈心。黄天霸不说瞎话，他这肚子里还装不了东西，就把所遭所遇原原本本的跟哥哥汇报了一遍，说着还挺伤心，眼泪又掉下来了。施大人静静地听着，啊，天霸呀，你错了。大哥什么意思？我哪儿错了？天霸，你头脑太简单了，难怪你还年轻啊你啊。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你得有时间慢慢来呀。据你这么一说，到屋里气儿没喘匀的，当当当叫人遣散山寨，弃暗投明，就夺人家的饭碗。他妈干了这么多年了，能转过这弯来吗？能接受得了吗？肯定接受不了，难免说一些牢骚的话。可你讲话了，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人家对你不薄，你当兄弟的就得担待呀、哎、怪你啊，不应该闹翻脸呐、啊、你应当啊再多住几天，然后再回来。我担心归担心，事儿归事儿，你们把这矛盾解决开。你看你这拂袖而走，这事儿生不生熟不熟撂到那儿了，你们这个梁子就算接上了，真的官人了。官人办事情要有尺寸，说话更得有尺寸，不能头脑一热螳螂就一句，那不行。哥哥教诲的是，说到这不能再唠了，够晚的了，这才归房休息。房间都给他安排好了，就在跨院，又比他那恶虎村的强多了。这屋是四白落地，屋里一张床，还有个八仙桌，两把椅子，茶壶茶碗应有尽有，那行李都给准备好了。黄天霸睡了个舒服觉，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他过来给哥哥问安。施大人早起来了，正在这聚精会神
看状

哥，您起来了啊？起来了。昨晚上睡得怎么样？舒服极了，梦都没做。天霸呀，你初来乍到，一会儿跟衙门的人得打打招呼呢啊！你坐下吧。大人把这状子搁到旁边，告诉石安去，把王仁、王毅、周师爷引做了个罗圈衣，谢谢，谢谢，谢谢。石大人说：“我再给你介绍介绍，这是马快班头王仁，这是抓差办案的班头王毅，他们是亲哥俩啊。这周老父子，周老父子是刑名师爷我的左右手啊。偏罢呀，往后对周老父子要格外的敬重。黄天霸一躬扫地，老父子，我年轻，初到衙门，不懂得衙门的规矩，还望老父子多加指教。哎呀，帮办，你太客气了。师的人，我们不分彼此啊，我们在这干着是得心顺手，这样吧，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谁瞅着谁哪点不对，一是担待，一呢就提个醒就完了呗。石大人点点头，说得好，说得好。这样，今天中午本官做东，咱们戳他一顿儿。你看这玩意儿吃饭，这玩意儿有好处，就在这儿把酒席摆下，大家围坐在一起，又谈私事，又谈公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首金银行。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
4: 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3: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

山穷水尽投于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呢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当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
耳闻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

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同时它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了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他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他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

0: 两毛五毛一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啊馒头啊咸菜啊，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三代延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啊，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

0: 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三代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3: 啊，
2: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3: 八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
2: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啊、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公婆啦还有我父母啦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3: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2: 对对对，是的。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落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人就会不舒服。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
3: 对。
2: 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你说这个胃呀、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就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你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做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3: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死的糊糊了，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2: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3: 多高？
2: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3: 那是。
2: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你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了嘛啊、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

0: 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0: 啊！是，
1: 嗯，
0: 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
1: 嗯，
0: 声音还洪亮，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1: 嗯，
0: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1: 嗯，
0: 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1: 好，
0: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1: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0: 对，
1: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那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0: 对，
1: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0: 对，
1: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0: 嗯，
1: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
0: 对对，
1: 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
0: 嗯，
1: 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0: 啊，
1: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0: 嗯，
1: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
0: 嗯，
1: 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0: 啊，哦，那是
1: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
0: 嗯，
1: 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
0: 嗯 嗯,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他问一问。
1: 嗯，
0: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1: 啊，
0: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1: 嗯，
0: 因为他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1: 你就现在马上叫他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啊，第一，急症我不治。
0: 嗯。
1: 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0: 嗯嗯。
1: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0: 嗯。
1: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0: 嗯，
1: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
0: 嗯，
1: 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 啊，都。

0: 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3: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0: 嗯嗯。
3: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保证试试，没有保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年了都。
0: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6岁了。
0: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0: 哦哦。
3: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嗯。
3: 当时我记得花了10几万吧。
0: 啊啊。
3: 后来大夫说就这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就好了。
0: 嗯嗯嗯。
3: 嗯，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0: 嗯嗯。
3: 我手那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0: 嗯。
3: 走个道他也不行。人家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0: 嗯嗯。
3: 人家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0: 嗯嗯嗯。
3: 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
0: 嗯嗯嗯。
3: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0: 嗯嗯。
3: 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
0: 嗯嗯。
3: 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0: 嗯嗯。
3: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了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的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0: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3: 嗯，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0: 嗯，
3: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0: 哟，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讲究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3: 嗯嗯。
0: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到他们的名字。
3: 是。
0: 哎，三代延寿方，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把三代延寿方卖给国外的话，那国外马上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
3: 对。
0: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3: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病。
3: 嗯。
0: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3: 我用上之后，我记得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1: 嗯，
0: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1: 嗯，
0: 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有时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挺轻松的。
1: 嗯，
0: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又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这几了，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嗯嗯。
0: 后来用到有十二三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哎，就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
1: 嗯嗯嗯。
0: 一天不行啊，一天的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101上。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就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特别明显，说话比现在说的又快了，也清楚了。
1: 嗯嗯。
0: 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哎，有保姆，我跟你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1: 那、
0: 啊，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
1: 嗯嗯。
0: 哎，就现在这不，你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还不成问题。一天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嗯，把从客厅里到卫生间有几米远吧，
1: 嗯，
0: 走好几分钟远些。
1: 嗯，
0: 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
1: 嗯嗯 嗯。
0: 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
1: 嗯，
0: 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嗯。
0: 哎，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好不容易用这方法了、啊，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笑不更方，这是祖训。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
7: 嘿、hey,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温暖的老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昨天跟大家说到了《我是歌手》当中呢，出来一位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歌手，那么今天我们再说排名第二的，那是谁呢？那就是 Coco 李玟。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李玟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她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模样啊。当她在舞台上唱完之后，然后后台是谁说的我忘了，就说，说她就是在唱她自己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女歌手能够模仿，对，这就是一个独特的 Coco 李。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时光杂志小单元，想跟大家一起来回顾李玟，来听她的第一首歌，从她那一首就是当年特别特别火的歌，从她带着感染力的带一点点魔性的笑声开始听起。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来说李玟，因为李玟出现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要让很多年轻的朋友认识到她。李玟的这一首好心情真的是当年的一首代表作品呢。然后呢，想跟大家说说李玟她的出身的经历，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她其实长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混血呢？实际上呢，李玟她呢是出生于香港的，后来呢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她的父亲是印尼华侨，母亲呢

0: 是湖北武汉人。当然在他出生之前呢，父亲就因为肺炎而去世了，所以呢一开始家人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呢，没有英语基础的李文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呢就荣登模范生啊。而且呢1991年他呢还参加美国妙龄小姐的选美大赛，获得。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
3: 引领
2: 生活
3: 新
2: 篇
3: 章。
2: 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
0: 欢迎你来到老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可以陪伴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唱出来的这一首，叫做《四季》。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好妹妹唱四季啊，四季还算是挺分明的吧，这两年尤其是这样啊，春天和秋天的时间好像变得长一点了。但是你说这个若无闲事挂心头该是多么难得的状态啊，生活当中怎么可能不会有那一些烦心的琐碎事儿呢？那么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让自己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有关于海洋的歌，来自于顾丽雅的《这片海》。

南海姑娘顾丽雅唱到的这一首这片海，里面呢有一些海南民谣，唱的是什么意思呢？一锣鼓子一锣曲，一人舂米脚太酸，两人舂米腰不疼。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温暖的作品啊，觉得它能够勾起我们儿时最美好的温情的回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我们年轻时候的回忆的话，很多朋友应该是小虎队吧？对啊，很多人都在问说陈俊鹏他去哪里了？在当年小虎队的三个人当中，后来好像他是最没有声音的。实际上，我一直觉得陈俊鹏特别的遗憾，长得那么帅，其实呢，唱功什么的也还行吧，至少也没有比另外两个人差。各方面的机遇的问题吧，可能也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现在的发展不如其他两个。但是呢，曾经在某一年被记者采访的时候，陈志鹏也是坦言呢，说他其实心目当中最爱的还是唱歌啦。陈志鹏当年也是出了不少的单曲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听的，一起来听陈志鹏最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阿牛，爱我99。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听老歌。刚刚在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牛的爱我久久。这首歌不是今天说随意放的一首开始曲啊，而是呢其实它是99年的时候蒋勤勤主演的台湾电视剧白发魔女的片尾曲吧，应该是。这一部白发魔女是由张智霖和蒋勤勤来联袂主演的，1999年10月在台湾电视台播出，而其中的片头曲呢是李宗盛和潘协庆来创作，辛晓琪演唱的《迷途》，片尾曲就是刚刚听到阿牛的《爱我久久》。这部白发魔女呢，评论都说觉得蒋勤勤饰演的白发魔女呢造型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一个版本的白发魔女呢对小说的改动非常的大，遭到不少武侠迷的诟病啊。说起来白发魔女应该是梁羽生先生被改编的最多的作品吧。其实梁羽生的武侠作品呢有30多部，但是改编成的影视剧的确非常的少，而被翻拍的也不算太多。白发魔女传呢真的算是其中最多的一个了，从1959年的香港电影开始，然后呢陆陆续续有80年的电影版本、93年的电影版本，以及78年、86年、85、95、99年的电视剧的版本。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85年的潘迎紫的版本，还有蔡少芬主演的香港版本呢。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说说梁羽生先生他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其实也挺奇怪的，整体下来梁羽生的影视剧歌曲没有几首被传唱的。当然去搜索一下相关武侠剧的影视歌曲，其实还是有惊喜存在的，尤其是那一部《塞外奇侠传》。老歌回忆录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雪花飘雪花飞啊，这首歌真的是挺应景的，来自于王菲的《雪中莲》，这是电视剧《塞外奇侠传》当中的主题曲。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在分享到的是梁羽生先生，他根据他的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作品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刚刚说到梁羽生先生呢，是在2009年去世的，到现在呢7年的时间了。梁羽生其实和金庸、古龙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啊。当然他摒弃了旧派武侠小说当中一味复仇或者是嗜杀的倾向，把侠义建立在正义尊严的基础上，提出以侠胜武这样的理念。而相比较金庸或者是古龙呢，可能他的情节描写并不是非常的奢华，好像有些冷清，有的时候就像是个人的旅游探险一样。梁羽生呢，擅长在风情独特的异域去抒发诗意，所以呢，他的武侠作品有的时候给我感觉就像一曲牧歌一样，远离尘嚣繁华，淡淡的到来，但是却包含着很炽热的感情，所以在他平淡的讲述里面会有不少石破天惊的爱情悲剧，比方说厉胜男，比方说白发魔女，再比方说飞鸿精。那么我们再来说塞外奇侠传，塞外奇侠传呢，这本书梁羽生取材自蒙古民歌当中女英雄飞鸿精的传说。

0: 紧追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想跟大家来说说萧红。萧红是谁呢？她是当年著名的女作家，对，很多朋友根本就不熟悉这个名字。在我小的时候流行背课文，背过的众多课文当中，火烧云是印象很深的一篇，我现在还记得。课文里的火烧云在天上变换出各种缤纷的颜色，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甚至把老爷爷的胡子和篮里的小猪都染成了金色。记忆当中，童年的天空总是被这样瑰丽的火烧云染红，好像天边都着火了。学了那篇课文的傍晚呢，我呢就在回老家的时候就跑到猪圈旁边去看，嘿，好像那两头小白猪果然变成小金猪了啊！但是可惜长大之后好像很少看见那样绚烂的霞光了。当然在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篇课文的作者叫做萧红，那时还没有读过他的书，只是猜想他小的时候一定又孤单又敏感吧。因为孤单才会长时间去看天上的云，因为敏感才会记得那样的清楚。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后面会跟大家来听听那些动听的老歌，顺带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对萧红此人的一些介绍，还有我的一些个人的感想和评价。最初读萧红是从《生死场》开始的，觉得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真的非常非常的冷酷。我就在想，怎么会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把疼痛写得这么的真切呢？老歌回忆录，先来听蔡琴《月满西楼》。

0: 好歌回忆录，今天呢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听听歌，然后呢来聊聊萧红。萧红呢可能也是因为许鞍华的电影，由汤唯主演的《黄金年代》上映之后呢，才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许多人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作家叫做萧红。其实萧红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这个把她捧上神坛的称呼，叫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呢在1935年的时候，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后来呢东渡日本创作了一系列的散文。1940年的时候到了香港，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马伯乐》以及著名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可惜在1942年的1月22号因为肺结核和恶性的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所以今天我想跟很多朋友聊一聊这个或许你不是非常了解的萧红。我说萧红的作品真的让人看完觉得会疼痛，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对他的作品是敬而远之的。还是前几年开始读他的《呼兰河传》，包括我们广播也播过他的《呼兰河传》，一读之后呢就放不下了。我觉得这个年龄的时候来读萧红正好啊，往前一点呢是不谙世事，没有办法体会文字当中的悲凉的滋味，再晚几年呢童心泯灭了，可能就领略不了字里行间潜藏的一派天真了。其实《呼兰河传》只有几万字，但是却读了很久，恨不能把每一个字都咀嚼一番再咽下去。特别是读到里面有这个火烧云的章节，就忍不住想笑啊，有一种重遇故人的欣喜，就会想起小学的时候被老师逼着去背这一段火烧云的章节的时候。然后就是看到放河灯跳大神的那一段，有一个句子冒了出来，说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如，为何如此悲凉。至此萧红的天才气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

0: 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

处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那么想要

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同时他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
但是我选

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了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你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两毛五毛一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啊馒头啊咸菜啊，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也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三代延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啊，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呢是最好的，老是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0: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三代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3: 啊，
2: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3: 八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
2: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公婆呢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3: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2: 对对对，是的呀。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人就会不舒服。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
3: 对，
2: 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哦。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你说这个胃呀、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所以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3: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死的糊糊了，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 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2: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3: 嗯嗯，多高？
2: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3: 那是，
2: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了嘛？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儿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嘛。
3: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2: 啊！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声音还洪亮，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3: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2: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3: 好，
2: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3: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2: 对。
3: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那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2: 对，
3: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2: 对，
3: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2: 那是
3: 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吗？
2: 对，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3: 嗯，
2: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她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
3: 嗯，
2: 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

0: 的脑血栓
1: 啊，
0: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1: 嗯，
0: 因为他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1: 你就现在马上叫他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啊，第一急症我不治。
0: 嗯。
1: 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0: 嗯嗯。
1: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0: 嗯。
1: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0: 嗯，
1: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这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0: 好，
1: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0: 好好好，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啊。
3: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1: 嗯嗯。
3: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年了都。
1: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6岁了。
1: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1: 哦哦。
3: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1: 嗯嗯。
3: 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
1: 啊啊。
3: 后来大夫说，就这个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恢复就好了啊。
1: 哦、嗯嗯嗯。
3: 嗯，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1: 嗯嗯。
3: 也受那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1: 嗯。
3: 走个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1: 嗯嗯。
3: 要是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1: 嗯嗯嗯。
3: 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
1: 嗯嗯嗯。
3: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1: 嗯嗯，
3: 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
1: 嗯嗯，
3: 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1: 嗯嗯，
3: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那种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1: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3: 嗯，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1: 嗯。
3: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1: 哟，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叫你要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3: 嗯嗯，
1: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

0: 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到他们的名字。
1: 是，
0: 哎，三代延寿方，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把三代延寿方卖给国外的话，那国外马上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
1: 对，
0: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病。
1: 嗯，
0: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1: 我用上之后，我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0: 嗯，
1: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0: 嗯，
1: 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又是，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哎，挺轻松的，
0: 嗯，
1: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这劲了，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嗯嗯。
1: 后来用到有十二三天的时候，我量量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哎，就量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
0: 嗯嗯嗯。
1: 以前不行啊，以前那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100以上。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就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特别明显，说话比现在说的又快了，也清楚了。
0: 嗯嗯。
1: 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哎，有保姆，我也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咋不一样了？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
0: 嗯嗯，
1: 哎，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0: 能走多远？
1: 能走上个厕所吧，反不成问题。以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
0: 嗯嗯嗯。
1: 嗯嗯，反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几米远吧。
0: 嗯，
1: 走好几分钟远些。
0: 嗯，
1: 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
0: 嗯嗯 嗯。
1: 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
0: 嗯。
1: 哎，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0: 是是是。嗯。
1: 哎，我不差钱，你别给我多开点药，只要我喝不中用这方法了、啊、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0: 不找别的办法，效不更方，这是祖训、嗯、啊，
1: 对对，
0: 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
1: 嗯，
0: 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啊。哎，咱们现在的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那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
1: 嗯，
0: 哎，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
1: 嗯，
0: 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
1: 嗯，
0: 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他做不到。
1: 嗯，
0: 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
1: 是是是是
0: 啊，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 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说
1: 就是挺强大的。
0: 对呀、啊。

啊，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

0: 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嗯、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
1: 嗯、
0: 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1: 啊，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
0: 嗯，
1: 哎呀，谢谢啊。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0: 哦，
3: 是吧？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0: 障碍
3: 不明显。
0: 嗯嗯嗯。
3: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
0: 嗯。
3: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呢就是雾蒙蒙的。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啊、
0: 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夹人啊。
0: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3: 嗯，
0: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3: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3: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不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3: 对对对对，哎呀，
0: 哎，
3: 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3: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会这样活着。
0: 嗯，
3: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0: 嗯，
3: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0: 嗯，
3: 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刘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3: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3: 嗯嗯，
0: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3: 嗯嗯，
0: 哎，他起完名呢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3: 嗯嗯嗯。
0: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3: 哦、
0: 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3: 嗯嗯，
0: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有道理。嗯，
0: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啊、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3: 对对对对，就是、啊
0: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3: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带。

0: 噎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脑梗，堵到眼睛，眼底胃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1: 嗯嗯，
0: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前书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你谢谢李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好。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
3: 哎呀，李老师呀，您说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啊，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吧，之前吧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啊，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吧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3: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啊，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吧，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0: 嗯嗯。
3: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啊、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啊，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啊、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这脖子里哇、啊，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0: 嗯嗯，
3: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人家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啊，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嗯、得做活检嘛。嗯，
3: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0: 嗯，
3: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嗯，
3: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3: 现在你 你。

0: 但是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没错，
0: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1: 嗯，
0: 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1: 嗯，
0: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1: 见效挺快的是吧？
0: 哎呀，挺快的，
1: 嗯，
0: 是吧？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
1: 嗯，
0: 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啊，老和孩子们啊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啊，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嘛啊。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哎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啊。
1: 嗯，
0: 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啊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敞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
0: 啊，
1: 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0: 哦，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郁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0: 嗯，
1: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是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呢，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4-5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
0: 嗯，
1: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的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在一块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0: 对
1: 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我们3代延寿方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0: 行
1: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0: 对。
1: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记住您的话了。
1: 好。
0: 凡事想得开啊。
1: 对，凡事想开。
0: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1: 哎，对，乐乐。

0: 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对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 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

0: 常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2: 我父亲呢，是在37年初，这春天，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3: 1937年的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2: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八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在这个，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1: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0: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总理啊，毛总理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何。
0: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第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在此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34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振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56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4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3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0: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 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

0: 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韩、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8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1: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察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0: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攻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六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0余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2: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城镇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0: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10多公里处，路西高黎山

0: 上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待机发动袭击。17日，日军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设伏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武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花中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政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0: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分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3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4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2: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0: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他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 起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

0: 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6: Hello，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单主题是这些老歌你陪我一起听过。不知道听这些歌的时候呢，你的心里想到的人会是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伍佰《再度重相》。

再度重相逢是出自伍佰2003年的国语专辑《泪桥》，一首温暖深情，阐释了如何去爱，简单爱，你心所爱的一种摇滚抒情哲理歌曲。而且呢，意境通俗淡然，清新洒脱，如阳光下的一道清丽甘泉，让人非常顿悟。而且呢，如春风爱抚着白云的天际，有一抹彩虹的出现，令人欣然向往，非常好听。下面这支歌来自张宇，叫做《给你们》。

是张宇由喜得制作 EMI 唱片99年发行的《雨夜之下》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由于歌词中表达的情感呢，在网络以及婚礼现场呢亮相率非常之高。当然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张宇的太太十一郎。这首歌当然也有一个故事，是十一郎啊一个对他很好的哥哥一样的朋友结婚的时候呢，十一郎特别写的一首歌曲。所以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首歌词当中呢有那么一丝丝小伤感。不过呢，正因为这种关系呢，宇哥呢反而用这种非常轻松娓娓道来的一种方式，倒是真成了一首非常祝福深意的歌，也是非常好听。听完了张宇，继续分享的是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逃生》。

2008年，张信哲发行的这张专辑《逃生》，一共收录了10首精彩的情歌，包括了主打歌曲《逃生》。每个人呢，都在爱情当中呢找出口，逃生呢，谁能够知道，此刻呢，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够遇见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呢，继续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断的相遇、停留，然后再交错。下面这支歌来自张雨生和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对唱《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同年的12月13号呢，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协助下发行了第一张音乐专辑《姐妹》。此张专辑呢，在 FBI 榜上蝉联了9周销售的第一名，而且呢，销售量超过了108万张，同时呢，也打破了素有歌神称号的张学友在1993年创下的记录。今天有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单呢，就是这样一份歌单，一份怀旧的歌单。这首歌单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老歌，当年在听这首老歌的时候呢，不知道你身边坐着的人是谁，有没有陪你一起曾听过呢？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包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这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 睡到上班奇怪，今天闹钟怎么没有转在看。
0: 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啊，1800到2000之间的工资，另外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
1: 不必用把自己撕碎在风中，
0: 工作的内容呢就是
1: 羊头看着人落珍珠真心话，
0: 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
1: 什么耶，
0: 再来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160平方米，是在市一中附近，临主街，位置好，电话15983791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
1: 美满。
0: 另外呢，还带阁楼，一共是3层，有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
1: 花瓣被风吹到双盆，奇怪，今天闹钟怎么没有装在看。
0: 再来看一下，就是有朋友呢，他要招聘。

库管理员一名，要求年龄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工资呢是3500到4000，每月呢公休两天，上午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联系电话0433888807715043366606。还有碰上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1天，工资呢是在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这是要招聘州内的送货司机，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来看一下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点呢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的龙岩村，工作的内容就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电话13144336789。

0: 再来看啊，这有朋友说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一天，工资是4000，朝鲜族优先。
1: 跟着满天的繁星，
0: 联系电话136-9928-6722，来看一下136-9928-6722，这是要招聘送货司机的。
1: 寻找我的心。
0: 还有朋友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要求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工资呢是3500到4000，每个月公休两天，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点。电话04338888077，15043366606。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苏帮说：“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们两个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

0: 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或者是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9/1059。这是养鸡场呢，招聘工人，工资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就是捡鸡蛋，还有喂鸡和打扫。电话131-443-3-6789。延吉市的西市场呢，这是有朋友招聘男女工人，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00是工作时间。要求呢，踏实端庄，住屋管饭，工资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433-6633。有朋友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要求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3500到4000之间，每月呢公休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00的工作时间。电话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是4000，朝鲜族优先。电话13699286722。我们黑夜不需要理由，这个越来越浮躁的世界，因为越是一种光荣。来看一下询问信息。今天凌晨1:50左右，林先生乘坐出租车从延大附近到北大八中附近下车，将一个黑白相间的林肯车钥匙落在了车上。如果说您拾到了这样的一把车钥匙，您可以拨打508-1059与我们联系，提供线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

0: 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3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您还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

来关注一下延吉实习市场呢，是有朋友要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之间的工作时间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

机场有朋友是要招聘工人，工资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朝鲜族优先，龙井市的德新乡的龙岩村在这里工作。工作的内容主要就是捡鸡蛋、还有喂鸡和打扫。电话13144336789。

0: 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1: 无敌了。
0: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

0: 点，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方停车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0: 欢迎大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是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 1059 1059。
1: 我想要这样的生活。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男女工人。
1: 的唯一的幸福就这么多。
0: 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之间的工作时间，踏实端庄，中午管饭，4000到5000之间的工资，电话15844336633。
1: 现在快有你陪着我，日子有苦也有乐。
0: 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
1: 健康快乐，
0: 电话131。

0: 1433-6789 1434336789。
1: 别让他们寂寞，愿我们这一生永远相守。
0: 有朋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一天，4000元的工资，朝鲜族优先，电话13699286722。还有朋招聘仓库管理员，25到40岁之间。要有责任心的，工资是3500到4000。每个月有两天的公休啊，早上的7点半上班，下午的4点下班。电话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

九号路况报道员呢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爱丹路与民安胡同的交汇处，也就是中友大厦的对面。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有一辆越野车和一辆美团的外卖摩托车呢相刮碰了，提醒大家记得减速慢行。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6.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信息吧。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下午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

0: 组织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或里缘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

0: 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园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这两天说是下雨，那可真是阵雨。
2: 哎呀，刚才那会儿是叮刚打顿雷，我说怎么干打雷不下雨呢？等我头探出去之后啊，下了两个雨点，走，完事儿了。
1: 然后完事儿了。昨天的好歹就是那雨下的还挺大，
2: 你咋也得跟你证明一下，我说雷阵雨必须震一下，然后必须得掉几个雨点，多少咱们另当别论。
1: 对，咱来看天气预报。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好，我们来关注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啊或雷阵雨，夜间呢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2度到23度，图门12度到24度，敦化10度到22度，安图10度到23度，合龙10度到20度，龙井11度到23度，汪清12度到24度，珲春12度到25度，延吉12度到2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这几天这个天气吧，好，就是
2: 这温度这两天还逐渐的渐渐的回升了，
1: 对，有所回升，但是早晚这个温差这边，像你比如说早上
2: 实在是挺大，
1: 对，出门的时候比较早嘛，外这个就是里边的这个打底的这个就是短袖，外边套一个这个就是毛外套，这个在10点以前你穿这个毛外套一点也不觉得热，
2: 不会觉得热，
1: 哎。到了中午不行了，然后就得把毛外套脱了搁后面，以后再换上这个薄的外套。到了晚上的时候还得再换回那个毛外套。
2: 哎，一说这衣服你想起了吗？咱们现在啊，这个到什么季节啊？要不，这个人的时代的那种烙印太深了。你看你现在，你到冬天有长款的、短款的羽绒服，是吧？包括棉裤也不像以前得续棉花做了，是吧？搁俩布片儿完了做，做完缝再行，然后再钉裤鼻儿，这活你都没干过吧？
1: 我没干过，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可是穿过。我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姥姥给做的这个棉裤，因为我姥姥的那个是我妈都不行，我姥姥的
2: 针线活，
1: 哎，针线活特别的好。他给这个就是这些这个就是孙子孙女 啊，就是做的这个裤子哈，他做的特别的就是
2: 合身
1: 合身啊。然后你穿上去以后哈，他那还有一些小巧思。那时候不都是小孩穿都是背带式的那种
2: 带兜兜的，
1: 哎，这样背带式的棉裤呢，他还怕哈这个裤腰这地方太松嘛。然后再透风，这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小帕，
2: 有个宽带到前面系个大扣。
1: 对，然后他的那个扣吧，他还怕这小孩嘛手
2: 解不开，
1: 解不开，
2: 然后搁那种挂钩。
1: 对，是特殊的一个，不是挂钩，他特殊的自己打了一个扣
2: 啊，自己判的扣。
1: 对，自己判的扣。
2: 你知道那不叫判扣，那个纯粹的当年管叫啥？你给我敲一副扣片。就是搁布卷成条，
1: 对，
2: 然后像整成绳似的，然后再把它。这个拧成各种劲儿，
1: 对，
2: 然后叫敲，不叫做，这玩意挺有意思啊。
1: 那我就那个扣泡儿哈，就是一般都是一个小圆嘎的吧，然后小女孩、男孩就是很简单一个小圆嘎的，但是女孩的话，我姥姥能整出来像小蝴蝶的、什么小花的、不同的样子。
2: 你看，就说起这衣服，你像过去哪有啊？咱们说二不数所说之前，在前几个月所说二八月乱穿衣的时候，那就是一步从棉到甲，然后呢，你控棉袄、控棉裤，完了之后脱就天热了吗？有秋裤的这个词现在都是很少了，就秋裤的、那都是家庭条件极其好的，那就等于现在开奔驰宝马的了。然后呢，你这就直接找一个假，找一个单，就是什么叫假裤？俩单裤，往一块一并。这就叫假裤，有我们所说的咱们穿的小薄绒裤，然后再过两天撕一层穿单裤完事儿了，一年就这么过来的啊。
1: 就是以前咱们就是你说的这些是咱们北方人哈，就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就无法理解南方人怎么过冬，直到那时候我妈妈不是在南方上学嘛，她回来以后那肯定是要给这个家里孩子买点什么新衣服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妈给我买了一双红的，就是南方认为是棉鞋
2: 啊，
1: 就是但是咱们这边只能当一个假鞋穿。
2: 嗯，
1: 那个时候咱们的棉鞋哪有那么漂亮的，红色的上面还有那个可以系那个蝴蝶结的那个样子，很漂亮，女孩子们就穿。到了冬天的时候，还没等到咱最冷的时候，
2: 你到十月末就穿不了了。
1: 没有，还行，穿到了十一月份，结果你才后来为什么不穿了呢？它鞋面冻裂了，你知道吗？
2: 这南方东西确实不能买着。
1: 一个棉鞋还没等进咱们冬天呢，冻裂了，你就想想这个温差的问题吧。
2: 哎呀，这确实啊，时代不同了。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的生活多好，是吧？
1: 但是话说，咱现在确实是乱穿衣。今天，刚才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嘛，回来的时候，在咱们那三钓港那地方，不等红绿灯那地方，就是斑马线的等红绿灯嘛。我前面的一个就是这个美女，这个穿的是短袖的，就是短袖的上衣短裤。
2: 嗯，
1: 她旁边站一大妈，穿一貂。
2: 说这反差这么大呢？
1: 对，就虽然不是那个咱冬天穿的厚貂，但是是毛茸茸的那种那个衣服。哎呀，我当时我坐在这，我站他们后面，我穿的是这个。我当时我就想，嘿，我们这仨人凑齐了一年四季
2: 啊。哎，要不过去讲这话嘛，说人到七十，非皮不暖，非肉不饱啊，就是可能是这个体感呐。你就是敏感了还是脆弱了，反正人岁数大了，你我就现在啊，我去年的这个夏天大概快到七月份了，
1: 嗯，
2: 我楼下那80多岁老爷子，他在那个院里边抠着大概有2平方一块地儿
1: 啊，
2: 他自己走路都得推个小车了，
1: 嗯，
2: 他就是想栽一棵苗或者这薅两根草，
1: 嗯，
2: 他从车上能让自己稳稳当当蹲下去，估计这时间过程都很长。我说大爷，你这不热吗？穿个那薄羽绒服
1: 啊，
2: 快马上进七月份了。
1: 嗯，
2: 他瞅瞅我，你没到这岁数呢，然后就不理我了。
1: 就是年纪大的人，相对来说，他这个血液的这个循环速度慢，
2: 嗯，
1: 这个手脚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凉，这个就确确实实的这个情况。而且你刚才说那个大爷那儿，他在这个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爱好，有一个活动的话，对他整个的这个身体机能是好事的。
2: 哎，不是，这卡了好几回了。嗯，他儿女们就因为他这个整那块地儿，
1: 嗯，
2: 也就能有3平方了不地了，
1: 嗯，
2: 他自己不知道该那儿捡回那么树枝，
1: 嗯，
2: 那小枝条子什么的，可哪捡的不知道，然后把那整个别一个小篱笆，啊，别的还挺好看，
1: 嗯，
2: 然后呢还做个小门儿，
1: 啊，
2: 天天那小孩把那个篱笆踩坏了，他就发脾气，然后呢小孩多嘛玩，不注意，然后呢他因为那个他卡了好几次了，因为整那块地儿。

0: 儿女不让整，这说不了啊，说不了。人到岁数大了，我发现固执啊，所以我时时在警告自己，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一定不能固执，固执不行啊。
1: 你能够这么想，你就不会出现这个。等你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你咋样都不知道，
0: 可能就固执了。
1: 哎，对，
0: 好吧，我们别这么固执，先回道上看看这个道是不是还那么固执啊？来关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关注一下延吉市区的路面啊。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是678米啊，缓行120米，时速呢是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昌盛街到站前街，拥堵319米，速度呢6公里。橘子街和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269米的拥堵，36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海兰路东向西向东，丰美胡同这儿啊，159米的缓行啊，这个13公里的时速。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是缓行，缓行113米，11公里的时速。北洋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缓行204米，速度呢17公里。哎，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北洋路与申花街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就是北大建材南门那条道叫北洋路，斜下插进去的那个正门那叫这个叫菊花路，
1: 对
0: 啊。那个丁字路口那个位置啊，原来有几个洗车房，就是老式的那个平层车库。
1: 哎，对，
0: 扒了
1: 啊，那地方扒了。
0: 那前阵我看扒了，
1: 那是要库路了吗？
0: 不知道，反正把那扒了。我一直觉得那几个小洗车房嘛，这个在那地方呢挺方便的，而且那洗车还不贵
1: 啊。
0: 那屋呢就是最原始最简单的那种车库房。
1: 看到好多年了。
0: 哎，可老多年了。我在我记忆中好像我来到这城市它就有存在啊。
1: 如果在我的记忆中的话，我好像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开始有了。
0: 那你看这多少年了，是吧？
1: 对呀、
0: 都50多年了。
1: 我没那么大岁数。
0: 你让你快点退休还不好。
1: 那不行。
0: 来我们继续关注啊。这怎么给徐磊说成这么大？
1: 这个看一下延吉街这边、啊。
0: 延吉街啊，南向北，在迎宾路附近，当前缓行108米，速度15公里。光华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192米，速度16公里。前进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当前是247米的缓行，17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50米，速度呢15公里。
1: 整体情况除了沿河路还有咱们的这个长白山西路以外，
0: 其他路段还不错啊。
1: 对，
0: 这刚搭头啊，晚高峰刚搭头。这个那个地方吧，原来那个小车库呢是我能够找到在我车没卖之前啊，洗营运车最便宜的地方了。这个扒完之后啊，估计这个营运车洗车又不好找地儿。
1: 那就慢慢再找。
0: 这玩意儿人家做生意得理解，人洗一个私家车20、30、40，洗个出租车，尽管是我发现那就土老婆画眉的洗法，最起码你干净呗，你别不搓灰，你冲个淋浴呗。我就这么理解这种对出租车的洗车这个做法啊。人家没挣那些钱，能给你细抠着细整吗？是吧？这也正常。但那个没了。你要从走，哎呀，我说这洗车场没了，我瞅来回过出车，我这帮伙计们上哪儿找便宜洗车地方呢？
1: 实在不行，咱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另外他这什么呢？现在好多这个加气站，都给你准备个枪，
1: 对
0: 啊，然后自己冲自己洗。
1: 一个是可以自助的那种，
0: 有自助那个排队呀、
1: 啊。
0: 我看好多的，你像这个咱们那个科大那个加气站也是自助的，洗车机的。开发区是洗车机的，西站那是洗车机的，铁南那加油站呢是加气站呢是给你备了一个洗车泵，自己动手，然后也给你准备个刷子。我发现这帮伙计在那洗车也是土老婆画眉，大概大乞丐。
1: 就是，但是其实咱们延吉市哈，一个出租车一个，然后再一个公交车，这个干净这边，全国都有名。
0: 延吉市别的我不敢说，出租车我也不敢那么吹，就延吉市的公交车，就但凡到目前为止我所走过的城市，没有咱延吉市公交车那么干净的。
1: 对，
0: 真干净。
1: 咱们就是天天坐这个公交车，咱没有什么感觉。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哈，就是在南京啊，这不是埋汰南京啊，就是真实体验。也搁着那天下雨了，咱们这边就是下雨的话哈，你上去有时候脚上沾了泥哈。那你真是一趟过来以后，那个师傅马上就擦。
0: 对，他都整个桶到他这个终点的时候，打一桶水，马上把这个地板拖一遍。
1: 对，那个地板咱们都透了，你知道吗？
0: 对，能干净。你看，有的那就没法说了。那。

0: 语言地板的本色你都找不着了。
1: 我没说上去以后一踩以后脚上发生那个咔吱咔吱那声，就有点像
0: 啊，好像沥青晒化了粘鞋底儿的。
1: 踩在那种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擦的那个厨后
0: 不能说了，就跟厨房灶台是手往一摁，一会儿抬不起来了，粘住了，
1: 就是那个感觉。哎，
0: 好，
1: 我当时心情啊。
0: 我们先送出一些广告啊。
1: 好的。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6: 无敌了！
5: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接下来为您献唱。
8: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哎，
8: 啊，你我差点说到晚上八点的事儿去。
9: 啊，我还琢磨呢，怎么
8: 这怎么打壳了呢？是吧？
9: 对呀，咱这个台号你这呼的怎么都不顺的了呢？
8: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那个事儿吧，很有意思了。
9: 嗯，
8: 这个感谢大家每天这个时间段呢关注我们下班路上，咱们的节目呢有更多的这个包括天气啊、路况啊、资讯呐、啊，是吧？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要不你下班路上，你在路上你不也孤单寂寞吗？是吧？打个广播。
9: 对，
8: 这有个老头啊，跟大家聊一会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就是明天呢、后天的事儿啊，6月13号啊，这是。

0: 2026年东北超延边州第二场啊这个促销活动啊，就是在6月13号，也就是后天啊、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沈阳队对战延边队啊，在沈阳举行开赛啊。为了抢抓这个赛事的流量呢，激活这个体育消费啊，这个新场景啊，这个咱们呢商务局呢委托延吉市万达广场的核心这个商圈，利用这个资源来打造呢东北超延边州的这个一个足球啊加这个商旅啊这么个活动。这个有很多这个优质的企业来共同来参与啊，包括这个观赛聚人气呀、市集促消费啊，以这个为核心，开展呢第二现场的实现赛事引流与消费呢这个来赋能。现就在东北超足球赛沈阳对延边队的同时呢，这个活动方案制定的如下啊，在2026年的6月13号，地点是延吉市万达广场，活动主题是燃情东北超，嗨购延边行。延吉万达百人品鉴观赛啊，即市集促销活动啊，这内容那个都有什么，跟大家关注一下内容吧。打造一种沉浸式的足球观赛的空间，来这个搭建高清的 LED 大屏，实时直播赛事，配置专业的音响，赛事的主题灯光，设置100个专属的观赛坐席。这个球迷呢可以预约报名，这个周边呢这个装饰东北超赛事的海报，延边队呢与沈阳队这个对阵的这个元素等等啊，这就是足球赛事的营造的热血观赛这个氛围啊。延边好物的主题有个市集区，就什么意思呢，你在万达广场那儿有个赛事的主题的市集区，然后呢你在这儿你能够吃喝玩乐，并且呢大型的 LED 屏
1: 那种啊，
0: 大家在那看啊，因为说看足球这东西什么呢，是转播没有直播好，直播没有现场好，
1: 对，
0: 是吧，
1: 你这个得有氛围，然后得跟一堆人在一起，你才有那个激情。
0: 你得有吵吵有喊的。你看看足球的哪个是稳当钱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两次咱们都是属于客场作战嘛、对不对？
0: 也需要咱们这个人气嘛。需要人气。尽管可能是赛场的这个场地上是听不到，但是我们这实时那边有回传呢，是吧？
1: 对。
0: 你看这家乡人都瞅着呢，是吧？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整个东北超吧，这个东北地区的足球赛事呢，四个地区嘛，是吧？辽宁，这个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嘛，
1: 对，
0: 这属于整个东北地区嘛。这个赛事啊，我觉得挺好，我觉得这应该从这里边选拔一些精英队员，弄到国家队。
1: 这个
0: 把这些老将往下换一换。
1: 咱们这边的话哈，就是其实我因为去年的时候咱们这个延超，然后还有后来咱们这个是延边队和长春队争夺的，咱们就是省内的这个省超哈，这个比赛的时候我都去采访过。然后呢就是咱们这边就是延边就是足球之乡，不愧是足球之乡，就是这种这个足球运动员这个梯度哈，他做的特别好。然后他就是
0: 这个对一代一代队员他不会断档。
1: 对，咱们这边特别是那个延超的队员哈，很多呢就是就是从这个15岁然后到20几岁那个就是
0: 这区间都有。
1: 体校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这个就是这些学生，然后他在这里边就是选拔以后哈，就是作为咱们延边足球队的后备力量。中间择优的话他直接进到咱们延边队。
0: 就说什么呢，我们有的是底牌。
1: 对
0: 啊，
1: 足球人就是踢足球的人足够
0: 啊，这个足球运动延边人口基数跟别的全省其他9个地市州比可能不一定人口基数最大的，但是我们的足球人才储备是最大的。
1: 对，就是
0: 就这个你比不了，这真没招。
1: 对，咱们像咱们小学的话就有好几所小学就是足球特色学校，本身这个学校里头就开展这种足球的这个训练，就是像我儿子那种，就是他在小学的时候他还去这边试了一下 这个就是后来以他的这个体格然后担当了班级的守门员。
0: 守门员
1: 长得比较胖乎还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踢的这个球门又
0: 小可能防御能力会更强。
1: 对，
0: 这个你这个因材施教啊，这个从小就培养 咱们这个刚才老跟大家聊了嘛，是吧？你可能不一定有其他的九地州，我们不一定有其他的人口基数啊。
1: 哎，
0: 但是我们在足球运动员，
1: 嗯，
0: 啊，选拔这方面，
1: 嗯，
0: 这真不是欺负你们，你们真不行。
1: 哎，咱们在这方面是绝对是很厉害的，
0: 遥遥领先。
1: 嗯，
0: 好吧，我们送出几个广告啊，马上回来，
1: 先听首歌吧。
0: 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

0: 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谢谢文艺先生，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5: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通告。
6: 哎，
5: 啊，这个多条路段呢进行交通管制，请大家注意绕行。
6: 嗯
5: 啊，这是从6月9号的时候呢，延时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因这个雨污分流啊，这个道路施工管制呢，已经发出了一些补充通告了啊。
6: 嗯，
5: 这个管制路段呢。虽然是这个昨天发布的，但是它时间比较长啊。
6: 哎，
5: 管制路段我们来前面的头咱就不说了。
6: 对，挨个咱就关注一下管制
5: 路段。依据安全法、这来决定分段施工、临时管制啊、我们来看这具体管哪儿了吧。
6: 对，
5: 管制路段朝阳街丹进路与朝阳街的交汇路口。
6: 嗯，
5: 也就是通往原。这个起亚驾校那个路口啊，那个位置，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6月10号到2026年7月11号。管制措施呢，丹进路由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
6: 嗯
5: 啊，丹进路这个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
6: 嗯，
5: 丹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也就是丹进路东西砸死了。
6: 哎
5: 啊，然后呢，你这两头出来的呢都不能左转。
6: 嗯
5: 啊，这就明白了。
6: 对，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橘子街的管制路段啊、它是从这个荣成国际的东门到友谊路。
5: 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啊。
6: 对，
5: 也就是六一幼儿园的路口。
6: 对，六一幼儿园就是原来那个就是青少年图书馆的那个路口。
5: 老少年宫、那个位置啊。
6: 然后往那就是就是往南一点、啊。
5: 往南啊，到友谊路交汇这儿、
6: 它的时间呢也是从6月10号到7月11号，它主要是夜间施工。
5: 夜间。
6: 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就是晚上啊、
5: 实际上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
6: 对，就是你只要记住晚上的时候你别走这条道，它这里是禁止啊，这个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呢是驶入友谊，
5: 到这路口奔市医院走不了。
6: 对
5: 啊，
6: 你要想走的话，你走这个进学街那边。
5: 对，
6: 就从进学街那儿，然后或者
5: 你提前走海兰路，这不就穿过去了。
6: 海兰路那地方相对近一点，
5: 能穿过去啊。另外呢，这个还有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西路昌盛街啊、与站前街交汇的位置，管制时间呢2026年6月10号到7月25号，这个时间稍微长一些啊。还有这个是管制措施啊，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啊，

0: 这个一车道通行。
1: 嗯，
0: 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也是一条车道通行。
1: 嗯，
0: 辅路双向正常通行，也就是说这路段呢都走辅路和一条机动车道。
1: 哎，
0: 啊，像其他的那四条呢，
1: 就是中间那边，
0: 对，
1: 就是占了应该那
0: 四条车道，对，都扎死了啊。
1: 嗯，对，然后呢再来看啊，这个长白山西路从柳街到河南街这边，
0: 嗯，
1: 就是昌盛市场那附近，然后到咱们的这个应该是这个长白山港那个地方吧？
0: 不是。这是哪儿呢？是这个
1: 河南街，
0: 这个，老河南饭店这个路口啊。
1: 嗯，
0: 到河南街啊。
1: 嗯，
0: 到这个位置。
1: 他呢是从这个6月10号到7月25号，跟上一个是一样的啊。
0: 嗯，
1: 他也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呢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嗯，另外呢管制路段啊，站前街，天池路这个与站前街交汇的十字路口啊。
1: 嗯，
0: 就是咱们说老烟厂往西点那路口。
1: 哎，
0: 管制时间呢2026年的6月15号到2026年的7月25号40天的时间啊。
1: 嗯，
0: 天池路与站前街十字路口整体封闭，车辆呢提前绕行。这个地方跟大家多说两句，它为什么要麻烦呢？
1: 嗯，
0: 这地方一整体封闭，你在天池路就是站前街以西的，
1: 嗯，
0: 你想上站前街以东只有两条道。
1: 嗯，
0: 啊，哎，不对，嗯，那个不对，不对，你只能有一条道，要否则
1: 有
0: 两条道的话呢，就最起码在哪儿呢？在长白山路与新丰街交汇处，
1: 嗯，
0: 也就是新丰加油站那个位置，你就得上到这个道南侧的，然后你由西向东走，因为中间封闭嘛。
1: 嗯，
0: 如我觉得利用率最高的应该是这个
1: 走长白山路，
0: 临海路。
1: 走临海路，
0: 临海路
1: 太窄了。
0: 你看吧，就这个路口啊。站前街与天池路口这个整个全封闭的话，
1: 嗯，
0: 这个临海路的压力会非常大。
1: 所以我说就是如果让我挑的话，
0: 嗯，
1: 我宁可再多要一点走这个长白山路，我也不会走到临海路。
0: 你问题是这样啊，临海路里边还有个学校呢。
1: 啊，那没办法，
0: 他避不了的事，
1: 送孩子的嘛，
0: 啊，避不了的事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大家这个如果天天每天送孩子的一定这个要提前把这关注好啊。管制时间呢2026年的6月15号到7月25号。这个整个这个路口啊，就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十字路口呢进行整体封闭啊。
1: 嗯，
0: 这个封闭时间还比较长。
1: 对。
0: 另外还有个补充通告啊。
1: 嗯，
0: 因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的交汇处路段呢现场这个工况的变化，为了确保呢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工程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依据这个交通法啊，这儿也实施了这个相关的补充通告。
1: 哎，
0: 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的6月13号到2026年的7月11号管制路段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的路口啊，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
1: 嗯，
0: 也就是
1: 我天天
0: 八一加油站的路口。
1: 对
0: 啊，这是对你影响挺大，你
1: 天天
0: 必经之路。
1: 天天嗯。他这边呢就是管制的这个路段啊，
0: 嗯，
1: 就是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西右转呢是保留辅道通行。
0: 嗯，
1: 就是从这个
0: 你从延边中东门下来。
1: 对
0: 啊，对对对，不对，那太平街了。
1: 对，太平街
0: 就是你从这个老技术监督局那边下来。
1: 对，
0: 然后你右转可以进入爱丹路。
1: 嗯，
0: 保留一条车道，
1: 但是你得从这个
0: 辅道通行。
1: 哎，然后北向南直行的话保留一条车道通行。
0: 嗯，
1: 就是只有一条啊。如果你是北向东左转弯的话也是保留一条车道通行，
0: 都是右转直行和左转北向南的。
1: 哎，
0: 都是一条车道。
1: 对，
0: 啊，
1: 其实他那边啊就是设置的就是导向我觉得还是蛮清楚的啊，就是大家你一过去我就能看到。
0: 那都有交通这个通行这个指示标志啊。
1: 嗯，
0: 大家按照那个指示标志来行驶。
1: 嗯，
0: 就是产生影响是一定会有影响的。
1: 对。
0: 啊，就是尤其我说的是涉及到天池路与站前街那路口全封闭的。
1: 嗯，
0: 就是站前街以西，
1: 嗯，
0: 想上站前街以东的，特别是这个涉及到河南小学沿和这个沿西小学这两所学校。
1: 嗯
0: 啊，可能你看你除了从长白山路绕就从临海路绕。
1: 哎，
0: 别的无路可走。
1: 嗯，
0: 那你就想嘛，我在这脑补那临海路得堵得挡挡的。
1: 那是肯定的。
0: 嗯，我就劝大家，如果说家真的不是很远的话，
1: 嗯，
0: 你就溜达去。完领孩子散散步，就当孩子也锻炼身体，溜达走出来。
1: 哎，
0: 你那车塞进去，我跟你说，进你半个小时进不去，出来你半个小时更出不来。
1: 嗯，对，其实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哈，
0: 嗯，
1: 就是很多这个雨污分流啊，各方面这个工程很多。你就像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咱们爱丹路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延边二中这个东门，就是。

0: 他正门对面，
1: 嗯，
0: 他那个辅路，然后就是这个已经修到了这个他的对面了，整个，他那个位置的话是从就是。就往那一中的那个路口，然后再稍稍往东一点，然后就开始现在炸上了。
1: 嗯，
0: 然后一直炸呢，就是炸到了这个教育大厦对面那个就是长度，整个那个辅路哈，就是全都就是封上了。
1: 嗯、
0: 那道边上那些这个停车位是全都用不了了、
1: 嗯，
0: 就所有的都只能在咱们的这个就是主路上那个通行。但是那地方说主路，也就是两条车道嘛。
1: 对，
0: 所以每天这个就是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它相对来说车比较多，而且有一些你接孩子的这个家长，他就没地儿停了。
1: 就是涉及到吧，
0: 嗯、
1: 我一直持这观点。当年我教育孩子也这么教育的，想当年咱家也有两台出租车呢、
0: 嗯、
1: 那你说我这说这话得20年大多了，
0: 嗯，
1: 那时候你具备这条件不想出车，你有几个人能车接车送啊、
0: 嗯、
1: 但是我那孩子就一共就是接那么两次啊，从小学一年级到上大学走就接过两次、
0: 嗯、
1: 一次是第一次送上学校，
0: 嗯，
1: 然后第二次刚坐公交，再有一次马上高考了
0: 啊，
1: 那个临近高考吧，前面冬天下那场暴雪，
0: 嗯，
1: 他是下晚自习、
0: 嗯、
1: 根本就打不着车，走道都走不动，走一半应该当时在北大市场的附近住嘛，
0: 嗯，
1: 他都走到这个老北方饭店那儿了，就董宁日部队斜对面那儿了，
0: 嗯，
1: 完实在走不动了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啊，然后我去接他，只接这么两次、嗯、我一直觉得吧、嗯、咱现在这孩子现在太相符了，你给他点锻炼时间嘛，就行吗、
0: 哎、
1: 要不回家在学校坐凳子一坐坐一天，
0: 嗯，
1: 回家坐凳子写作业，然后就上床睡觉，你说那孩子哪有锻炼时间，你看走那一会儿累不着啊、
0: 嗯、
1: 别越挤越接越接越挤，哎呀真是受不了。
0: 好的，
1: 好吧，我们进几个广告。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
4: 启引
3: 领
4: 生活
3: 新
4: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8: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

0: 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啊，人民交通广播的下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珲春呢，跨境电商保税模式呢领跑东北。今年1到4月份呢，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业务呢同比增长4.4倍，稳居东北地区的首位，成为全国外贸高质量
7: 全省
1: 这个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强劲的一个引擎。
7: 2024年底啊，珲春海关呢在东北三省率先实施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出口模式，借助珲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红利，企业啊可以将货物呢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呢入区即退税的便利。在境外平台产生订单以后，货品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再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
1: 这个为了保障1210的这个保税啊，跨境电商商品呢出口呢能够平稳运行，珲春海关呢成立了专项的工作小组，搭建了专人对接、重点谋划、全程推进的闭环服务体系，安排呢业务骨干一对一指导企业办理清单、申报等各项业务，通关缓解创新举措，推行呢预约通关，这非侵入式的

0: 宴，然后呢极拼运输相结合的这种模式。珲春公路口岸呢实施7乘10小时的这个铁路口岸实施7乘24小时的通关服务啊，整体通关有效率提升了20%，彻底扭转了传统的物流模式下的货物发往俄罗斯这个需耗时1周以上的这个局面。
1: 嗯，凭借宗保区口岸毗邻、通关高效、成本可控等综合优势，珲春已经吸引小米、联想等50余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手机、平板电脑、家用电器等100余种国产商品出口。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加速集聚，市场版图持续拓展，当地物流成本呢有效降低，客户体验显著改善，相关业务量呢是不断上涨。
0: 在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呢，珲春海关呢坚持这个监管与服务的并重，加强与商户、税务等部门呢信息互通，协同研判，以严防骗补骗税的风险，在出口监管中随机核对企业发票与境外订单的信息，杜绝高价申报、虚假商贸等问题，综合运用呢 CT 机来智能的审图、 H986 的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实施呢智能的抽查，打造集监控、预警、处置于一体的闭环监管体系，保障全流程规范运行，风险可控。
1: 接下来呢，珲春海关将紧跟跨境电商发展趋势，持续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充分释放宗保区政策红利，不断健全应急处置与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巩固外贸竞争优势，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0: 嗯，北京时间17:22，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这个临近晚高峰市区内的路况有什么样的变化啊？
1: 哎、
0: 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缓行47米，速度3公里。北清路东向西从柳青街到橘子街拥堵213米，缓行22米，速度呢3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爱丹路到新北路拥堵644米，缓行216米，速度5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附近拥堵324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速度4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拥堵402米，速度4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拥堵132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当前是缓行323米，速度8公里。
1: 嗯，
0: 军民路西向东从橘子街到太平街拥堵678米，缓行118米，速度5公里。公园路西向东延吉街附近拥堵426米，速度呢6公里。我一直跟大家聊天啊，就是你叫如果真的好信儿啊、哦、东北话好信儿啊、
1: 嗯、
0: 你就每年你挑一个月，从1号到30号、
1: 嗯、
0: 你把每天你固定上下班的路线是固定的吧、
1: 嗯、
0: 然后你做一个平均每单次的这个运行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你跟明年比一比啊，每年都在这个需求的时间都在增长啊，
1: 就是
0: 城市在发展，车辆在激增啊、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咱们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工程施工呢，必要的工程施工呢必须放在夏天，
1: 哎，
0: 这儿封闭一段，那嘎达围挡一段，所以说你这就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拥堵。另外呢，早晚高峰期这是城市生活交通的一种常规现象啊，
1: 对，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慢慢走呗、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回你跟老张学，回家晚一点，是不是家里老太太把饭做完了？要回家你还得炒菜，是吧？
1: 好吧。
0: 好，北京时间17:25啊，结束我们今天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
1: 嗯、
0: 今天的下半路上就陪您走到这儿，剩下的路您慢慢走，保持好车距，保持好距离，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半路上，明天的16:30，我们再见。
1: 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愿得一心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0: 3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

0: 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

0: 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

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的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

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

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同时他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了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2毛、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客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也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

0: 三代严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严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1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1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1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三代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0: 嗯嗯。
3: 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0: 啊，
3: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0: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
3: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0: 嗯嗯
3: 嗯，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面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0: 嗯嗯，
3: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0: 嗯嗯，
3: 公婆呢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啊、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0: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3: 对对对，是的。
0: 嗯，
3: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俩娃，哎，我啥都 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弄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啊，人就会不舒服。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啊。
0: 对。
3: 俺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你说这个胃呀、啊，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这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十二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0: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死的糊糊了，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啊、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3: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0: 多高？
3: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0: 那是，
3: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了嘛？啊、哦，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嘛。
0: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3: 啊！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声音还洪亮，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0: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3: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就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0: 好。
3: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0: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3: 对。
0: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那、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3: 对。
0: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它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3: 对。
0: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 哈哈。

0: 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1: 啊，
0: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1: 嗯，
0: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1: 哦，那是。
0: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0: 嗯，
1: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她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
0: 嗯，
1: 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啊，
1: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0: 嗯，
1: 因为她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0: 你就现在马上叫她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那第一，急症我不治。
1: 嗯。
0: 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1: 嗯。
0: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1: 嗯。
0: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1: 嗯，
0: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这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
0: 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3: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0: 嗯嗯。
3: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了几年了都。
0: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6岁了。
0: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0: 哦哦。
3: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嗯。
3: 当时那我记得花了10几万吧。
0: 啊啊。
3: 后来大夫说，就这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就好了啊。
0: 嗯嗯嗯。

0: 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把一弄死的，就说话就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1: 嗯嗯。
0: 也受那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1: 嗯。
0: 走个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1: 嗯嗯。
0: 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1: 嗯嗯嗯。
0: 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
1: 嗯嗯嗯。
0: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1: 嗯嗯，
0: 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
1: 嗯嗯，
0: 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1: 嗯嗯，
0: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那种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1: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0: 嗯，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1: 嗯，
0: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1: 哟，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讲究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0: 嗯嗯。
1: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0: 是。
1: 哎，三代延寿方，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把三代延寿方卖给国外的话，那国外马上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
0: 对。
1: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病。
0: 嗯。
1: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0: 我用上之后，我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1: 嗯。
0: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1: 嗯。
0: 哎，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就是，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哎，挺轻松的。
1: 嗯。
0: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呢。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这劲了，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嗯嗯。
0: 后来用到有十二三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哎，就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
1: 嗯嗯嗯。
0: 一天不行啊，一天他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110上。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就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他的明显说话比现在说的也快了，也清楚了。
1: 嗯嗯。
0: 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哎，这保姆，我也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咋不一样了？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
1: 嗯嗯，
0: 哎，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还不成问题。一天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嗯，放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几米远吧。
1: 嗯。
0: 走好几分钟远些。
1: 嗯。
0: 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
1: 嗯嗯。

0: 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
1: 嗯嗯嗯。
0: 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
1: 嗯。
0: 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嗯。
0: 哎，我不差钱，你就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喝不中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孝不更方，这是祖训。啊，
0: 对对，
1: 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
0: 嗯，
1: 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啊，哎，咱们现在的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啊，
0: 嗯，
1: 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
0: 嗯，
1: 哎，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
0: 嗯，
1: 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
0: 嗯，
1: 人死了之后的解剖的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上的密密麻麻的给他通开了他做不到。
0: 嗯，
1: 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它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一千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
0: 啊，是。
1: 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说
0: 就是挺强大的。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0: 啊，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
1: 嗯，
0: 哎呀，谢谢啊。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1: 嗯。
3: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1: Oh,
3: 啊，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碍。
3: 嗯
1: 嗯嗯。
3: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
1: 嗯。
3: 疼起来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插人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3: 嗯，
1: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3: 对对对对对。
1: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0: 那肯定的。
1: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哎呀，
1: 哎，
0: 其实那也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哎，

0: 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1: 嗯
0: 啊，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刘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对，
1: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哎，他起完名呢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的，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0: 啊，
1: 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有道理，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0: 对，就是、啊
1: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0: 你说的对。
1: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胃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0: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0: 好的。哎，我问一下刘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
1: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0: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刘老师，谢谢刘老师。
1: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哎呀，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1: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
3: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

0: 姑娘在美国住院吧，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吧，之前吧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啊，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吧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1: 嗯，
0: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吧，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吧，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1: 嗯嗯，
0: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啊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啊，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啊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这脖子里啊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啊都有5厘米大了。
1: 嗯嗯，
0: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人家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啊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1: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嗯，
0: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1: 嗯，
0: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1: 嗯嗯，
0: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1: 嗯，
0: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1: 嗯
0: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没错，
0: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1: 嗯，
0: 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1: 嗯，
0: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1: 见效挺快的是吧？
0: 哎呀挺快的。
1: 嗯，
0: 是吧，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时候啊，可能是
1: 嗯，
0: 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啊老和孩子们哇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哇，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1: 嗯，
0: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儿嘛啊。
1: 嗯，
0: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哎呀，现在的情况哇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哇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
1: 嗯，
0: 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
0: 啊，
1: 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0: Oh.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瘀气滞。再有呢

0: 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1: 嗯，
0: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是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
1: 嗯，
0: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的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在一块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1: 对
0: 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我们三代延寿方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1: 行
0: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1: 对。
0: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0: 对，凡事想开。
1: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0: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谢谢李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这。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关系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5: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6: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 27.3%。 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

0: 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试了3年前都学会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稳赢促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全国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0: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水量的要求。
7: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

0: 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2: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将来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

0: 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

0: 院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卢芳接过字帖了，这么一看，上面写着：大哥不必添烦恼，地去东京寻玉猫，自古都说猫捕鼠，且看今日鼠捉猫。卢芳就知道糟了，赶快就问这个家人，你们武员外到底是什么时候走的？昨天夜里边他走的，为什么不早点向我禀告呢？顾员外临走的时候一再说不让打扰您老人家睡觉，把这个字帖交给我们，说等您呢今天醒了之后再把字帖交给您，我们都是按照顾员外吩咐做的。唉，卢芳啊，手里拿着字帖是连连的跺脚啊，武帝呀，你怎么事到如今了，这高傲的性子怎么还不收敛一点呢？怎么一声不吭的，你一个人就奔往东京去了呢？这不是急死人了吗？他哪知道啊，自打昨天喝茶的时候一听蒋平蒋玉猫的事情，白玉堂坐在旁边早已经是愤愤的不平，越听啊越生气，是耿耿于怀呀。晚饭过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越想这事儿越不是滋味儿。你南侠展昭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啊？啊，居然在皇上面前要显示一番，这皇上嘛，偏偏的就把你封为了玉猫。啊，难道说你就不知道江湖上有我五鼠弟兄吗？既然有鼠，就不应该有猫。再者说呀，你展昭。

既是南侠，就应该在江湖上边行侠作义。哎，我佩服你，你是条好汉。你为什么投靠官府，还当上什么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干什么呀？哦，想用官府的势力吓唬吓唬我们弟兄吗？我们弟兄，哎，绝不惧怕于你。就凭你展昭，我白玉堂啊，分出性命不要。我呢，上东京找你去。别等着你呀，猫扑鼠了，我先找你去吧。我跟你比试比试，较量较量。我呀，非得要打得你这个玉猫自己取消了封号，退出江湖，永远的也不敢在江湖上抛头露面。不这样做呀，我就撑不起是锦毛鼠。想到这儿，他呀叫着自己的家人白福两个人打点行囊。就在深更半夜之际，人们熟睡之时，他二人来到马棚，悄悄地牵出两匹马来，写了个字帖交给了职业的家人，告诉他们不要惊动任何人，等明天早晨大员外起了以后，你就把这个字帖交给大员外爷，知道了吗？然后主仆二人牵着马就上了一条船，渡过江去，弃舟登岸。主仆二人飞身上马，是直奔东京而来。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不必细讲。这一日来到了祥符县这么一个小树林这儿，眼看着就要到东京城了，白玉堂啊猛地勒住了坐骑，吁，然后飞身下马不走了。白福觉得奇怪啊，武员外这是怎么了？嗯，催得也急，走得也快，眼看着就要进京城了，您为什么在这儿停马不前了呢？从马上他也下来了。武员外啊，您为什么不走了？啊，我是想啊找展昭。是啊，上开封府指名道姓的就喊展昭，人家能出来吗？另外再说呀，这么着我找到开封府去，就算把他叫出来，嘿嘿，咱们这不是好像找茬打架吗？我是想啊应该想出这么一条计策来，能够把这个展昭给他调出来，让他捉我来，到那个时节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一番，那透着多有意思啊。哦，他们两个人呢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啼哭。哎呦，这哭的这个可怜呐，什么人在这儿啼哭啊？白玉堂把这马就交给了家人白福，他走进树林子，龙眼神仔细观看，只见一棵大树的前边跪着这么一个小男孩。这个小孩啊一大关也就是十三四岁，梳着两个双来的爪角，穿着一身啊蓝布裤褂，系了一个白色的汗巾，白袜青鞋，哭得这个可怜呐，两只眼睛哭得就跟桃似的，不单哭还一边哭啊一边这嘟囔呢。公子爷，我就没见过像您这样的人啊，那人明明不是您杀的，您为什么偏偏要承认是自己杀人了呢？您说您那么大的学问，念那么多书，您就不知道杀人要偿命吗？公子爷，您这是何苦呢？啊，现在倒好，您被掐监入狱了，就等着上边一判下来，咔哧一刀把您这么一杀，您是愿意当这个冤死鬼了，我可怎么办呢？回去以后我怎么向老夫人还有金公子他们交代？这可真真难为死我了。公子爷，既然是您不想活了，我也跟您一用这汗巾呢在这树杈什么这么一搭，系了一个扣。小孩从石头上下来，跪倒在地，还磕了一个头。公子爷，我头了等着您去了，咱们不见不散啊。然后起身登上石头，脖子往这套里边这么一伸，
啊，

腾一看，那小小年纪为何如此轻生，蹭蹭两步过来，一伸手把这孩子就给抱下来了。这小孩啊歪脑袋一看白玉堂这模样，肯定的这是个江湖上的义士啊，他呀心里边高兴，脸上呢可照样的哭，哎呦你这个人可真是的，干嘛你走你的道，你管我干嘛呀，我的事儿呢你也管不了是不是啊，你别管我了，你赶快走吧，你让我赶快的死吧，我在头楼等着我家公子爷去了。哎，白玉堂把他放在石头上，小弟弟小弟弟，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值得你小小年纪就要上吊，就要寻短见，这到底是为什么？嗨，我跟你说也没用是不是啊，啊我跟你说完了你听完了也是叹一口气一跺脚，嗨，能有这样的事儿吗，回头你走了我不还是得死吗，干脆我呀也别说，你呢也别费事儿，你走你的，我还继续的上吊得了。哎，有道是世间事世人管，小弟弟你说出来我一定会替你分忧解愁。呵，你说这样的话人命关天的你管得了吗，我当然能够管的是吗，要说管你可得真管，你可不能让我白说，那当然了，那不成咱们得拉钩，拉钩啊，拉钩搭架，不准说瞎话，谁要是说瞎话，谁要是说瞎话怎么样呢，那他准是小耗子。哎，啊，白玉堂一听什么小耗子，嘿嘿，这个小孩那个真能够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定帮你的忙，替你分忧解愁，真的啊，那我可就说了，你说吧。这个小孩啊这才向白玉堂述说了自己要寻短见的根由。小孩是武进县人士，名叫雨墨，今年14岁，别看年岁小还颇有阅历，母亲死得早，从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在外边做买卖，跑过不少的地儿啊，见过不少的人，什么算个账啊说个话啊，小孩啊都特别的聪明，那真是抬头一见识低头一故事，机灵鬼套里味，小金豆子不吃亏。所以看见白玉堂这身打扮就知道自己有救了，特意的装成这个模样。要说起来呢，这个小孩12岁的时候他父亲故去了，自己自卖自身就到了本县一位叫金碧仗的金公子家里边当上了这么一个小书童。这位金公子啊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是个穷书生，姓严，双字茶散，严茶散，字慎敏，22岁，家里边啊别提多穷了。其实呢严茶散他父亲过去还当过这么一任知县，是个清官啊，卸任的时候就两袖清风，他父亲故去以后家里边更加贫寒了，那真是一贫如洗。可他母亲娘俩靠什么生活呢，就靠他老娘啊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娘俩勉强度日。尽管这么穷，严茶散的才学可太好了，你甭管是啊诸子百家经师子集，人家是过目成诵，问一答十，就他写出这个文章来，那真是一气呵成，文不加点，不管谁看见呵都觉得这是世间的奇才。

就是这样的交情。这一天，金碧章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又找严茶散来了，进门这么一看，哟，家里边啊肯定出事儿了。老太太满面愁容，显得还有点生气。再一看严茶散坐在旁边也愁眉不展，这是怎么回事啊？金碧章赶快上前动问：“老伯母，老伯母，出了什么事情了？您怎么不高兴啊？”哎，碧章啊，从来呢也没拿你当外人啊。你看，你兄弟今年都22了，你们大家呀都说他的才学好，光才学好，有天大的学问，老在家里待着又管什么用呢？这不是明年吗？又是大比之年。哎，另外，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啊，给他定了这么一门娃娃亲。也不是别人，是他姑父，就是祥符县双星桥那儿的柳红柳员外的女儿，他表妹。这不10好几年了吗？现在他也长大成人了。我是说呀，让他找他姑父去，一来是投亲，二来呢在祥符县那儿住着，住些日子，再把功课好好的准备准备，等着明年这么一开课呀，赶快去赶考。你说说，这是中个进士什么的，也不枉的读过那么多书啊，是不是啊？可是你瞧瞧，我一说这事儿啊，他就皱眉头子，他就发愁。你说，哎，你来的正好，你劝劝他吧。哎，金碧章一想，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严兄啊，金兄，老伯母说了半天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去？你为什么发愁呢？哎呀，严茶散露出了一丝苦笑。金兄啊，上京赶考谁不愿意去呀？谈何容易呀？这儿到东京千里之遥，没有川资路费，我怎么去呀？就算是凑点川资路费，母亲说让我到姑父家中去投亲，10好几年了。跟我姑父家里边一点来往全都没有，现在我们家是一贫如洗，是这样的家境，就是找到我姑父，我姑父真的一摇晃脑袋不认这门亲了。哎呀，金兄啊，难道说是让我在东京沿街乞讨不成吗？啊？哦，金碧章这么一听，原来是没钱呢，这还不好办吗？燕兄，咱们俩这样的交情，我是没有你这样的才学呀，啊，但是我有钱，这么着，我赠你文银100两，啊，听我说完了，赠你文银100两，你就是到了祥符县，找不着你的姑父也没关系啊，有这么多银子，在东京住上咱们1年半载的，等开科进考场，你呢，肯定的能够得中。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说你的姑父收留你了，两全其美，这不是更好吗？别发愁了。那也不行，还有什么事情啊？你看，有道是父母在而不远行，我母亲年事已高，我这一走就是1年半载的，家里边谁照顾我的母亲，我放心不下呀，这是更好办了。我家里边有婆子，我带过一个来，让他就住在你家，每天呢伺候着老伯母，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由我管，你还不放心吗？哎呀，这样的恩情我何以报答？哎，你我是这样的好朋友，你何必说这样的话呢？日后你真是高高得中了，背不住兄弟我呀，还得沾你的光呢。啊，就算我借给你的，日后你再还成不成啊？老太太在旁边一听更高兴了，哎呦，你看呐，这个茶散呐，这一辈子他也没出过远门，真让他走这么老的道，我还真有点不放心。老伯母，您别不放心，我那手底下有现成的书童，这孩子别提多聪明了，也见过点世面，哎，让他呀，随着

0: 我这个燕青去，绝无差错，一路上由他照顾。哎呦，那我就更放心了。毕章啊，我们爹儿俩可怎么感谢你呢？
1: 老伯母，感谢的话你就甭说了，你们赶快的收拾收拾，打点行囊啊，明天我就连人带银子都给您送过来。
0: 哎哎，我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这样当天晚上娘儿俩高高兴兴的就打点行囊。到了第二天早晨了，金碧仗还真没食言，连人带银子全都给送过来了。婆子留在家里边专门的伺候老太太，雨墨呢抱着这么一个包袱。另外金碧仗又拿出来文银百两全都交给了严茶散。严茶散交给雨墨好好带好喽。这样吃完了饭以后，他们主仆二人呢就登陆了，从这个武进县奔往东京。这一路上啊，严茶散发现这个小雨墨可太聪明了，打个尖呐、住个店呐，全都听他的。嘿，这个账算的这个灵啊，怎么吃着省啊，怎么住着节约呀、全都听他的，都由他安排。另外两个人走起道来说说笑笑的也不觉得累，简短截说吧。这一天呐，来到了祥符县了，也打听到啊这个双星桥了，知道他的姑父柳红柳员外啊就在旁边那个大柳树那儿住着，好大的一个庄院呐。严茶散挺高兴，叫着雨墨，行了，到我姑父家了，咱们上前叫门。
2: 哎，公子啊，您先别叫门呢，咱们找地儿商量点事儿吧。
0: 啊，严茶散这么一听，商量什么事情啊？
2: 您就穿着这身衣裳上那叫门去
0: 啊？
2: 哎呦，您看这破衣拉撒的，有道是啊，客大欺店，店大欺客，
0: 您得换身漂亮的衣服，显得您呢不是那么穷，这么样人家才能够接待咱们呢，是吗？您看人呢都是势利眼，衣貌取人。
2: 哦，可是现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衣服去？我给您带来了。
0: 你给我带来了啊？这是金公子啊让我带来的。打开包裹这么一看，呵，衣帽鞋袜样样全有啊，赶快的就给这严茶散呢重新的穿戴了一番。两个人收拾收拾，精精神神的就来到了柳员外的门前。小雨墨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等了一会儿就听见里边有人瓮声瓮气的问，谁啊？谁叫门呐？
2: 啊，开门吧。
1: 吱溜一声大门打开，严茶散跟小雨墨抬头这么一看，开门这人呐很明显是个家人，青衣大帽，这模样长得可太吓人了，赤鼻脸，一脸的横肉丝肉，这两个眉毛啊简直秃的剩不了几根了，两只大眼还烂眼边儿，塌鼻梁，蛤蟆嘴，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啊？我们是投亲的。
0: 投亲？
1: 小雨墨往旁边这么一闪，严茶散赶快上前，我是从武进县来的，我姓严，名叫严茶散，前来拜望我的姑父姑母。
3: 哦，等一等啊，我进去给你通禀一声。
0: 这个家人是谁啊？
2: 名字叫做牛驴子。
0: 这柳员外家里边怎么用这么一个人呢？
2: 他父亲叫牛三，在柳家呀当了这么十好几年的差人了，现在呢得重病，双目失明，就恳求柳员外把这个儿子留下来了，在这儿仍然充作家人。
3: 牛驴子

0: 急急忙忙地奔往书房。这个柳员外啊，正在书房这儿喝茶看书呢，一看牛驴子进来了，怎么回事啊？干什么这么慌里慌张的啊？袁伟爷，没别的，那个您的亲戚来了。亲戚？他说是从武泾县来的，叫什么严茶散，前来拜望您的姑父姑母。哦，柳员外这么一听，哎，我早听说他们家一贫如洗呀，这孩子来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嗯，不如啊，把他让进来，就让他住在我的家中，只要住在我的家中就得听我的摆布，哼哼，我是自有安排。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下一首歌，这是许冠杰的《浪子心声》。难分

许冠杰可以说是广东话歌曲的开山鼻祖，我想绝大部分70后都是经历过他的辉煌时期吧，或者说有人听他的歌也很容易联想到中国香港艺术世界当中那些经典的画面，什么最佳拍档啊、花田喜事啊、英雄本色啊、周杰伦的无厘头搞笑、张柏芝的你养我呀、张国荣的盛世美艳等等等等。当然除了这些，也有人曾经爱上过汪峰的鲍家街43号，在那个年代来说，汪峰也算是摇滚乐的代表人之一了。来听他的《你走你的路》。

有没有发现心情真的是会因为一些微小的事情发生变化，比如说早上起床听到一首让你心情大好的歌，下午出门倾盆大雨弄脏鞋子心情会不好，一个你在意的朋友无意间对你的评价也会影响到你，等等等等。有时候越长大会越敏感，但你的那一份小在意可能也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只是内心咯噔了一下。不过呢，也因为这一份敏感会让你更加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陪伴和关心。时间缓慢流逝，娇柔造作可能会让人难以忍受，而有时候你又会一口气跳跃好几个过程。来听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本来就是有无数的分岔路口，在你没有经过的时候呢，谁也无法判断哪些选择是一定会到达终点的最优途径，所以尽情的大步向前走吧。即便你此刻还走在冷风中，一定也会等到那个让你满心欢喜想要拥抱你的人。来听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有人说一个人衰老的痕迹都体现在新陈代谢上，是真的吗？告诉你，这是真的。一个人的基础代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上要完成的最基础的生存所需要的能量，也就是人在静止状态下也要消耗的最低热量。人过三十呢，新陈代谢会以每年10年1%到2%的速度下降，所以你需要提高新陈代谢呀。先听一首歌，待会来继续说如何提升新陈代谢。来听徐佳莹《人啊》。

前面说到新陈代谢吧，就有人在问说，那新陈代谢应该怎么样核算出来呢？其实国际上有个通用的公式来计算一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比如说男性，他的 BMR 值呢就等于 66.5 加 13.8 乘以体重加 5.0 乘以身高再减 6.8 乘以年龄，女性的话呢是 665.1 加 9.6 乘以体重加 1.8 乘以身高减 4.7 乘以年龄。这个公式呢可以去网上搜一搜，都可以搜得到。比如说一个人40岁身高160体重60公斤的女性，基础代谢率大概就是个1300多左右，所以呢你可以测算一下自己达不达标，如果不达标的话一定要提升一下代谢水平。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素龙的《如果时光倒流》。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流的话，你希望回到什么时候呢？可惜没有如果，生活就是一场没有倒叙的直播，你当下做的每一个选择也只能做一次，陪你一起走过的人也许也只会陪你走过那一段，所以珍惜和知足吧。此刻听歌的时光也是一场直播。

0: 看到何全峰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想开点，别和自己过不去》，里面的文字还挺治愈的，尤其是情绪很容易被影响的朋友，还蛮推荐这本书的。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通常是聪明人生笨蛋的气，爱干净的人生不爱干净的人的气，负责任的人生不负责任的气，期待越多就越常生气。生活当中是不是还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气来气去最后还是气了自己，所以还不如收拾好心情，听一听歌，平常心对待吧。来听庾澄庆《想你》，醒在0:03。
1: 别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或许会无聊，但世界终归还是有趣的，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过日子吧。我们总是说要好好的爱自己，要活出自己，想过吗？其实有时候真正伤害自己的人是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只要我们不跟自己作对，让心情保持轻松愉悦的状态，就是一种更深度的爱，能够活出美好的自己。其实浮现在脑海中的想法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也可以由自己来控制。只要我愿意，我就能改变想法，能够控制情绪。所以想开一点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安慰，在我看来也许更是实际可行的行动吧。下一首歌来听范玮琪《到不了》。你也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和王铮亮的《如果没有如果》。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的片尾曲，歌词一开始就用了两段那年开头的句子，讲了一个带着遗憾的爱情故事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回忆当中，我们总是会有欢声笑语，可能也有热血，有迷茫，有挣扎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无法释怀的遗憾，但唯独没有我们一直在期待的如果。我们好像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回想曾经，想着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这种毫无意义却一直无法忘却的命题。但也正如这首歌唱的是，只是没有如果，但是与其去想如果有如果自己会怎么做，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把握好现在的每一刻，不要让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不是吗？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

0: 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朱广祖一转身，把那边那两间屋的窗户纸捅开，往里一看，那边那两间屋跟这东边这两间屋陈设摆列都一样，外间屋是客厅，里间屋是寝室，也是一张硬板床，那上面摆着薄薄的一床褥子，还有一床薄被，没枕头。哎，朱光祖心想，怪呀，窦尔敦在这儿住，两边两头的屋子摆设都一样，他住哪屋呢？是不是他住一头，另一头是保护他的人住处啊？朱光祖正在想着的功夫，就听前院有脚步声音，同时又有人说话：
3: 大连长，您练完了？
4: 好，
3: 练完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天色不早了。今天晚上山上有事没有？
2: 哎，窦队长，没什么事儿。朱光祖一听，窦尔敦回来了，他进哪屋啊？朱光祖赶忙一提溜，就来到当中间这过堂屋这儿，在窗户外边，就着刚才捅那小窟窿往里一看，果然见窦尔敦由打前边走进过堂屋，奔这东里间走过来。朱光祖一看，窦尔敦奔东里间走进来了，朱光祖呢？紧跟着也来到东套间的后窗户外，他驻足站稳，就着刚才捅那小窟窿刚眼睛往里边一瞧，看窦尔敦走进来了。进屋之后，窦尔敦先把闪锤的开场拖下去，往旁边那衣裳架上一挂，紧接着款去了外衣。脱去了外衣之后，窦尔敦往这床沿上这一坐，屋子里边桌子上是长着灯啊。窦尔敦坐在那儿，低着脑袋，不知在想什么。老半天的功夫，一言不发。朱光祖瞅他，心想：他能发现我吗？没有，他这目光并没有上我这个方向注意。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窦尔敦一转身，他躺在床上，伸手把旁边那床薄被拽过来了，往身上一搭，没枕枕头，因为他那床上没枕头，仰不朝天倒那儿。朱光祖一看，心想这兔崽子睡觉不枕枕头，这是专门一种功夫啊，睡硬板，他人送外号铁罗汉，大概他有点硬功啊，啊，直挺挺的在那儿挺尸。行，你只要睡觉就行，待会儿我用熏香盒子把你熏过去，进去我就给你一刀，你今天就算是完了，小命结束了。朱光祖还看着窦尔敦仰望朝天瞅着这个房顶，最后长叹了一口气，扑棱，窦尔敦忽然坐起来，他扑棱这一坐起来，把朱光祖吓一哆嗦，心想怎么着，他发现我了。再看窦尔敦坐起来没干别的，朝那桌子那灯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那灯噗就灭了，屋子里边是一片漆黑啊。吹灯啊，真他娘的，你吹灯使那么大劲干嘛？扑棱脚起来把我吓过呛。朱光祖又等了一会儿，他想等着窦尔敦打上呼噜，然后再用这熏香盒子。可是他等了老半天，也没听着打呼噜。朱光祖想，你不打呼噜，我也给你先用上得了。朱光祖轻轻的由打兜囊里边就把这熏香盒子掏出来，他把这孔雀嘴呀，慢慢的对准刚才他捅的那小窟窿眼儿，往里边一怼。这孔雀嘴可就进去了，然后他一拽后边这绳，熏香就打进去了。朱光祖心想，我就等着窦尔

你打声喷嚏我就进去了，听着听着，他等了老半天，窦尔敦这喷嚏没打。一般来说，这个熏香闻着之后一打喷嚏，那就说明这个药力起了作用，打完了喷嚏那人就昏过去。朱光祖等着等了老半天，这屋子里边喷嚏没打。朱光祖心里合计，怎么着，我这药不好使，窦尔敦他没闻着，不能，他把它掏出来第二回又来一遍，然后把这熏香盒子又放起来，探背方把单刀二分冲出来，仔细一听屋子里边还没有动静。这阵朱光祖忽然就想起来人们曾经议论过的一件事，使熏香盒子的人说呀，说有的人闻着这熏香啊，也不是都打喷嚏，有的闻着之后就手就晕过去了，就没工夫打喷嚏了。朱光祖想，窦尔敦这小子可能是睡着了，睡着了他闻着我这个药直接就过去了。十有八成是这样。好嘞，进你的屋宰了你。想到这里，朱光祖往旁边一撤步，一压这口单刀，直接顺着这个后山墙就绕过去了。他一直绕到前边，来到正门这儿，看了看东西配房，虽然点着灯光，但是没有人出来，院子里边非常的静。朱光祖心想，窦尔敦这是该找你要完。他来到前边正门这儿，把这个刀往这门缝里边一插，刷往下一滑，如果要有门插过呢，一荡这刀他就拨门了。可是这个刀从上往下这么一滑，没有。哦，这门没插。朱光祖拿手拖着这个门底，轻轻地把这门就开开了。开了之后，他转过脸来瞅着院子，倒着进的这堂屋。进来之后，把这门又轻轻地关上了，一转身就直奔东套间。进了东套间，这屋子里边可都是黑的，但是朱光祖在后窗外边已经观察清楚了，外间屋这是客厅，里间屋是卧室，所以朱光祖直接通过了外间屋来到里间屋，倒在卧室之中，来到这床前。朱光祖手中把这刀一举，模模糊糊的他看不太清楚，只看见这个背的轮廓，心想脑袋就在这个位置，一刀就剁下去。这一刀剁下去正剁那床板上，咔的一响，朱光祖当时就是一愣。朱光祖这一愣的功夫，就听见西里间屋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人竟敢言孽行私？这声音正是窦尔敦的声音。这窦尔敦怎么跑到西里间屋里边去？这窦尔敦那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大寨主，窦尔敦深深的知道绿林之中暗杀行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啊。他作为山上的总寨主，对他手下的众位喽啰头目经常训斥责打，有的心里边想得开不记仇，有的要想不开就行记仇。窦尔敦心里边有数，生怕他们半夜到这行刺于他。再者说久创江湖也得罪了不少仇人，你能知道谁半夜三更到这来找寻你来呀？所以窦尔敦呢比较谨慎，他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东套间，有时候在那西套间，有的时候在床上，有的时候还在床底下，高兴了还行上那东配房，也行上那西配房。东配房西配房这两间房子里边住的都是窦尔敦贴身的护卫喽啰，所以今天窦尔敦到那东套间里边坐下发愣的功夫，窦尔敦有一种感觉，那作为武林高手可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尽管说朱光祖体轻如夜，身轻如棉，在他那后窗户外边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

0: 尔敦也感觉到有点异样，但是窦尔敦判断不准，所以他把灯吹灭了之后没在这屋睡。把灯吹灭了，他一俯身由打这东套间就奔那西套间去了。他在西套间屋里边也没睡，朱光祖赶紧一抽刀一转身，奔后窗过去了，咔的一脚把后窗户窗棂子踹断了，咔咔两刀，窗棂子剁开了，噌一纵身就出去了。由打后窗户出去之后，脚一落地，一滴溜就过了墙，到墙外边，到墙外边顺着院墙，他往墙就跑。也就是朱光祖吧，那是身轻如燕，换换第二个走得略微慢一点儿，今儿个就让窦尔敦给乱刃分尸了。朱光祖跳身出去之后往前面绕，这功夫窦尔敦在屋子里边就喊了一声：“姚四哥，抓人！”一声喊抓人呢，东西配方保护他的这些喽啰兵全都出来，大家伙有打着灯笼的，有拿着兵器的，心喊啊，抓四哥，别那啥，抓抓！院子里边一阵大乱。院子里边这一乱的时候，朱光祖这功夫已经顺着院墙绕到前边，到在那个仓库后山墙那儿。到仓库后山墙这，朱光祖低头先看了看这何烂点儿，何烂点儿啊还在那睡呢，这药还没过劲儿呢。朱光祖一猫腰，把那更梆跟更锣一块儿都拿起来，这俩手指头拿这个梆子，这仨手指头挂那更锣，这手拿着刀，又拿着那个梆子锤。朱光祖是身兼二职，又敲梆子又打锣，心想我要想下山呢，还得冒充这更夫。朱光祖拿着梆子，梆梆，哐哐，梆梆，哐哐，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他一边敲着梆子打着锣，一边往山下跑。山下边第三道寨门那地方，喽啰兵听见中山寨一乱，有很多喽啰兵也奔这来了。一看这打更的来了，对他没加怀疑，还问他呢：“哎，怎么的？上边出什么事了？”朱光祖说：“嘿，快点，有刺客，这刺客已经被围住了，你们快点去抓他去啊！”梆梆梆梆梆梆梆，咚咚咚咚咚咚咚。朱光祖就这样把这三道寨门他出来了，出了三道寨门就奔这二道寨门。二道寨门也听见山上乱了，有几个喽啰兵上来探听消息。朱光祖是还是用这个办法，快点快点，行行行行。二道寨门他又出来了，他奔这头道寨门。当朱光祖拿着这个梆锣奔头道寨门走了的功夫，他一看，有打这头道寨门那个地方往这边顺着山道晃晃当当走来一个人。这人走道来回直晃，呀！朱光祖心想：这小子谁呀？啊！朱光祖还敲着梆子，梆梆梆梆梆梆，咚咚咚咚咚咚咚，站住！干什么？哎，嘿，跟您说呀，这山上啊，有刺客，大街主险些被这刺客给杀了，您过去看看。
1: 哪来的刺客？
0: 站在朱光祖面前的这人是谁呢？是头道寨门把守寨门的一个小喽啰兵头。此人人送外号叫红毛兔子，姓魏，叫魏英。这红毛兔子是外号，魏英是他的名姓。原来呀，他没有这外号，就叫魏英，英雄的那个英。后来呢，战神威王落草为寇了，在这绿林当中一混，在山上混了个外号叫红毛兔子。怎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因为这小子这头发长得发红，其实他父母啊这头发都是黑的，就他这头发发红，也不知道是血液的关系啊，还是遗传基因，反正是什么原因找不出来吧，长了一脑袋红头发。再加上呢，他最早的时候在这山寨上是踩盘子打眼的小喽啰，踩盘子打眼的时候他这腿脚特快，谁也跑不过他。大伙说这小子跑得跟兔子一样，所以打这儿呢，别人给他喝了个号，就叫红毛兔子。这红毛兔子喝号之后，跟他这个名姓再一连上呢，红毛兔子魏英，就听着不太顺溜了。开始他自个儿还没觉出来，后来有几个跟他相。

0: 不错的哥们凑到一块儿了，就说哎，我说你这名可不行，你这名跟这个外号啊，它不配套。你说红毛兔子喂鹰，你这一辈子好不了啊，这兔子喂了鹰那不就完了吗？啊，喂鹰一听也对，说对呀、啊，他妈的我不叫喂鹰，我改个名怎么样？哥们儿，你们给我起名，你说起什么名好？大伙就帮着这喂鹰起名。有的说你呀，你不叫喂鹰，你呀，你叫喂虎啊，这老虎多厉害呀、啊！喂虎，这兔子要喂虎，那还不够一口的呢，那更够呛了。那我也好不了。哎，你叫喂豹，喂豹也不行，你叫喂龙。旁边那说，要不你就叫喂狗，那狗吃不了一口，胡说八道。你小子在这骂人，你先把他妈听不出来呀、啊？那你叫喂什么呢？我什么也不喂。对，你叫喂不满，都不行。我这外号得改，外号不能改。你红毛兔子太有特色了，你改这个外号就不能发财了。人不得外号不富吗？啊，那怎么办呢？最后这魏婴一赌气子，我不改了，我就魏婴了。所以红毛兔子魏婴大伙都知道，愁到山寨的小寨主。这魏婴有一个最大特点，爱喝酒，从早到晚这手里边不离着酒壶，早晨四两，中午半斤，晚上四两，这还是老秤，十六两为一斤的时候，他这个酒量不算太大，一天喝那些足可以使他永远保持昏昏迷迷的状态。这个小子呢是懵懵登登看人生，人生都在酒醉中，躺在床上似已醒，立在地上醒如梦，就这么个特点，整天迷迷糊糊。今天他在那头道寨墙寨门下边跟几个喽啰刚喝完了酒，正在那闲扯呢，隐约约听见中山寨乱了。所以这红毛兔子魏婴他晃晃当当，他想往那中山寨上去看看。其实啊，晚上正是他酒醉之后的最佳状态，也就是醉劲正足的时候，走道都晃着的过来了。朱光祖一看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人是红毛兔子魏婴啊，也不知道他是个醉鬼呀、啊。朱光祖拿着更棒，哎哎，您快去吧。哎，我问你，山上是怎么回事？朱光祖说，有一个刺客。
1: 有一个刺客，
0: 嗯，好，我去抓着刺客。噌，
1: 他把刀瞪出来。
0: 刺客在哪儿呢？就在那山上呢，您快过去吧。
1: 你是谁？
0: 嗯，我是打更的更夫啊。
1: 打更的更夫？你是何烂点儿？
0: 何烂点儿长得不是你这模样。是我不是何烂点儿，我
1: 你是谁呀、啊、
0: 你干脆快去吧，你别管我了。这朱光祖就想夺路要过去，他想夺路过去，这魏婴不让他，我一把把朱光祖的脖领子给抓了。
1: 别走，
2: 告你要不告诉我
1: 这刺客在哪儿，我今儿个就不放你。
2: 你给我带路，告诉我刺客在哪儿，走啊！
0: 这魏婴这醉鬼抓着朱光祖非让他回去不可。朱光祖心想，我能回去吗？我一回去那不就自己去送死吗？朱光祖拿这个刀旁边一拨他的手腕子，您撒开，拿刀一拨了他，这小弟说呀，
1: 怎么着，你小子还拿着刀呢啊？你想跟我动刀啊？
0: 动刀我不怕，这个我也有刀。你他妈的，他唰奔着朱光祖前胸就一刀，这刀往这一捅啊，朱光祖手里边拿着梆子提着这更锣，朱光祖把这更锣往前胸这么一挡，这小子这一刀正捅那锣上啊，当没捅进去，当的一下子这刀顶回来哟，
1: 挺厉害，小子练过金钟罩啊，而刀捅不进去，捅身上。

0: 龙印呢，他没看见那个骡子那儿放的。朱光祖暗想，我不能跟这个醉鬼在这打连连。朱光祖把这个骡一分手，照他的脑袋啪上去就一骡，梆的一下子打脑袋上了。这小子醉马刀枪的，没觉得疼。这一骡打到脑袋上之后，朱光祖就手连梆子再骡就都松了手了。他手中提着单刀，噌一纵身悠到身旁就过去了。朱光祖过去之后，纵身行往下就跑。他往下这一跑，这红毛兔子魏婴挨了一骡，一转身，啊，你想跑，你跑不了，你看镖。伸手他在这镖囊里边掏出一只镖来。这魏婴这镖啊，酒醒的时候啊，打十回呀、啊，能有三回打中。现在酒醉的时候啊，干脆那就跟砖头一样。尤其是今天，他这个镖啊，根本就没抖手往外甩，抓出来是那么扔的，这镖横着过来的。但是他一喊看镖，朱光祖可听见了。朱光祖正往下边跑着，一听身后边喊看镖，这一回头，发现肉有一个东西横着过来。朱光祖拿手一划了，啪，把他这镖给接住了。接住这镖之后，朱光祖没工夫看，把他这镖就装到自个儿的镖囊里。装到镖囊里边，朱光祖继续纵身行往山下走。这魏婴在后边咧咧切切的，又跟着还想追朱光祖。这功夫的朱光祖呢，已经跑到头道寨墙的里头，就是刚才他进寨墙那地方，他没走那寨门。来到这个地方，他一纵身上了寨墙，又打寨墙，这么翻身行就下去。朱光祖就这样就跑回了李家镇。当他回到李家镇，来到李家店的时候，发现黄天霸的那卧室窗户只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说明众位弟兄们都没睡。朱光祖在门外停足站立，心想，我这回去真像赵壁说的三种可能，我没办成啊。正这功夫，忽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光祖啊，回来了吧。
1: 在我的记忆中，你是一个懂得快乐的女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

0: 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毡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21:30。
5: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6: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5: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6: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7: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6: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 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7: 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要在，百岁心无忧。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主任。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激动人心的事儿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式启动了国补加医疗报销双向政策，现在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自从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很多人呢就问我说，高主任啊，别的药啊治心脏病动不动啊就得花几百上千块钱，你这8毛钱一粒能管用吗？那我就这么说了啊，别的药治心脏病就像往开裂的墙上啊抹腻子一样，看着是挺光溜的，但是一场雨下来啊接着裂，说不好听的这叫糊弄。而长效救心丸干的事呢，是重新给你啊打地基，砌新的砖瓦，直接给你做新房子，一颗好的心脏，这多好啊。所以说你记好了，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这是我给心脏病朋友的一道免死金牌。长效救心丸啊，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并且今天呢打进电话前20名的还能免费啊领到一个价值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想用上专利药啊，想花最少的价钱让心脏啊冲火新生的朋友们，你可别再等了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那聊到心脏这个问题啊，我想请啊所有过了60岁的朋友们都得竖起耳朵来好好听一听啊，你晚上睡觉啊踏不踏实啊，会不会吃饭没有胃口啊，人没有一点精神呀、啊、动不动就心慌出汗，走上两步啊会不会上不来气啊，呼哧带喘的，脚脖子一到下午啊就肿得像馒头一样。以上啊你哪怕有一条中招了，你可能啊已经出现了老年性心力衰竭，如果你不及时的检查治疗，你的生命啊将会大打折扣。很多人呢啊当这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但其实啊这些都是老年性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很多人呢败就败在以为啊老了的正常现象，结果呢一发病啊那就是急性心衰啊，直接送进 ICU 病房，有的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大家也别慌啊，今天我就把老年性心力衰竭怎么来的，有啥表现，该怎么治，都给大家说得明明白白。老年性心力衰竭啊，其实都是60岁以上的人，因为啊心脏老化了，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等老慢病啊拖出来的心衰，它属于慢性心力衰竭。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老了心脏 也跟着老了。你想想啊，

咱们心脏啊，从出生那一天起，一刻不停的在那跳，一分钟啊得七八十下，一个小时呢，那就是4000多下呀，一天10万下，一年下来3600多万下呢。一直跳到60岁啊，他已经跳了20多亿次了。20多亿次心跳是什么概念呀？就是一个水泵啊，泵体都磨薄了，活塞也松了，阀门也挂不严实了。更重要的是，10个确诊心衰的患者里面，5年之后啊，能活下来的不到5个，剩下的不是反复的住院，就是终身的吃化学药维持。而且我在301坐诊以来啊，超过1半的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啊已经存在老年性心力衰竭了。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啊拉个警钟了，只要你过了60岁，你出现下面其中一条的，都说明了啊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心衰了，或者在去往心衰的路上。我建议你啊一定要立马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或者呢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那我坐诊判断患者心衰啊，就看3件大事：吃饭、睡觉和走路。先说这个吃饭啊，心脏一旦不好了，第一个倒霉的当然是脾胃啊，因为心衰了以后，胃肠道啊供血就远远不够了，消化不动了，这叫心胃不和。吃上几口饭那就饱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看见饭啊不亲，闻着油烟啊就恶心甚至呕吐。这是因为心衰以后啊，胃肠道里面淤血了，黏膜细胞都水肿了，蠕动也慢了，消化酶啊也少了，自然消化不动，身体本能的就不想吃饭。临床上啊，10个早期心衰的病人里面就有7个都会啊先出现胃口变差。你心脏越没有劲呀，胃就堵得越狠，所以说吃饭不香往往是心衰啊最早的报警信号。再说说这个睡觉啊，那么心脏一旦不好了，第二个倒霉的那就是肾。你白天啊心脏蹦不动血了，水啊就积在腿上和脚上，等晚上一躺平呢，心脏和下肢啊差不多是在一个水平面上，那些积在腿脚上的水啊就往心脏这个方面回走，流回了肾脏。结果呢，一晚上爬起来2-3回、4-5回上厕所，尿还特别多，更要紧的是还总做噩梦啊，梦见呢掉悬崖下面去了，被猛兽啊追赶着啊，逝去的亲人也梦到了，还喘不上气来，一激灵啊就吓醒了，心咚咚咚跳个半天。这叫什么呀？这叫心不藏神。临床上啊，心衰患者里面超过1半的病人夜尿次数啊都在3次以上，夜间干咳的发生率啊也有40%多。心脏功能越差呀，夜里就越睡不好。所以说呀，夜尿多，总做噩梦，是心衰的第二道报警信号。最后一个信号啊，那就是走路。心脏不好了，第3个倒霉的那就是肺呀，因为心脏蹦不动血了，血就淤在肺里面，你稍微动一下呀，需要的氧气不就多了吗？可肺早就淤血水肿了，那么气体消化不上来呀，氧气进不去呀，那你就是喘，这就是肺淤血的表现。但凡你走个180米呀，就胸口发紧上不来气的，这都充分说明啊你的心脏已经供应不上血了，是心衰啊最早发出的走路警报。临床上我有个简单的法则，叫6分钟步行试验，就是让患者呢在平地上啊

走上六分钟。正常人的话，心脏没毛病的，六分钟啊能走上个450米以上。要是你啊只能走三四百米了，这是轻度心衰，只能走上两三百米了，那么就是中度心衰了。要是走不到150米了，那就是重度心衰，随时都有危险啊。所以说呢，走路啊喘不喘，能走多远，都是考验心脏功能啊最直接的尺子啊，也就是标准。所以啊，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受损了，五脏六腑啊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吃饭、睡觉和走路啊，就是心衰啊三大照妖镜，只要占一条啊别犹豫，赶紧用上长效菌心丸，早一天用上就早一天啊把你的性命啊攥回自己的手里。那我在坐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啊有患者问说啊，高主任啊，我一直在吃医院开的福菜米、地高辛，水肿是消了不少，怎么反倒啊心衰还越来越重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啊先给大家伙打个比方，正常人心脏啊就像100个年轻力壮的工人一样啊，18岁进厂干活利索呀，搬砖和泥样样都行啊。可你想啊，这些工人干到60岁70岁呢啊，表现什么呢？腰弯不下去了，腿也迈不动了，搬一趟砖呀就得卸上个两三回，并且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等这些老慢病以及啊自然的衰老，原先100个人搬100块砖头，现在只剩下40-50个人了，但还是要搬100块砖头。你晚上一躺平啊，血液灰心，这些老工人呢就得拼命的往外泵血啊，你走两步路全身要血，他们就得玩命挤。剩下40-50个工人呢天天朝负荷连轴转，那不就累倒了吗？不就心衰吗？而医院给用到的利尿剂啊、强心药啊、福赛米啊、地高辛啊，其实都是拿着鞭子啊抽那最后40-50个老工人，也就是啊鞭打病牛一样。但结果是干得越狠垮得越快，本来啊还能慢慢活到5年到8年呢，结果被硬生生的透支到只能活2-3年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心衰的患者查出来心衰以后啊，过了2-3年的时间就变得动不动就住院了，甚至发展成为心源性猝死，根啊不在病凶，二在药走偏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治老年性心衰不能单靠啊鞭子抽，而长效救心丸的三香药油就给那些老工人身上啊伤修好了，再多招一些新工人进来，这样的话工人就不累了，心脏就冲火新生。你看啊，沉香药油它进了血管以后啊，就像给厂子派来的一支青鱼队一样，那些老工人呢搬不动砖，不光是没有力气啊，更是因为厂子里面过道全被垃圾给堵死了，你像血纸啊、板块啊、血栓呀、堆得满满当当的。沉香药油呢渗透力啊极强，把那些硬的啊粘的板块啊全都能软化分解变成小分子垃圾，顺着血液排出体外，道通了，工人搬砖呀不用绕远路了，挤窄门了，自然就省了一半的力气。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啊

0: 一支啊修复队，因为每一次犯病留下的纤维斑痕呢，就像厂区地面上坑坑洼洼，到处是绊脚石，工人一走啊就摔，同一片地方反复受伤，这就是心律失常猝死的根源。檀香药油啊渗透力极强，能把这些旧的斑痕啊从硬变软，从啊凸变平，把疤痕组织的粘连一点一点拆解浮平，地面修好了，工人脚下稳当了，干活呀再也不怕绊倒。檀香药油啊硬核修复用药七天，心源性猝死啊顽固性早搏等心律失常问题啊通通啊拒之门外。最后说到这个紫檀药油，它的本事啊就是能招新的工人。你看原先100个人啊病变以后啊只剩下四五十个了，紫檀药油一来啊直接把沉睡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唤醒。你想想啊，厂子里面从四五十个人慢慢增加到七八十个甚至100个人，每个人呢得烧把几块砖呢，睡也不累了，睡也不倒了，厂子是不是就越变越好。紫檀药油呢焕活心肌，用药120天焕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心功能呢直接回归啊年轻状态，逆转心力衰竭，不再是难题。所以说呀，沉香药油通水路，檀香药油修复电路，紫檀药油啊招新的工人，三香药油联手，工人呀再也不累了，心脏功能啊那就活了。而且啊，长效救心丸三副药用完以后，三香药油啊不会跟着代谢走了，而是留在心脏里面，像给整个心脏啊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一样，把原本呀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啊那么保持的光滑平整，不会再形成啊动脉硬化。这样一来的话，冠脉啊就不再堵了，也不加重了，心率啊不再乱了，心衰呢不再犯病。不管你过去是冠心病、房颤，还是心梗以后心衰加重，只要三副药下来，就等于啊给心脏上了一道17年的保险。往后啊心梗啊心衰猝死通通的落着你走。现在国补加医疗报销双政策同步启动，现在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就能买了一颗全新的心脏。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啊，还是房颤、心梗后遗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下去，挂脉不堵，心律不乱，心衰不犯，往后17年啊心梗啊猝死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今天打电话报名啊还免费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随身常备，时刻守护啊心脏的安全。在这里啊我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大家伙啊可听好了，400-788-7277 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无负担，三副保命护你17年心安。好，接下来啊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

0: 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嗯，哎，高主任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嗯，
2: 高主任啊，我想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哎，我现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啊，这有13天了吧？
1: 哦，13天。
2: 哎呦，这13天呢，我一片这个硝酸甘油都没吃过。
1: 哎呦，好啊！
2: 你看以前我那呀，枕头边上、电视柜上，就连厕所那个纸篓里我都放一瓶，他不敢离身。
1: 嗯，
2: 你看这个长效救心丸真是霸道。正像您说的，
1: 嗯，
2: 哎，用对了一勺汤，用不对啊，那得乘车装啊。
1: 对，你节目听得很认真啊。我天天和大家伙说，没有金刚钻不拉瓷器活。心脏病这方面啊，这我高明军医点头能治，那肯定都能治好。
2: 真是真是，这要是搁以前呢，
1: 嗯，
2: 我还真觉得您在吹牛皮呢。现在呀、啊。
1: 哎，
2: 少吃一顿都不行，因为什么？太好使了。
1: 哎，对对对，
2: 你看我是啥情况啊？
1: 嗯，说说。
2: 我跟你说呀，我今年刚62岁、
1: 嗯，
2: 以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开了30多年。
1: 嗯，
2: 哎呀，我记得是53岁那一年吧。
1: 哎呦，
2: 哎呦，这个胸口老觉得闷，
1: 哎呦，
2: 疼，哎，就像这个胸口啊压了几块砖似的。你要是跑车的时候，你要一爬坡超车或者什么，这心里就发紧发慌。
1: 哎呦，
2: 啊，就感觉这个气儿还不够用了。
1: 哎呦，
2: 哎呀，后面啊，这个经常这个就犯这个胸口疼的这毛病。
1: 哎呦，
2: 每次都是刚走上一里路就，哎，这个人就冒汗。
1: 哎呦，
2: 这额头上、脸上，
1: 哎呦，
2: 这个大腿根这地方都是。
1: 哎呦，
2: 有天晚上这不上厕所。起来的时候突然这个胸口就像被大锤砸了一样，
1: 哎呦，
2: 整个这个后背，这个左边这个肩膀那都跟着疼。
1: 哦，
2: 这不没办法，我媳妇啊赶紧打了120。
1: 嗯，
2: 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冠心病，说这个心脏缺血严重
1: 啊。
2: 他给我说的哪个那血管堵了，我记不清了，反正说，
1: 左侧的，
2: 如果堵得再严重一点，那就得直接给我下支架了。
1: 那是啊，你这很重啊。
2: 我这血压也高，
1: 嗯，
2: 哎呀，平时排个大便吧，那就特别费劲，
1: 嗯
2: 嗯，3-4天才解那么一次，
1: 哎呦，
2: 而且大便呢，干的就像那个盐分袋似的，
1: 你看
2: 一粒儿一粒儿的，
1: 嗯，不通啊，
2: 哎呀，每次上厕所呀，我都害怕，提前得含上这个硝酸甘油，
1: 哎呦，你现在已经确诊冠心病啊，
2: 嗯，
1: 心肌缺血，本质上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啊，血管变狭窄了。血流不通，心肌细胞啊长期缺营养啊，缺血啊，啊缺氧气啊，它就容易坏死。一旦冠脉啊血管堵了75%以上，那就达到了放支架的手术这个指标了。
2: 是是是，这些年呢我也没少折腾。
1: 嗯，
2: 这个西药啊都换了好几种了。
1: 嗯，
2: 也找过中医看过。
1: 嗯，
2: 哎呦，这个药汤的喝到最后啊，这么说吧，我就是闻着那个味儿我都犯怵。用药的时候啊还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
1: 嗯，
2: 可是一停药啊这老毛病立马就又犯了。其实我这心里也清楚，
1: 嗯，
2: 那就是血管堵了。
1: 对，
2: 但是我真的不想做那个支架，因为什么，
1: 哎，
2: 我哥当初啊就是心梗也放了好几个支架，这不到最后嘛还是因为这个心梗离开了。
1: 嗯，
2: 哎呀，所以我不想走他那条路。哎呀，后来呢，哎，我在广播里听您介绍这个，说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2: 说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对对，
2: 因为这个速效救心丸我知道，
1: 嗯，
2: 那是个救命药啊。
1: 嗯，
2: 哎，你介绍说它比这个速效救心丸还要好。
1: 嗯
2: 嗯，当时我咬牙我就买了一副。
1: 嗯，对了，
2: 哎，拿到当天呢我就立马吃上了。
1: 嗯，
2: 一个点不到吧。
1: 哦，
2: 哎，我就感觉

0: 这胸口啊，那几块砖好像轻了一样，哎，明显感觉不那么闷了，也不、哦、不犯疼了吧？
1: 嗯，冠脉打通了。
0: 哎，之前呢，我连厕所拉屎我都不敢使劲儿，
1: 哎呦，
0: 就怕人倒在厕所嘛。
1: 嗯，
0: 吃完就是当天吧。后来，哎呦，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
1: 啊，
0: 放了个长长的个大屁，没一会儿我这人就想大便了。
1: 嗯，
0: 而且还不用使劲儿就能拉出来了。
1: 哎，那好啊。
0: 哎，拉出来的不是那种羊绒袋球、
1: 嗯。
0: 哎呀，当时就给我高兴的不行。
1: 嗯，
0: 不用这个，因为在上厕所犯愁了嘛。以前、
1: 嗯、真是哎呀。嗯、
0: 哎，高主任，您介绍啊、嗯，说这是个活药。
1: 嗯，
0: 我不知道啥是活药吧，反正最让我满意的是啥、
1: 嗯，
0: 就是我明显感觉，每用一天，这个胸口那几块砖呢，就好像给搬走一块一样。
1: 对对对，
0: 哎，每天搬走一块，你过了有一个星期吧，
1: 对，
0: 就好像那几块砖全搬走了一样。
1: 啊啊，挂脉、
0: 哎、呀，
1: 啊，打通了，嗯。
0: 对，真的是您说的这个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嘛。这个药啊，不服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啊，我吃这个长效菌丸已经13天了，一天病没犯过，就感觉这心里头啊，老敞亮了。
1: 对，你看看啊，这就是长效菌丸的最大的本事啊，一通水路，把你啊冠脉堵塞的血管疏通开，血流啊顺畅的送到了心肌细胞。那么你的胸闷呀、排便费力啊这些问题就治好了。二修电路啊，就是稳住啊窦房结乱跳的情况，那么这个心律失常就治好了。
0: 嗯，
1: 三活心肌细胞啊，焕活了心脏的主细胞，加固了心本，心不衰了。坚持用下去啊，三副药，心脏一天比一天强健。而且等你三副药用完了啊，往后20年啊，那么也保证你啊心梗啊不再找你，心衰也不来了，猝死也不怕了啊，该灭他来不了。这就是长效菌丸、哎、给你治好病的底气。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是听说现在一粒只要8毛钱，我算了一下
1: 啊、
0: 比我之前买便宜小2000呢。像您说吃三副药保护这个心脏十多年，
1: 嗯，
0: 那我干脆现在啊直接把这两副药全定了，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对，一步到位啊！
0: 到时候再、嗯、哎，到时候再给我送药的时候，把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块儿给我带过来呗。
1: 那你就报名参加一粒啊8毛钱活动的时候啊，和场外的学生说明白，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
0: 好的，好的。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报名。
1: 哎，
0: 谢谢您啊！
1: 对，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是高主任吗？
1: 啊，你好啊，我是军医高明，请讲啊。
3: 嗯，高主任。你这个是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啊，咱们这是心脏病专利药啊，可不是保健品啊。保健品哪能治心脏病啊？拿着保健品忽悠老年人治病的，这种啊丧良心的事啊，我高明军医一辈子也不会做的。
3: 那就好。
1: 嗯。
3: 我实话说啊，高主任。
1: 嗯。
3: 听广播就是想啊，找点好药治病。我可坚决不买保健品。
1: 咱们是心脏病专利药，而且是活的中药。另外呢，之所以我高明啊治心脏病是一治一个准，不光是靠活药长效菌丸，同时我们要选

0: 适应的患者，不是捡到筐里都是菜啊，适合治的我们才给你治，不适合治的给多少钱也不能治，咋不能拿你的生命啊开玩笑。你说一下你的情况，我看看适不适合用长效菌纤丸，好吧。
1: 好，高主任、
0: 哎，
1: 我今年呢67岁，高血压呀已经有10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1: 就是这几年吧、我出门溜达啥的呀，明明啊就是一个小陡坡、
0: 哦、
1: 也就8米高。
0: 半米高。
1: 搁以前吧、一步也就上去了。现在呀是走到坡跟前儿，这个腿能上去。这个气儿啊就上不去呀、
0: 哎呦，
1: 感觉呀那个气儿啊就卡在半截儿，我得停下来等那口气儿顺过来了我才能接着走。
0: 哎呦，心肺功能不好了。
1: 结果吧去年呢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呀我这个是心衰2级。
0: 哎呦，中度了。
1: 哎呦，我当时我就傻眼了，我也就是喘气儿不顺的，你说咋就成了心衰了呢？大夫呢还说我呀心脏这个血上不来还是怎的，反正是给我呀开了各种药啊，吃了快1年吧，就感觉这人呢越来越没精神。我现在吧就特别怕睡觉，一到晚上躺下来这嗓子就开始痒，干咳还没有痰，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咳嗽，有时候咳的呀就得坐起来喘半天才能再躺下。哎，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又做噩梦。哎，我老伴儿啊是新冠的时候没的。
0: 哎呦，
1: 可能吧我也是太想他了吧，就总梦到他。这段时间吧我总梦见呢下乡当知青那阵儿，我和老伴儿啊一起赶着一辆驴车，走到一条土路上，哎呀突然前面啊就冲出来一辆大车，咣的一下就撞上了。
0: 哎呦，
1: 我这整个人啊往前一栽，这眼睛就像被人糊了一层浆糊，啥也看不见呐。
0: 哎呦，
1: 怎么擦也擦不掉，我还喊不出声。接着呢一下就醒了。哎呀，这心脏啊就开始咚咚咚跟打鼓似的呀。
0: 心律失常
1: 了。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呢坐着，哎呀心里难受啊。我这几天呢听听广播，听到呢有人心脏不好，会情绪差。我就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和心脏的毛病有关系呀？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中医有句话叫心主神明，像你做噩梦啊夜里干咳这些问题啊和心衰啊心供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心脏亏虚在先，心神失养在后，才会总是出现啊做噩梦啊，那么惊醒心慌啊。我再多问一下啊，你现在还吃哪些药了？
1: 我现在在吃的有
0: 什么药？
1: 有地高辛、
0: 福赛
1: 米，还有降压药。
0: 你看，全是西药啊。那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些药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是老地主啊拿着鞭子抽工人呐。你心脏本来就有病啊，老了受损了，加上能干活的心肌细胞本来就不多，那么西药啊，也就是死药，枪毙的心脏超负荷的硬撑着。表面看着腿是消肿了，症状是压住了，可根本修不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只是提前啊透支了你剩下的心气心血，让你的生命啊结束的更早。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啊，赶紧用上长效救心丸，才能治到根本上。
1: 明白了。那高主任您看我这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的，我得吃多少能好利索呀？
0: 像您这个情况啊，据我的经验啊，必须得吃够3副药啊。你像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油啊，你吃完当天干咳就能减轻，就能躺着啊那个睡个好觉。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心自然就不慌了，气也不喘了，精气神也。

0: 立马回来了，不再靠各种的啊强心利尿药啊硬撑着。等你三副吃完了，沉香药油啊就打通了冠脉淤堵了，檀香药油呢就修复了啊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呢就焕活心肌轴细胞，心脏好了，全身的微循环呀、也跟着变好，不仅是高血压配合降压药稳定了，往后的17年呀、你的心脏这个大事啊啊我都给你兜底了啊。
1: 哎呦，
0: 好吧，
1: 太好了。您这话呀我就放心了。高主任，您呢是301的大夫，治这个心脏病啊特别厉害，那我听您的。那这个药我要是拿到后我得怎么吃啊？
0: 你现在的情况啊就按早晚各一次用行了啊。
1: 哎，好嘞，高主任，那我记住了。那我这就去报名了。谢谢您啊，高主任。
0: 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再见高主任。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高教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啦，是想帮我老伴定的。
0: 哦，
3: 我记得您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光治不防啊，越治越忙。
0: 对对对，是。
3: 哎，我老伴现在呀没有心脏病，但是我也怕等他真犯病了那就晚了，所以呢就想电话问问您呢。
0: 对呀，防病永远大于治病啊啊！你能有这样的预防意识啊，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点赞。具体我说说啊啊，你丈夫的情况好吧，我给他辨证实质。
3: 好，高教授啊，其实不瞒您说呀，我自己就已经吃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
0: 哎呦，
3: 就是前年的时候，我晚上啊正看电视呢，突然胸口啊就像被谁抓着，就是不放似的那种，疼得我是满脑子汗呐。幸亏家里啊离医院近，甚至说是急性心梗，当场就给我下了支架。可打那以后啊，我的心啊老怕它再堵上。那种感觉就跟心脏上悬了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似的。后来呀我就看隔壁的李姐啊，人家比我多下了2个支架呢，还比我大6岁， 现在天天在小区跳舞，生龙活虎的。我就问他状态呀咋这么好啊，他就叫我去听您的广播。
0: 哦，
3: 我一听呢也跟着买了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你看看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啊治好病的口碑，用户效果感觉怎么样啊？
3: 嗯，正应了您那句啊，长效救心丸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
0: 啊，
3: 不开刀的血管移植。
0: 嗯，
3: 哎，我就吃了这两个月呀，我感觉比我下支架和之前吃的那所有的药啊加一起都管用。
0: 嗯，好啊。
3: 哎，我以前呢胸口这块发紧，像那种好几根皮带似的。
0: 嗯，
3: 现在松快了。
0: 嗯，
3: 我家呢在三楼。
0: 哦，
3: 以前上楼啊得歇三回。
0: 嗯，
3: 现在一口气上去啊，现在也不突突了。
0: 嗯，
3: 就前阵子啊，儿子啊从澳洲回来啊。
0: 哦，
3: 哎呀，给我高兴的，一大早我就去市场买菜，大包小包的拎回来。
0: 嗯，
3: 接着呢就进厨房宰菜洗菜切菜炒菜。
0: 嗯，
3: 忙忙到了啊一整个上午，一直弄到中午。
0: 哎，
3: 要是搁以前啊，比如说做一桌子菜了，就光去趟市场啊回来就得躺半天。
0: 你看，
3: 但是那天呢我愣是一点没觉得累，您厨房放的小凳子啊我屁股都没站过。
0: 哎呦，所以你心功能恢复了啊。啊，
3: 哎，
0: 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心脏病的啊丹书铁券，而且等你三副药用完之后啊，你心脏比没犯病前的时候还要结实呢，这就是三项活药的实力。
3: 是的。
0: 嗯，
3: 高教授，我听您这么说呀，
0: 啊，
3: 我可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就是想着趁着一粒八毛钱把剩下的药啊补齐。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刚说的我老伴的事。
0: 嗯，
3: 我老伴呢最近下楼遛弯回来呀，
0: 嗯，
3: 吃饱饭以后呢就总说牙疼，下巴疼。
0: 嗯，
3: 有时候是三脏的疼。
0: 嗯，
3: 有时候是像那个针扎的疼。
0: 哎，
3: 去看牙医啊，大夫说什么毛病都没有。
0: 嗯，
3: 然后呢我老伴呢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控制的不好。
0: 哟，三高。
3: 现在每天，哎，现在每天都在吃降压啦降糖的降脂的药。
0: 嗯，
3: 我听您在广播里说呀，心脏病也会牙疼下巴疼。
0: 对呀。
3: 啊，高教授啊，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得防一下呀？
0: 嗯，您能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好啊。
3: 嗯，
0: 而且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存在心源性牙疼的几率很大，因为心脏供血突然不动啊。
3: 哦，
0: 心肌缺氧的时候，痛感会顺着心脏的神经啊反射到牙床这个区域。
3: 哦，
0: 再加上他三高啊一直控制不好。
3: 哦，
0: 三高本身就是在腐蚀血管，腐蚀心肌细胞，让冠脉的血管壁啊变得脆变窄。
3: 嗯，
0: 那么血管壁里面长斑块，像他这个牙疼啊，就是冠脉血管堵到一定程度了，心脏缺血时候发出的报警信号啊，现在疼一下就过去了，但如果不管它，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下一步那就是心绞痛，甚至恶性心律失常发生。像您老爸这个情况啊，得赶紧啊，
3: 嗯，
0: 用上长效救心丸，不只是预防啊，而是从根本上治疗啊，保命的。
3: 嗯，
0: 因为长效救心丸啊，一桶水露无余毒，一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血氧量，二修电路稳心率。
3: 哦，
0: 七天就能啊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三升心肌固心本，120天啊我们拥有啊不会衰竭的心脏。
3: 哦，
0: 所以针对你老伴儿啊这个血管淤堵啊，心肌缺血严重，长效救心丸就能够直接啊疏通他的冠脉，养护啊心肌。他有三高啊，我建议最好用上2到3副药，明白了？
3: 哦，是的，是的。但高教授啊，那我直接给我老伴呢，啊，订3副。
0: 对。
3: 因为现在不是有活动吗？
0: 嗯，
3: 你不知道啊？
0: 啊。
3: 我自己以前呢都是软件买的。
0: 哟。
3: 一副啊，快3000呢。
0: 嗯。
3: 什么也不送，现在一粒8毛钱呢，买3副也花不了几个钱。
0: 嗯，对。
3: 而且还送那个急救药盒。啊，我寻思着啊，直接一步到位买3副得了。高教授啊，
0: 嗯，
3: 您可得记得给我老伴送一个急救药盒呀，哈。
0: 啊，你这个账算的可真清楚啊。
3: 哎，
0: 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现在挣钱这么难。
3: 嗯，
0: 你放心吧，
3: 就是，
0: 只要你是今天报名啊前20名的听众， 玲珑器具要合就免。

0: 费送你。
1: 啊，
0: 像你老爸这个情况啊，直接订三副药，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啊，
0: 一副是救急保命的，三副下来啊，是从根本上把心脏啊翻新一遍，保证心脏能接着再用20年。你有这份心啊，是你老爸的福气了啊。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啊，报名你得抓紧呐，因为这次国补啊，加上医疗报销活动，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2: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0: 哎，
2: 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喂，是高主任吗？
0: 你好，你好，啊，我是高明军医，请讲。
4: 哎呀，高主任您好。
0: 嗯，
4: 高主任，我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哈，这吃了2副多了。
0: 哦，
4: 就是还剩最后一盒。
0: 嗯，
4: 哎呀，这药的这叫药效啊，真是霸道。
0: 霸道吧？
4: 广播说现在就是一粒药才卖这个8毛钱哈。
0: 对呀、啊。
4: 哎呀，我这一听，那比我之前买的便宜多了。
0: 对，
4: 哎，我说句心里话，高主任，要不是效果好，我这心里我都不平衡。
0: 现在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报销啊，双政策。原来一副药啊得2880元呢，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换谁啊心里都得算算账。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嗯，
4: 是是是，就是我之前吧，就是我好像记得是快3000块钱买的，嗯，但是说实话哈，就算是这价钱，我也不觉得亏。
0: 嗯，对了，
4: 哎，就是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啊，对，叫这个生命无价。
0: 对。对了
4: 啊，
0: 对了，
4: 真是这样。
0: 嗯，
4: 高主任，您是不知道哈，之前这个风心病哈。哎呀，这得有4-5年了，完了大夫说是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是中度还是重度，我是记不清了。
0: 嗯，
4: 反正是说这个血液反流啥的。
0: 嗯，肯定。
4: 哎呀，反正啊是啊，反正当时就医院说让做什么，就是瓣膜置换。
0: 哎呦，
4: 说是得开胸。哎呀，但是真是不敢呐，本来身的底子就差。
0: 嗯，
4: 就怕上了手术台，你说下不来。但是大夫也说了，要是不换哈，说这撑不了2年就得心衰，人可能就没了。哎呀，反那时候也是，就是简单扫个地都喘的不行。
0: 嗯，
4: 完了就心跳就感觉就特别明显，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
0: 嗯，
4: 还有这个房颤，就心脏跳的就像，哎，就像那拨浪鼓似的。
0: 嗯，是啊。
4: 而且这脸蛋子两边通红。
0: 对对对对。
4: 哎呀，楼下这帮人每次见到我都打趣说你是抹胭脂了，化了妆啥的。
0: 啊，你这个脸颊呀潮红啊。在我们医学上啊叫2尖瓣面容，归根结底啊你这都是典型的风心病导致的瓣膜问题，水路堵了，血液反流，循环不畅，连带着心脏电路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说一干活啊就呼哧带喘呀，心跳又重又不齐，脸上潮红啊，再一直那么拖下去啊，心脏负担只会越来越重，那你吃长效救心丸啊，刚好对症。
4: 是，就是高主任别人介绍说你就是你要是不想做这个手术，还想多活几年，你就要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 我是当天拿到就立马就吃上了。
0: 嗯，对了，
4: 吃完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就觉得就，哎呀，就是心里边就真的就是美美的。

0: 就以前心里那个窗户就锁了死死的，就好像突然间一下子就打开了。
1: 对对对，心打通
0: 了。啊，就是眼睛、鼻子、耳朵呀、啊，都往外冒这个热气，浑身通透。
1: 就有
0: 啊，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脑袋瓜子这就清亮了呢。
1: 嗯，脑供血好了吗？嗯。
0: 啊，就好像多少天没睡好觉，突然间一下睡饱了那种感觉。
1: 啊，
0: 心里就别提多敞亮、多痛快了。
1: 你看看什么叫活药啊？这个活药吃到身体里面啊，四处啊窜能量。给你的水路打通，给你的电路也修复好啊，哪哪都通了，这个人那么就活蹦乱跳的啊，像您一样现在精神了吧，是吧？
0: 啊，是，要不那个高主任，我是买三副药嘛，
1: 嗯、
0: 现在是吃了还剩一盒
1: 啊，
0: 真就像你说的，这人活过来了，重获新生了
1: 啊，多幸福、啊！
0: 哎呀，我现在真的就别说拖地了，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就一整天下来都稳稳当当的。哎呀，干啥都利索。
1: 哎呀，是啊。
0: 啊，上周楼下这帮人看到我还逗我呢。
1: 嗯。
0: 说的就问我说的咋今天不化妆就出门了呢？
1: 嗯，是 啊。
0: 我说话也不好听，我就告诉他给我化妆的化妆师被我老头接走了。
1: 对、啊。
0: 前两天我去医院复查哈，大夫看着那个单子，哎呀，一直点头，说这个二尖瓣现在轻度关不全，但是不反流了。
1: 嗯、对，心
0: 脏。三尖瓣也是轻度关不全。
1: 嗯，
0: 完了还有点反流，还有那个心功能射血分数哈，以前说是特别低，现在已经提到50%了。
1: 你看他恢复了，瓣膜就好了。嗯，
0: 啊，是，我就问大夫说，那还用那个换瓣膜吗？
1: 嗯，
0: 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这，就是我求他做，他都不给做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说，给我高兴坏了，而且。最没想到的是啥呢？以前就是不有风湿嘛，手指头就是打不了弯儿
1: 啊。
0: 变完了以后就用水盆、就用水盆接点水用毛巾洗。
1: 哎呀，受罪啊，生活不能自理。
0: 哎、那不这现在吃了能有半个来月哈，
1: 嗯，
0: 哎，手指头就能打弯了。
1: 哎，热乎了。
0: 现在不用了，自己就能擦了。
1: 你看这好啊。
0: 啊，
1: 生活自理。
0: 要不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好了。你说不仅治好了心脏哈，连风湿也跟着好了。
1: 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了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它对你的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筋，从根上把你的心脏给扶起来了。你想啊，水路通了，血液不再反流啊，所以说脸颊发红的毛病彻底解决了。电路修好了，窦房结好了啊，心跳就平稳有力，房颤自然就消失，心肌细胞得到了滋养，修复变得强健，心脏整体功能啊稳步回升。所以说你复查结果啊，瓣膜反流大幅的好转，这都是心功能啊提升上来的表现，并且长效救心丸呀、啊、能修复激活啊心脏的主细胞，它不单是治心脏病，更是把你心脏啊加强加固，往后再用20年完全都没问题了。
0: 是高主任，我感觉我现在这状态哈，
1: 啊，
0: 哎呀，真就像电视里那武则天，特别有精神。嗯、
1: 哎，说话
0: 要是现在、
1: 啊，
0: 要是现在把我放宫里跟这个萧淑妃斗 啊，我比那武则天还有劲儿呢。
1: 给你点赞啊！所以你这个精气神啊，听说话就听出来了啊，确实有女皇的气派啊，多利索。但是我建议你啊，吃完手里的一盒药啊，再买上一副药，加强巩固一下最好。因为你的心肌受损的程度、啊、太重了。
0: 是是，但是你说高主任哈、
1: 哎、
0: 你看现在一粒8毛钱这么便宜，这药这么好
1: 啊，
0: 我就想多用点、
1: 嗯、
0: 你说再吃一副药够不够啊，再多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呀、啊、
1: 这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专利药，是治病的活药，它有靶向性精准性，专门修复心脏的所有细胞，你的情况啊多吃一副药就够了啊，就像房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用天天往墙上啊反复这个抹腻子啊，饺子再好吃，吃饱了就不用再吃了，吃多了就成垃圾了，明白了吧？啊，一个道理
0: 啊。你说的对，高主任，这房子建好了就没必要再折腾了。我懂了。
1: 对对。
0: 那我就趁现在8毛钱一粒药，我再买一副药。
1: 对了啊。
0: 啊，哎呀，高主任真的太谢谢你了，祝您和您的子子孙孙都健健康康。好人有好报，
1: 谢谢你，祝福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也祝你啊凤凰涅槃，越活越年轻。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好，再见高主任啊，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 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苏建梅带一营人来打伪森林警察，目的是为了敲山震虎，吓唬吓唬他们，不让他们欺负老百姓。这帮伪警察不知道啊，当时就吓懵了，特别是伪警察中队长侯成山，吓得不知道怎么好。那两个日本督导也吓得都变脸了，求侯队长保护他们。侯队长满口答应。正这时有个警察报告，队长，人家在外头喊你出去搭话呢。他们开没开火？没有，不过看人家把家伙可都支上了。那

0: 我看看。侯成山硬着头皮来到木寨墙上，这里墙头上修着一排栈道，是巡逻和向外射击用的。有几个伪警察抱着枪坐那木墙后头眯活着，他一看手下这些兵这模样还能打仗啊，往墙外一看，革命军沿着壕沟沿卧倒，枪口朝着墙上。吊桥对面立着三匹马，一男两个女的，全穿着灰棉布军装，各配短枪，十分威武。当中马上坐着个女将，正是团长苏建梅。左边背着马枪的女兵是他的警卫员小童，右边大黑马上的是营长赵振刚。侯成山看罢多时，手扒着木桩，掩住身体朝下喊，为什么呢？怕人揍他。哎，下边几位爷台大姑，你们是哪部分呢？女警卫员小童说，嘿，小子嘴儿还挺甜呢，你把脑袋伸出来说话。哎，是是。侯成山这才炸着胆子露出半截身子。小童说，听好了啊，我们是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我们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
1: 啊，革命军来了啊，我久仰久仰，杨司令名声很大，如雷贯耳，不知贵军到此有何贵干？
0: 听着，我们没想消灭你，只是到了那儿轰也不得不来拜访拜访啊。这位是我们苏团长。
1: 哦哦，失敬失敬。
0: 说完打了个立正，有失远迎，不远迎也该近迎啊，总不能让我们团长还有营长都在门外跟你说话吧。
1: 是是是，本当请长官进来喝茶，可是你我两个阵营怕是彼此不便吧。
0: 赵营长粗声大气地说，
1: 跟他废啥话，好说好道，他不便咱打进去他就方便了，这种人是实打不实敬。准备战斗。
0: 侯山山说，别急别急，让我们商量商量。他身旁是对付三级警卫，叫楚世明。楚世明说，
1: 队长，这可得罪不得呀，你看人家来的是一个营，咱们才百十人一个连，再看人家那轻重机枪一排排的，露头的是一个营，那后续部队还指不定来几个营呢，人家是团长，咱得顺着点儿。我也不想呛着办，可是我怕他万一进来要是一翻脸，咱可就惨了。
0: 进来惨了，现在咱就惨了，没看这都车马炮临门了吗？那咋整啊？昨天孙乡长说是来解围，怎么到现在也不来呢？开门也不是，不开门更不是，正不知怎么好。又听下边发话了，上边的人你听着啊，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这个小城圈破吊桥能挡住我们呢？我先露一手叫你瞧瞧。说着从背后摘下马枪，端枪瞄准，啪，就是一枪，吓得侯成山楚世明都一缩脖了。人家没朝他们打，打的是吊桥的绳索，吊桥是用两根大棕绳吊着，左右两边
1: 阿里嘎多，哦，还有也马斯，
0: 还谢谢呢。侯成山放吊桥开战门，亲自出来迎接，在马前举手敬礼，请贵团长和诸位长官到避暑喝茶。苏建梅说，为了不发生误会，请你的人都把枪放下，在院子里列队。
1: 是是，我保证我的人都听话，只求长官手下留情。
0: 苏建梅没理他，和小童催马过桥，来到院子里下了马。赵营长命令三连外围警戒，一二连跑步进院。围警察已经分三排站好队，步枪机枪都放在面前的地上。侯成山请苏团长、赵营长到了队部，他心里没底呀，不知道革命军这位女长官如何处置他，
1: 就在这阵儿，湘董孙万贵

0: 会匆匆赶来，进门摘皮帽子擦头上的汗说，哎呀，误会呀，误会。他来到苏建梅面前鞠躬，建梅看看他，知道这位大概就是杨军长说的那位姓孙的，故意装作不知问道，你是什么人？啊，我是纳尔轰的乡董，我叫孙万贵。
1: 哦，
0: 苏建梅这才换上笑脸，听说过，老百姓都说你这人还不错，不玩人，不害人，知道保护老百姓，哪里哪里，哎，好汉护三林嘛，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不用客气，好人自会有好报，孙乡长请坐。谢谢。侯成山一听人家对孙乡董那么客气，他心里这个羡慕哦，心想看来呀，人呢还得多做好事，少干坏事啊。孙建梅说，孙乡长，我本当到府上拜访，只因刚来贵处，工作繁忙，没抽开身子，哎呀，哪敢劳长官大驾呢，应该我先去。孙乡长到这儿来必是有事吧？哦，听说长官带人把警队围了，我是为这事儿来的。哦，这个伪警察大队就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平日里作威作福，没少坑害纳尔轰的乡亲们，我这次带兵来就是要把他端了，为乡亲们做主，为地方除害。侯长山一听，哎呦，这算完喽。这时孙万贵说，苏团长，您误会了，其实这位侯队长也是个好人，他逢迎日本人呢全是假的，你想他当的是日本人的差，能不做点事儿吗？可是他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赖，像征兵啊、抓俘啊、出河粮什么的，他都是得过且过，他的人呢也不经常到屯子里祸害老百姓，请团长放过他一马。苏建梅故意把脸一绷，咋的，你还要为他说情啊？那都不是，我说的是真话实话，请团长给我个面子。按理说我们抗日革命军跟日伪军警是水火不相容，尤其是伪警察，这帮人是帮虎吃食，祸害百姓，最可恨了，必须消灭。可是今天经孙乡长一说，这伙人好像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那好吧，我就给孙乡长一个面子，今天暂时饶了这伙人。多谢多谢。侯成山搭躬作揖说，多谢苏团长饶命之恩，此恩我没齿难忘，荣当厚报。厚报？你想抓我一回啊？不是那意思，不过咋的，团长，小的有要事报告。说。侯成山近前小声说，我这可有俩日本人呢。什么官啊？是曹长，要不我派人把他们给你绑来。苏建梅不屑一顾，我当啥官呢，原来是两个小排叉子。这俩日本人咋样，坏不坏？这个咋说呢，要说坏倒也没啥大坏，要说不坏，他到我们中国干啥来了？只要他们还不算坏，那就留着他们的狗命。知道为啥吗？为了你。你今后不是还得在这混吗？今天我把小鬼子抓走，而你却没事，那大鬼子来了会饶得了你吗？哎呀，是是是，还是长官考虑的周到，我太感谢了。不过我还有个小情况报告。说。昨天来了两个人，是特高课的特务，他们到我这儿打听杨靖宇司令的行踪，看样子来者不善。苏建梅一听吓了一跳啊，特高课的特务追到这儿了，我得赶紧报告。好吧，你的表现还不错，往后记住了，你是中国人，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日本鬼子在中国长不了，别看他们猖獗一时，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所以往后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是
0: 是，苏建梅说一句，他是一声。苏建梅对孙万贵说，好了，今天就这样，我们走了。说完带人走出围警队部，出了木围子，整队回到驻地。见了杨靖宇，把经过一说，杨靖宇笑了，嗯，这场戏演得挺好。其实苏建梅这么做，导演就是杨靖宇，目的是给孙万贵在日伪面前竖起威信，好让他更能站住脚跟，更好地做抗日地下工作，二来也是给伪警中队来个下马威，宣传教育，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基础。建梅说，还有一件重要事，姓侯的提供情报说有特高课的俩特务昨天到他那儿，好像又和那个刺杀团有关。我知道了。啊，你怎么知道的？你看看这个。杨靖宇把一张纸条递给建梅，上边写刺杀团在行动，落款是用红唇膏画的五角星。苏建梅接到手里，闻着股香味儿，又是她。对，是她，是个女人，很可能。你认识她？在火车上见过。她漂亮吗？说啥呢？革命同志跟漂亮不漂亮有啥关系？她抹口红了，好像是吧？跟我坐在对面，像个阔小姐。嗯，赶明儿个我也抹抹试试。杨靖宇笑了。让你的战士一看，那才像个团长呢。让他们看干嘛呀？我就抹给你一个人看。说完脸一红，转身跑出了屋。杨靖宇看着姑娘的背影，沉思了好久，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说，这个丫头人大心大，看来这个问题该找个机会解决。苏建梅对杨靖宇的爱慕之心是从打红石沟一见面就产生的，所谓一见钟情，他把自己心爱的红鬃战马送给杨靖宇，那就是一种表示。这个事儿，他身边那些女兵都看出来了，后来他二哥苏建飞也有所觉察。苏建飞觉得如果能成为美眷的话，倒也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因为在抗战时期天天与敌人周旋，所以这事儿他也没大往心里去，任其发展。姑娘的心事重，又不好主动张口，只是在工作中战斗生活中对杨靖宇多有关怀，并不时地来点小吐露，可没有一回把话明白说开。这种男女感情方面的事是瞒不得人的，那么杨靖宇怎么会没有觉察呢？他把建梅对他的关心只当是同志间的战斗友谊，把建梅的一些表示也看作是小妹妹对大哥哥的爱护。反之，他在工作学习上对苏建梅给予了兄长式的帮助，培养他入党，提升到重要岗位，当上警卫团长。开始杨靖宇真没有往别处想，有时苏建梅表现得过了点儿，他也尽量往战友正常关系上疏导，加以冲淡。今天这个事儿啊，杨靖宇也没往心里去，只当小妹妹在大哥面前撒个娇，没别的意思。杨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杨靖宇心中装的全是国家民族，唯独没有自己，所以他才成为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绝不混同于那些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风流人物。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杨靖宇。且说苏建梅从军部出来，见着金淑梅，她的脸还红呢。女孩子最善于察言观色，金淑梅说，哎，建梅姐你咋的了？我没咋地呀。哎，你看你脸蛋儿怎么像红的擦胭脂了？去你的，我还擦口红呢。说到这儿又想起刚才说的话，倒扑呲一声笑了。我的大团长，有啥高兴事儿跟我说说。去去去，丫头骗子心眼儿可不少。他刚要走，淑梅说，别走，我有正事儿向你报告。啥事儿啊？今天晚上看戏。看啥戏？这谁决定的？不是咱们定的，是木帮的朴把头请了一伙唱蹦蹦呢，说要搞一个军民大联欢。定了吗？我刚得到信儿，这不向你汇报吗？还没跟军长说呢。苏建梅听到这一皱眉，搞联欢的确是好事，不过有个情况，我跟你这位负责敌工的沟通一下。今天接连得到了两个情报，一是发现有敌人的特务在纳尔轰一些地方刺探我们军情，二还有一个绝密情报，说敌人的刺杀团又行动了。哦，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这是对二密惨败进行的疯狂报复，也不全是。这伙人在磐石的时候就准备对军长下手，他们这个暗杀团正经名是美智子别动队，是专门为剿灭咱们杨军长还有党政军的高级干部而成立的。刺杀团里人数不多，但都是些叛徒、特务、亡命徒，他们自从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伺机行动，我们防范很到位，所以他们一直没能得手。那今晚上搞军民大联欢倒是敌人行动的机会啊，他们会不会钻这个空子呢？我们可得加紧防范。俩人正说话，就听远处噼啦啪啦叮当，接着一阵欢声笑语。两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炊事班老班长崔长顺笑笑呵呵的来了，身上的布围裙呐，哈，血呼啦的。哎，崔大叔，啥事儿这么高兴啊？二位大团长，今天是啥日子都忘了？啥日子？今天过年呢。这不，我刚被木帮请去帮他们杀的猪，今天晚上年夜饭是猪肉炖粉条子，大米干饭可劲儿造，吃饱喝足，看小戏儿去。哦，脸儿这才明白，原来今天竟是除夕呀，看咱这日子过得全过糊涂了。两位女将又回到军指挥部，一看杨靖宇正站在桌前用毛笔写字，桌上铺了一张大红纸，只见他书法遒劲，力透纸背，上写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力日，寒尽不知年。苏建梅一捅金淑梅，看军长作诗呢。杨靖宇看他俩来了，放下笔说，这哪是我做的诗啊，这是公路古人的诗句嘛，不过咱们不是山中无力日，而是一心只抗日，所以今天过年也忘了。苏建梅说，你忘了，下边同志没忘，崔师傅杀猪了，今晚改善伙食，还有个情报向你汇报。牧场的朴把头请来一伙唱蹦蹦的，说今晚搞军民大联欢请咱们看戏，他就把朴把头的安排向杨靖宇做了汇报。杨靖宇想了想说，这很好，军民春节大联欢，他想得周到，又杀猪宰牛的慰劳军队，

那你们俩代表我向他致谢，还有这是一大笔开销，一定要由我们出。刚说到这儿，门外有人哈哈大笑，谁说要你出钱了，太小看我了。随着话音，朴老把头由外边走了进来。自从革命军进驻牧场后，朴老汉对杨靖宇非常尊敬，两人很谈得来，成了忘年交，是棋友，所以他出入指挥部都很随便。杨靖宇让座说，朴老兄如此破费，让我于心不安呢。你啊，外头了，你们抛家舍业，舍生忘死，打鬼子为谁呀？还不是救国救老百姓吗？我是个木把头，过年没啥好表示的，杀几口猪，拉回两爬犁白面大米，包点饺子，做点打糕过年，让工人和队伍兄弟一块乐呵乐呵。我叫来一波唱小戏儿的，请你也去看戏。朴把头是好心，没想到江二喜等特务混进小戏班，要刺杀杨靖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疫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他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

0: 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我那也是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自己啊，这个呀其实就跟咱们学习一样，这个过去老话讲啊，叫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又学到老啊。这个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说呀也是如此，如果说你仅仅满足于从干治眼，那你也只能治个白内障、青光眼。那如果说你愿意多下几倍的功夫，啊，你能够知道，啊，咱们中医讲，是吧？这个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运行规律，相生相克的运行法则。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了啊，肝肾同源是吧，那你啊就要同时把肾加上啊，而且呢又知道肝木生心火啊，母病及子以及子病及母的道理，你就知道了啊，应该呀把这个心也得加上是吧。哎，这样的话呢，眼干眼涩，眼睛胀疼，啊，结膜炎、角膜炎，现在说的泪囊炎，啊，翼状乳肉，啊，火乳肉，是吧？这类的病，那就难不住你了。哎，如果说你还能知道呀，这个相克相侮这样的道理，是吧？啊，你肝木还得克脾土。是不是？哎，另外翻过来讲呢，肺金又克肝木，啊，你再把这个肺和脾再加上，啊，那你这样的话呢，那这个眼睛的各种，包括现在讲的高血压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那这就难不住你了，是不是？哎，随着你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找你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各式各样复杂的眼病你都得要面对呀。所以做个医生来讲呢，你就得不断的去扩充你的知识，你得不断完善你的治疗方法，这才能让这个眼病的患者呀，哎，才能够满心期待而来，是满心欢喜而回呀。那到了近现代呢，啊，随着咱们这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越来越多，眼睛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都不是啥大病了。黄斑变性的人、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甚至是网脱的人，是吧？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那既然啊，咱们

发展了，技术在进步了，那过去这些解决不了、治不了的病，咱们就应该想办法攻克它。你不能再用过去那些个老办法。我为什么前面说这么一大堆的话呢？就是因为啊，前程子有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是咱们辽宁盘锦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盘锦的这个患者呀，姓林，啊，是一个女性，65岁。那么她是怎么情况啊？她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刚开始出现的，哎，那就是夜盲症啊，就是晚上看不清。就因为这个病啊，他到处看病，看了得有5年的时间，在他们当地大医院小医院全都看过，各种药都吃过，汤药丸药都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效果不好。而且到后来呀，还又发展到了什么呢？还又发展到了白天视力越来越差，看东西啊越发的模糊，颜色开始逐渐失真啊，在他的这个眼睛呢看的东西，在他看来就接近于黑白片，是吧？你看现在咱们条件好了，都看那个大彩电啊，但是咱们上岁数人都知道啊，原来记住不行的时候咱们看的都是黑白电视。那要是让你啊现在再回去看黑白电视，你还能习惯吗？那肯定不习惯，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患者也是一样啊，虽然不停的在治，但是视力呀、啊、这个色彩呀、啊、越来越差。这患者心里边急呀，啊急呀，说当地有办法吗？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当地医院医生最后跟他说的，你这个呀，就得眼部注射，啊，就得往眼睛里边打一种药，说白了，就是一个营养剂，啊，他人家说了，你这个呀，就是眼底缺营养。才导致这个情况，你就得打啊。结果这就一打打了2年多啊，因为他反复吃药啊，反复的汤药药片啊丸子都没少吃，不管用，最后哎，就这个医生说了，哎，打了以后还管点用，这就一打打了2年多。但是打了这2年多呀，这个患者呢并没有高兴多少。为啥呀？第一，花费高啊，而且这个针还不报啊，打一针2-3千，是吧？哎，没多长时间就打一针，这是第一。第二啊，他自己知道啊，医生也跟他讲啊，说这个病啊你治不了，你只能一直打针啊。那你想想谁愿意这样啊？第三，这打了2年多以后啊，他就发现呢这个眼睛有问题了。你想啊，你看咱们就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啊，老往那肚子上，老往那个胳膊底下腿上打针，这还换着呢啊，就这时间长了以后，那针眼都硬了。那你说这是眼珠子，是吧？老这打针，他能受得了啊？有几次，这眼底还出了血，就是那打针以后啊，造成的眼底的血管受损，还出了血，还因为这个又上医院又去止血，所以他就觉得呀，想要用打针的办法给他治后半辈子，不可能啊！别说别的，是吧？你就是钱允许别的，他恐怕呀，没等把眼睛

这个视力保护住，因为这个打针眼底出血还得眼瞎，那咋办呢？是不是？那作为普通医生来讲，他可以说我已经尽力了啊，现在就这个办法，我知道就这个办法啊。可是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医生来讲，对吧，我觉得你应该替患者多想一步，他该咋办啊？你没这个心，你当不了好医生，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针为什么还要把它提纯提取，为什么还要提出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是这个原因啊。现在啊，这个眼底病的人太多啊，你光靠过去的丸药汤药啊，这个确实这个效果要差，它不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了，那你得与时俱进呢，是不是？哎，所以呢，咱们经过高科技浓缩提取以后提取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分子小，穿透强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关键一点呢，它是能够达到细胞级治疗了啊。这样呢，这个眼底的视神经啊，咱们能够给你一点点的修复，眼底的这个血管脉络膜咱们能够一点点的给你疏通，能给你修复啊。而且像这个过去眼内的淤血呀，像那个眼内的垃圾毒素，像这个老百姓讲的飞蚊呐，啊，白内障的一个混浊物啊，哎，这些呢，它都能够像快刀斩乱麻一样，给它呢迅速的分解化解，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通过正常的通道排泄出来，啊，所以呢，咱们很多患者说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时候这眼睛赤目虎，怎么什么东西呀，黏黏糊糊的，而且什么色的都有，有的偏黄，有的偏褐色，是吧？都不一样。但是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呢，哎，这个眼睛可比过去那可透亮水润舒服多了啊，而且慢慢视力也提高，哎，这心里啊这就踏实了。你像这个林女士也是一样啊，也是听她的一个老同学介绍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也是将信将疑呀 啊最后呢也是试试看用上药啊，用了三五天眼睛开始排脏东西，哎，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得到我们的这个解释以后继续用药，等到一个多疗程眼睛，哎呀，感觉比以前亮堂多了，特别是这个到了晚上，他觉得呀周围的东西不再是那么模糊不清了，哎呀，这他心里可是有底了。等到三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比以前真亮了，清楚了，颜色又鲜艳了，这心里啊彻底的心花怒放，开心呐。等到六个疗程用完以后给我们打了电话呀，啊，这个眼睛呢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啊，晚上出门没问题啊，而且眼睛视力提高，两个眼睛 0.6， 一个还有个 0.7 啊， 0.6 以上都没问题。而且医生跟他讲啊，眼底恢复的非常好，就是过去啊反复打针造成的一些个眼顶的一些轻微损伤，现在啊也已经修复了啊，所以非常高兴打来电话啊。那么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既然我们在眼科方面已经有这方面的突破了，那咱们这些眼病患者呢就不要再去用啊那些个十几二十年前的办法，还抱着那些老路，还在原地踏步，那样的话呀，你的眼睛那就只能坐等失明了啊。那现在呢，咱们因为啊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还拿出名额进行补贴，还有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样的话还让大家还要少花钱，这个机会可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因为名额马上就要用。

0: 所以活动也是眼看着立刻就要结束啊，想要用好药花少钱治好眼睛不复发的，你可要抓紧，现在就拨打你场外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是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给你这个打电话，心情挺高兴的。我为什么高兴呢？我用这个复明十八丹呐，这个六疗程，哎，用完了，这个停了半个多月了，哎，我稳定一个多月了，快。
0: 稳定一个多月了，哎，
3: 真的，真不愧是什么国药准字号啊，确实好啊，我这眼睛像换了个眼睛似的。
0: 哎，好好好啊，我作为一个眼科中医眼科呀，我没法像做手术一样给你换个眼，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啊，治下来以后比你换眼的效果还要好。啊，为啥？第一，它是原装的呀，没有损伤啊。第二，眼内病变，最后呢，你别管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内眼病啊，黄斑变性啊，是这个包括咱们的网脱呀，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还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你最后治完了以后一复查，医生告诉你跟好人好眼一样，那你想想看，这不是说比换新眼还好吗？对不对？
3: 是，是。
0: 哎，
3: 是啊，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给我愁坏了，真的眼病吧，这是白内障啊，嗯，
0: 啊，
3: 有好多年了，嗯，
0: 好多年了，
3: 因为我是66岁那年就不顺当啊，就是都说66是不顺的吗？反正我这眼睛啊，这就得了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昭昭的，就像一层那个塑料布挡子似的。后来这眼睛出现什么情况？小黑点儿，到医院查玻璃体混浊。哎，小飞蚊子飞来飞去的，完还有黄斑变性，嗯，看东西啊，坑坑包包，不敢出门啊，这地呀都是坑的，就是看房子都歪，都变形，不敢出门。
0: 是吧？
3: 对，我还有什么眼睛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也多少年了，晚上看不见东西，不敢出门。
0: 嗯，
3: 那时候啊吧，就大夫就说不行手术，你看我就害怕手术啊。手术以后要成功行，失败那就完了，眼睛瞎不就完了吗？
0: 那肯定啊，咱说句实话呀，手术这个事儿，大夫不怕，患者怕，对不对？怕怕啥呀？啊，对不对？就万一出什么意外，哎，那人家有医院担着，对吧？哎，那人家呢有一整个的医疗系统担着，可是咱们。谁给担着呀？万一出问题，就这一双眼出问题，找谁换去？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哎，那谁都怕啊。
3: 嗯，是呀、啊。那你说复明十八丹呢、啊？真是不愧为国药准字号。当时我就毫不犹豫买了六疗程，那时候花5000多买的。
0: 对，原来原价就是5960，将近6000块钱呢、
3: 嗯。啊，但是这个钱的花挺值个的。

0: 我用了以后确实见效了，我用了两三天，哎，就觉得哎这眼睛照以前强了，嗯，眼睛嘛，哎，完了你说这个吧，还有胃吧，就吃这个胃还好受了，不像人家吃东西就胃那啥，吃药胃不好。我用到就是七天的时候，哎，玻璃体就是那个就混浊的小黑点儿变少了，
1: 嗯，哦，是吧？
0: 哎，特别好。用到一个疗程呢，玻璃体这浑浊的小黑点渐渐更小了，几乎要没有了。晚上出门吧，能看清东西了，而且吧，哎，哎，用到两个疗程，这白雾就散了，逐渐散了，可薄了，薄薄一层。
1: 散开了，好。
0: 嗯，是啊，我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白雾彻底散了，没了。
1: 对了。
0: 眼睛变好了，
1: 哎，
0: 嗯，
1: 对了。
0: 哎，完了，
1: 这是咱们这里边的这个药物啊，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咱们说了，它就像这个小的，就像看不见的手术刀一样，进入到眼底以后啊，它就能够啊分解眼内已经沉积下来的这些个粘性蛋白，能够呢使那些混浊物能够呢把它呢一点点的驱散开，那这样的话呢眼睛变得透亮了啊。
0: 嗯，
1: 另外呀，还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第一，咱们这个眼真正能够把药吸收进去；第二，这个药啊能够真正帮助眼底恢复。那要是这样的作用的话，啊，那眼底视神经病变虽然慢点，那好病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是不是啊？
0: 是啊，嗯，
1: 哎，
0: 我这眼睛啊，这得用完六疗程，这彻底好了。这眼睛嘛，
1: 嗯，
0: 出门吧，黑一天就也敢出门了。完了，这个现在雾一点也没有了。最近吧，你看我就感觉说，哎，这脑袋也清净了，哎，这眼睛也不干了，哎，小黑点也没了，哎，现在视力也提高了。视力原先0.1、0.2，现在0.6、0.8了，没想到这么好啊！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嗯，
1: 非常不错。
0: 是啊，
1: 嗯，
0: 哎，真就换个眼睛啊。哎，我一心吧，我听说现在是1000多，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省一半钱呢。我心想，我这回吧，听说的，哎，赠品不多了，就立马就立刻结束了。我心给我亲家买，我亲家眼睛也有毛病啊。
1: 哦，他的眼睛怎么了？
0: 嗯，他的眼睛比我轻，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戴600度镜子，戴那镜片挺厚的，
1: 哦，
0: 挺沉的，压鼻梁子。完还有散光，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啊，
0: 嗯。嗯，他不像我这么重，我心思你看这回这活动一个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省这么多钱还好使，
1: 啊，
0: 我心思他也要定，
1: 啊，
0: 能不能定上啊？
1: 首先第一个呀，他这个用药肯定没问题，这样你讲的，他这个没有明显的眼底病啊，视神经没有什么损伤，但是呢，他这个近视这个眼轴拉长啊，这个呢也是不是那么特别好治啊，也是需要时间的。但是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咱们能够五脏同治，既能够这个疏肝理气，又能够呢强肾健脾清心宣肺，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他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啊，高度近视变为中轻度近视，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另外呢，像眼内这个混浊物啊，代谢不好造成的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那这都是小事了啊。
0: 哦，
1: 他这个情况治起来肯定没问题啊，比你的强。
0: 哦
1: 啊，但是这个名额的事儿，这个你得啊问你当地，因为现在啊，咱们剩的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锦州的你就打你当地锦州电话啊。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名额用完，活动就要结束，肯定呢，
0: 嗯，
1: 现在这个名额紧张，你呀，啊，赶紧让他报名就行啊。
0: 哎，好好。
1: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呢，让你这个亲家呀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了解了解他的恢复情况，
0: 哎，
1: 好吧？
0: 哎，一定的，一定他给你打电话。谢谢你，
1: 好，
0: 好，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00。

0: 25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是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是沈阳大东的。
3: 哦，沈阳的，嗯嗯。
2: 哎，对，今天打电话我就是给你报个喜儿来了。咱这个富明十八单呐、
3: 啊，
2: 哎呀，我用的不错。嗯
3: 啊、
2: 你说我呀、
3: 啊，
2: 买了6个疗程，我现在用5个疗程、
3: 啊，
2: 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3: 是吗？哎，那就
2: 啊，你说我能不给你报个喜儿吗？真的，
3: 替您高兴高兴啊！
2: 啊，是吧？我有今天呐、
3: 哎，
2: 真的，我打心眼里啊，我感谢您呐、啊，我感谢这个富明十八单呐、
3: 啊。是吧？啊，客气客气。
2: 真的，要没有这个您和富明十八单呐、啊，真的就没有我今天呐、啊。我这眼呀、
3: 嗯、
2: 我就想的、嗯、早都瞎了，哎呀不瞎我也心里也受不了了，我也不定了，哎呀我都活的都没有意义了，是真是这样啊。
3: 是吧？哦
2: 啊，
3: 首先呢非常感谢呢能够收到您的这个回馈啊，但是同时呢我还是特别希望能知道啊，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到什么程度了啊，咱们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以后是怎么一步步恢复的啊，您给我说说看好吗？
2: 哎好，我这一记动东一句西一句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啊，我今年72岁了。
3: 啊，
2: 我当初呢是怎么回事呢、
3: 啊、
2: 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3: 哦，糖尿病眼病。嗯嗯。
2: 哎对，哎呀就那些毛病啊我全有，眼底出血、
3: 嗯、
2: 玻璃体混浊，完了呢、
3: 啊、
2: 还有结膜炎呢。
3: 还结膜炎，哎你看。
2: 啊。
3: 嗯，
2: 哎呀你说钉子流眼泪呀、
3: 嗯、
2: 啊完刚开始的时候这不眼底出血吗，这个眼睛呢、
3: 嗯、
2: 就有血块就挡着眼睛、
3: 嗯、
2: 就啥也看不见、
3: 啊、
2: 完了玻璃体混浊，就那小飞蚊呢一开始小后来就越来越大，哎呀你说闹不闹心呢、
3: 啊、
2: 就搁眼睛里啥也看不见，就这个小飞虫搁里边转，你说闹不闹心呢，我就天天呐真的、
3: 嗯嗯、
2: 我都哎呀我这一说我都心酸呐，你都不知道我咋活过来的，我天天哭、
3: 嗯、
2: 我还不敢在老头面前孩子们面前哭、
3: 嗯、
2: 因为什么呢，老头啊对我是无微不至照顾还有孩子，你说我要是哭对不起老头，我都不知道老有时候一哭我不知道老头在没在屋啊，哎呀你都别提了、
3: 哦、
2: 我一听老头说话我立刻止住哭声了，哎呀就别提、
3: 哎、
2: 啊就哎呀那时候真的、
3: 哎、
2: 我都不、
3: 哎、
2: 我的那那时候是怎么的呢，我这个左眼睛啊、
3: 嗯、
2: 就有光感了啥也看不见，这个右眼睛呢、
3: 哦、
2: 视力是0.06。
3: 0.06，哎呦，那这比瞎强不了多少啊！
2: 啊
3: 你说这事儿、
2: 哎，
3: 你说搁谁身上谁不急呀、啊？谁不哭啊？而且还
2: 就是
3: 像您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啊，
2: 啊
3: 还想哭还哭不出来，还怕影响别人情绪，是不
2: 是？
3: 是，
2: 哎、
3: 啊，
2: 是，你说哪敢出门啊？这还出门呢、啊？还、
3: 嗯。
2: 哎呀啥都干不了啊，都是老头啊，说不好听话吃饭拉屎撒尿都是老头啊，啥也干不了 啊, 啊就是一天呐，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老头没啥动静了，我就不敢哭出声，也是坐那掉眼泪，哎呀就天天没别的活就是个哭啊，谁都别提了啊，这什么办法，你说老头只要是听着好办法好药还有孩子们就给我想啊，想不少办法，用的走了不少弯路啊，说心里话我家这个钱呢、啊、败家子儿啊钱可没少让我花呀，没有效果、
3: 哦、能这么说啊，谁能不得病啊
2: 啊,
3: 啊谁能不得病、哎、谁能不瞧病啊，是不是谁也想好、
2: 哎、
3: 那你过去这个办法像你这个眼病可能确实比较难比较复杂，一般的办法一般的药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得选精药选好药呗，是不是？
2: 嗯
3: 啊，不能把这个责任呢、
2: 啊、
3: 都赖在或者说都怨在自己身上啊，别这样、
2: 哎、
3: 别这样啊，
2: 就是没遇到您呢，要办法也没少想啊，没什么办法。

0: 绝路了，你没有好，没遇着好办法，不就是吗？哎呀，后来这不我遇上您的您了，富明十八单了，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子的。哎呀，你说我好了呢，你说我有多高兴啊！我现在我跟您说话，老师，我又流泪了，但是不，这个泪不是，哎呀，难过的泪，这是高兴的泪呀。
1: 所以接到您的这个电话呀，我也特别高兴啊！要是不是说，真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像鬼门关里走一圈一样，不是这种亲身体会，他感觉不到这种失而复得、这种复明的这种喜悦呀。啊，
0: 真的！
1: 您用上我这个亚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了多久？你就感觉跟你过去的办法不一样，你就重新燃起了治疗的希望了呢？
0: 我就吃了，也就是，哎呀，就是两三天我就有效果了。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不是结膜炎，天天流泪，搁屋呆着都不，人家上外头怕风怕冷了啥的，我这搁屋呆着都天天的哗哗流泪呀，不哭也是在流泪，哎。吃了两三天就有效果了，不流泪了，眼睛啊就不像那阵那么胀乎的那么疼了。
1: 对，非常好啊！
0: 啊，你说这才两三天啊，哎呀，我立刻就那个激动劲儿又上来了，这就高兴了啊！完，我就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小黑蚊子、小虫啊，一点点浅，浅浅浅的，慢慢慢慢的，哎呀。这用一个流程，你说那个小黑蚊呢就少多了，完了这个眼底出血呀， 你说哎，那眼底出血啊就清楚了，那眼睛原来是挡着眼睛，哎，看不见，这眼底那血就慢慢，我是不懂啊，我就感觉好像那血吸收了，没有多少了，
1: 对对，是的，
0: 是不是啊？我就用三个流程的时候。哎呀，这你说我有多高兴
1: 啊！
0: 哎呀，我就能看着人了，就虽然模糊点吧，但是我能看清了，我能看着人啊，老头，我搁这坐着，老头搁对面过来，我能看着了，他脚步轻，我都能看见，原来是听声音，现在是看见了。哎呀，我就给我乐的，我都拍大腿呀，不是？你说要不是没有这富明十八单，真的，我那时候都没跟你说呀，我眼睛要真瞎了。我真慢慢的想办法，我不能给老头添负担了，我就不活了，本身我身体还不好，还糖尿病，你说我用了这么好的药，我就不担心呐，我以后眼睛瞎了，这回我可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你说我家呀，三楼，我都多年都没下楼了，你说那眼神不好，老头啊，就那时候轻点的时候，老头都不让我下楼。现在呀，我自己能上下楼，虽然慢点呗，那我能下去啊。
1: 哎，对喽，好
0: 啊，那个我出去啊，邻居啊，哎呀，他们都说的也看不出来你这有眼病的人呐、啊。你说我这一脸笑容啊，都写在脸上啊。邻居都说呀，哎呀，您们有的管我叫大姨，有的管我叫大姐。说你现在像五十多岁似的，你说把我乐的，这高兴。
1: 我替你这个状态心情啊，也像啊。
0: 是啊，你说我现在呀，看电视是一点问题没有，看手机我都，但是说心里话，看手机我不敢看的时间太长，我怕把眼睛再累着。
1: 对，
0: 都但是能看呢。
1: 哎，
0: 我现在眼睛啊。哎呀，就是一个0.5，一个0.6，你说天壤之别呀！那时候，哎呀，0.06，你说现在恢复这么好，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不？
1: 是的啊，
0: 啊，
1: 不错啊，整个视力的恢复，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已经得到了完全的修复 啊，原来的视神经损伤
0: 啊，
1: 眼底脉络膜供血的不足啊，已经都完全恢复了啊。而且
0: 啊，
1: 这个您本身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咱们这个亚细胞十八单呢，本身因为呢咱们这里边一药含五方啊，这里边这个方子就包括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这是我融合古方以后啊达到综合治疗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

0: 糖尿病你好不了，但是呢你糖尿病不会引发眼病，这个我可以给你保证，明白了吧？
1: 好好，明白明白啊。啊，你说我不听说现在有活动买三赠一，哎呀，这不就剩一点了吗？你说我就着急了，我现在已经用了五个疗程，
0: 啊、
1: 我家里是还有、
0: 啊，
1: 但是这不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0: 啊、
1: 你说1000多块钱，我原来呀、
0: 啊、
1: 是您知道、
0: 嗯，
1: 我是花5000多买的六个疗程，
0: 对，
1: 你说这下现在1000多就买三，赠三，你说这省多少钱呢？那可不是省一星半点的钱呢、
0: 嗯。
1: 所以说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还想买三赠三，我巩固一下。
0: 嗯，这个没必要啊。
1: 啊。
0: 因为什么？咱们这个用药啊，不能说咱们说省钱了我要用药，是因为我有病需要用药。那咱们现在这个复明十八单呢？
1: 啊，
0: 已经帮你把眼病问题解决了。我刚才也跟您说了、
1: 啊、
0: 您可能担心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过后又影响你的眼呢，这个没问题、
1: 哎、
0: 知道吧、
1: 啊、
0: 我说了糖尿病咱治不好，但是它不会再影响你的眼了，明白吗、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就把你手上这个、
1: 哎、
0: 博到点一个疗程该用完，用完以后该停你的就行了啊。这次政策活动呢、
1: 啊、
0: 也没必要参与了，好吧？
1: 啊，哎呀，我还想我心手里握着点儿、
0: 哎，
1: 巩固巩固呢。那，哎呀，这您可是个好医生 啊！那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祝贺您吧。啊，
1: 啊，
0: 有需要帮助的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哎，好好好，师傅再见。
0: 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啊。
4: 我家是、哎、吉林延吉的。
0: 延吉的、啊。
4: 这个我就寻思啊，我想用这个复明十八单，我也不知道我用行不行，
0: 嗯、
4: 但是我想把我情况跟你讲讲。
0: 嗯、
4: 我今年呢68岁、
0: 啊，
4: 听你的讲座，我听5天头上了。我也听明白听懂了，你这是尊要尊治的、
0: 嗯、
4: 国要准治的，而且嘛专门治眼睛的。我听你讲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啊、讲得非常好，治眼睛非常棒，好多人都治好了、
0: 嗯、
4: 我有个老同学啊、
0: 嗯、
4: 那眼病可重了，他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也高啊、哦、他用六个疗程现在那好了。哎，现在瞅啥视野可宽了，眼压也正常了，
0: 嗯，
4: 哎、嗯呀，我动心了，我就想用了。是，
0: 对呀、啊，这个病光听是听不好的啊，但是咱们知道人家咋好的了，那咱得赶紧用啊，咱不用那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4: 是啊，
0: 哎、
4: 嗯，你说我
0: 你是啥眼病啥情况啊？啊，
4: 我这眼睛啊挺烦人的，有飞蚊症、
0: 嗯、
4: 总感觉有小虫子眼睛里啊来回转悠啊，来回这么个折腾啊，你眼睛往哪儿瞅、
0: 啊、
4: 他往哪儿瞅，而且还黄斑变性、
0: 嗯、
4: 瞅哪儿啊都是歪歪扭扭的，那道啊咋坑坑洼洼的呢，
0: 嗯
4: 啊，还有那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啊总刺挠啊总疼。

0: 累呀。完了，这是摸那个眼屎特别多，看啥都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这眼睛啊也成为一块心病了，肝治治不好。你说时间长了，再病越来越厉害，那不完了吗？我一听别人用的那么好，我这动心了。正好我这运气好在哪儿啊，我听说活动了，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的。
1: 哎，
0: 而且吧，你这赠品还没多少了，活动还要立刻结束了。
1: 对，
0: 哎，我一听原价5000多呢，我机会咋赶这么好，刚1000多块钱。
1: 哎，所以说呀，你这个这个可以啊。所以说呢，你看啊，在您这赶上好时候了啊，所以呢，你比别人能够少花钱。原来别人都是花5960，您呢就花1450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哎，
0: 哎，
1: 您呢？
0: 所以、
1: 只要花1490元就可以了啊。这个政策可不是天天有啊，这也就是啊，现在有这个咱们成本价销售的机会，过后还要恢复到原价呢。所以呢。这你应该感觉到幸运，是吧？哎，就你这点这个青光眼啊，像什么飞蚊症，像什么这个有点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这些情况，这在咱们来说，这都是轻症，啊，那都算轻的。你这点毛病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啊，这个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水润多了啊，有上个10-18天，感觉心这个眼睛就亮堂多了。啊，没问题啊！您呢？这样，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啊！因为现在虽然有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呀，已经马上就快要用完，这个政策也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你赶紧定，还来得及啊！
0: 哎，好，
1: 哎，
0: 那行
1: 行，
0: 那我就赶紧定参加活动。
1: 好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啊！用上药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哎，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老师啊，可下轮到我了，
1: 啊、
3: 这把我急的。
1: 是吧？
3: 哎、啊。我家是那个河北承德的，
1: 哦，承德的，
3: 哎，您的老患者了，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
1: 啊，
3: 6个疗程
1: 啊，
3: 还有3天我就吃完了，
1: 哦，
3: 哎呀，我现在眼睛恢复可好了，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啥事儿都不耽误了，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了，
1: 哎呀，本来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啊，原来呢，这个眼睛不好啊。被这个病给拿住了啊！吃吃喝不行，是走路走路不行啊！
3: 哎呀，哎，上厕所都老伴儿孩子搀着领了，要不是去不了啊都啊！
1: 你看看啊！
3: 哎呀，我这眼睛有今天呢，多亏您了，我得好好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哎、
1: 啊！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对你的生活影响这么大？
3: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今年76了、
1: 啊。
3: 啊，我原先得的啥呢？是原发性的青光眼呢。
1: 哦。
3: 哎呀，那眼压我跟你说，
1: 嗯、
3: 哎呀，一个左眼37，右眼38呀。
1: 嗯。
3: 那眼高眼珠疼的呀，就我就想给它抠出来，直疼的我直撞墙，睡不了觉都啊。
1: 是啊是、嗯。
3: 哎，那眼皮子发硬，看这个灯啊，
1: 嗯、
3: 都5颜6色的，一圈一圈的。
1: 是吧？哦，
3: 哎，完了，还有玻璃体浑浊呀，那小黑点子，
1: 嗯、
3: 哎呀，那墙都看着黑的乎的这种感觉。
1: 哦，
3: 哎、
1: 有老是有这个脏东西、
3: 哎、
1: 是吧？
3: 哎哎，这眼睛转哪儿，那黑东西，这苍蝇膀子就跟着烂，就飞到哪儿。
1: 嗯嗯。
3: 哎，还有那黄斑变性，那看着。
1: 啊
3: 那个窗户都是歪歪的呀，看那个我老伴儿跟我跟前站着，我看他脸都不跟正，跟原来的不一样了，都那样式怪吓人的。
1: 哦。
3: 哎，另外有啥呢？还有视神经，那个啥，就看不全了。
1: 看不全了。啊。
3: 哎呀，就看那么一点点儿都啊。
1: 嗯。
3: 哎呀，那
1: 都是眼底病变，包括。

这个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这些呢、都会影严重影响视力了啊，包括像您说的这个视野缺损，这都是这个视神经造成的严重损伤。这种情况呀，这个在过去的治疗方法上，那

0: 他让我做手术，让我给我做手术，可是我没敢让他做呀，我怕现在管咋地还能有点亮，他要是给我做坏了，我啥也看着看不着，那不就瞎了吗？
1: 哎，对了，真有可能连这点亮都没了啊！
0: 哎呀，我啊，钱没少花，罪没少遭，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到最后我那个左眼视力啊，将将能达0.06那样，你看右眼呢，将将能达到0.05啊。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简直真是憋屈死我了，都啊，慈的心都有啊。
1: 是。
0: 哎呀，这不，后来就听广播呀，听就您讲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是您家的祖传的。
1: 对，是的，没错。
0: 哎呀，这我一寻，肯定这能有用了，能治好我的病，那就现在简直就像开上窗似的。那现在我这一用啊。哎呦，我跟您说，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我当时就花了5000多，6000多，我忘了，老伴儿给买的。
1: 5960啊，将近6000块钱。
0: 是不是
1: 啊？
0: 6000嘛，我记得老伴儿买的。这、
1: 个，
0: 哎呀，这一用上，我跟您说，也就3-4天吧。
1: 啊。
0: 哎，就感觉这啥呢？脑袋不像以前这么胀的乎的了。
1: 哎。对，
0: 哎呀，
1: 我就是特别关心你用了多长时间见效的啊。那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分子小，渗透强，穿透力能够直接到达咱们这个眼底啊，咱们能够让这个药物啊直接起效。所以呢，特别加上你这个本身原来的病症又是像这个青光眼这类毛病，眼压高、胀疼的情况，这个应该见效很快的啊，3-5天见效，这是很正常的。啊、
0: 也就是7-8天吧，我 一查眼压，因为它不疼啊，一查眼压正常了，左眼睛15-16，
1: 对，
0: 哎呀，我高兴坏了，等我吃了一个疗程吧，哎呀，这我眼前那个最明显上，眼前的黑眼没有了，
1: 啊，
0: 哎，那看那些那像苍蝇膀子什么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看东西，哎，也宽了，也正常了。
1: 你看啊，视野打开了，
0: 哎、
1: 这还好。
0: 哎，对，
1: 点
0: 疗程看东西就正常。哎，
1: 对，
0: 完了，
1: 好，
0: 也就3个疗程不到吧，然后眼睛就更好了。你像吃饭呢，原来都老伴跟孩子往我碗里夹菜整饭，
1: 啊，
0: 我自己能吃饭了。
1: 嗯，
0: 哎，穿衣服什么自己都行了，上厕所，哎，这自己都能去了。看个电视，哎、
1: 啊，
0: 看那灯也不像以前的出现那个5颜6色的那些玩意儿了。
1: 啊，都没事儿、
0: 哎。
1: 好，
0: 你看，如今这个6疗程还有3天不吃完了吗？
1: 啊啊！
0: 哎，现在我这个视力，左眼睛现在是0.7，右眼睛0.6。
1: 看，哎呀，你看看，过去真是快瞎的眼睛啊，视野都有一部分都缺损，都看不着了。现在能恢复到0.6、0.7，那太棒了！啊，
0: 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上出门溜达呀，上老年活动时跟他们打麻将、打扑克，哎，啥事都不耽误了。
1: 嗯，好。
0: 哎呀，现在感觉都正常人一样了。
1: 嗯，对。
0: 哎，我现在这眼睛一好了。我自己感觉自己都年轻了，有10多岁了。
1: 对呀、啊，那肯定啊、啊，心情自然就好了啊。
0: 这不，今天打电话这是怎么着？我听说现在咱那个有优惠，说买3个疗程，给3个疗程能省1半多的钱，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对，这是咱们给予的这个政策啊，成本价让大家呢能够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治好眼部顽疾。但是这批政策呢，这点名额立刻就用完了，所以这活动呢、也确实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现在是啥呢？你说原先我买的6疗程的快6000了，你就5000多、你说现在才1000多，你多便宜、多合适，而且这药是最好使的。你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参加活动再买点巩固巩固呢？
1: 您这个呀，就没必要了。这个药如果药力不行，药效不够不到的话呀，你那个视野不可能打开，对吧？
0: 是。
1: 哎，

0: 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比过去的传统的啊吃的汤药丸药药片啊，甚至说比过去传统的打针甚至手术好，就好在哪儿呢？这里边的小分子复明多肽呢，它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去修复眼里的视神经啊。你当你这个六个疗程用够，整个眼底视神经网络全部恢复正常，眼底的血管网络就是脉络膜啊、血管网啊，全部恢复正常，供血充足，你才能达到现在的视力提高、视野清晰，而且呢，看东西啊特别清亮这种感觉啊。那这种的话呢，就完全可以达到啊，彻底停药，停药以后不复发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
1: 啊，哎呀，那有您的话，我这心里就放下了。
0: 嗯，
1: 那我就听您的了。
0: 行，也祝贺你。这些名额呢，咱们让更需要的人，您呢以后就保持呢心情开朗和乐观就可以了啊。
1: 好，听您的。
0: 好好好，祝贺您，
1: 谢谢，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啊。
3: 我就寻思再打进来吧，电话问问你，就是那个复明十八单吧，我是前天订的啊，订的是那个1000多块钱给三个疗，买三个疗程给三个疗程那个啊。
0: 嗯。对。
3: 到现在你说我也没等来这个药啊，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完我一听呢，还怎么呢？要立刻结束了，说赠品不多了似的，嗯，赠品还不多了，要马上要结束了，那能不能用我的？可别给我耽误了啊！
0: 现在这个名额是马上就要用完了啊，用完以后肯定是结束啊。但是呢，这个你没必要着急，你这都定上了嘛啊！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你这个齐齐哈尔确实呢远一些，是吧？咱们要求呢，这个市区之内3日必须送到。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这个5天之内必须送到。所以说呢，您这是刚两天多点的时间，应该也就马上给您送到了啊。到了以后呀，肯定是给你按咱们这个优惠政策1490，绝对不会呀说管您多要钱，知道吧？这个您放心，是没定上的，他们该着急。你都定上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甭着急。啊
3: 啊！那我定的，我跟你说，我是那个，我叫张桂兰，这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给我记着点。我要的是人家那六个疗程5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那个，我要的是这个。嗯，
0: 对对对，我知道，我记下来了啊。一会儿呢，你要不放心，下节目以后，这不是马上就快下节目了吧？我一会儿就给你啊打电话催一催，齐齐哈尔的，姓张，张桂兰是吧？
3: 哎，对对。
0: 您主要是什么眼病？您简单能跟我说说看吗？
3: 我吧是那个啥那个，我也着急用药。我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眼睛是下雾似的。跟我那个就是那个黑黑条子、黑点子飞呀、啊，那飘来飘去的，蚊子飞似的那感觉啊。哎呦，也看过，不没有什么效果。完，我一听吧，你这个节目听几天了吧？别人跟你说用的好，我寻思我听还有眼底出血都用好了。我就想用这药，嗯，
0: 是吧？你没眼底出过血吧？
3: 我没有，
0: 哦，
3: 我就老年性白内障和玻璃体回流、
0: 哎、
3: 啊。
0: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属于简单的病症，你也甭着急了 啊。而且呢，你这个病症呢，也不是说像那个原来出过血的啊，或者是有过网托的，或者怎么样的，说是这个差个一半天，真又怕这个危险性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危险。你这个呀、
3: 啊，
0: 总体病情比较平稳，这个没事，您甭着急。有时候太着急了，反倒对你这个心，对你这个眼病啊，反倒不好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会一下，用药以后1个星期左右，您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啊，眼睛一亮，啥事儿都解决了，就不着急了。啊，
3: 那我不懂，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但是这忙你得帮我，你得给我问啊。
0: 行，我肯定给你问啊。
3: 哎，行。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吧。
3: 哎，行，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
0: 哎，好，好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膜。

0: 呼、翼状弩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单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单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每天这个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啊继续就大家伙关心的眼病治疗的问题呀、啊、跟大家伙继续来说道说道。啊，咱们这个俗话讲啊，啊叫什么呢，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对吧？这个事儿啊在各行各业都一样啊，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那你干成事儿，你不下功夫啊，说不下真功夫，那能行吗？对不对？哎，那肯定不行啊。之前呢曾经我救治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我现在对他都非常的印象深刻，他也让我非常的敬佩啊。他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他是哪个部的哪个局的，还真不是啊，不是什么部长局长，也不是什么大老板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啊，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们东北沈阳啊。这个人呢姓刘，别人呢也就叫他老刘。这个老刘啊一辈子在生产线工作啊，但是他可有个绝活啊。有啥绝活啊？就他这个眼睛啊，哎，人们形容啊，那真比那个 X 光机激光机还要准啊。是为什么呀？这老刘啊，哎，他是加工零件的一个车工，每回单位来了难活急活啊，都得找老刘啊。人们说这老刘的眼睛啊，哎呀，比那个卡尺还准啊，0.0几的差距他都能够察觉能够发现。他做的这个工件的合格率每回在全场那都是第一呀、啊！啊，每回那都是万分之几，出不了一个次品呐、啊。所以呢，但凡有重大项目，是吧？哎，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大家伙看见啊，咱们宇航员上天，是吧？哎，那这里边啊，这人家就有大量的零件啊，那就是出自他们厂，那就是出自啊这老刘之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人呢值得我们敬佩。但是呢这个老刘啊他也有了问题了，眼疾呀、啊、这多年的过度用眼，早早的就有了白内障、青光眼啊。那你想啊，是吧，作为一个厂里的骨干来讲，这对于他的影响相当大。早些年呢症状不是特别重的时候啊，这个老刘啊还能够哎通过戴的老花镜啊眼镜啊啊，通过这个手去摸，哎，还能够弥补一些个缺陷。可再后来呀，这个眼睛的视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特别是啊，前年的时候，因为啊眼睛出过血啊，上医院虽然说打了激光止住了，哎，血是止住了。

可是呢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更不行了啊，明显的这个眼睛啊，这个右眼的左上角就感觉就黑的一块，这个左眼的内下角啊也感觉就黑一块。那你说这他怎么干活啊？没办法啊，没办法，经过厂里领导也是多次的研究啊，那这样的能人也是不得已让这老刘啊就提前退休了啊，说最后不行，让老刘做做指导性的工作吧啊。但是这老刘呢是一个要强的人，说我既然我要做指导工作是吧，既然呢又给我返聘啊，又给我退休金之外又给我发钱，那我必须要给他干好，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呢他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说嘿，这额外给份钱呢还不好啊，哎，这反正这个指导嘛，动动嘴儿，这多新鲜的活啊，好说好干。哎，你要一般人呢他要是有这种心，那我可以这么说，那你在行业当中你绝对不能成为顶尖之人啊，你各行各业你之所以能个顶尖，你之所以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成绩，你是不是就是比别人你要更用心呢？对吧？那老刘就是这样，说要不然我不干，你给我给了我让给我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个责任了，哎，我就要给他干好，哪怕就是指导。可是这眼睛真是不做主吧。这当中啊，这老刘啊在厂里安排的领导安排下啊，在同学同事的介绍下，这个那个的推荐下，也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各个地方啊去看呐、去治啊，总也是不行啊，总也是不行。特别是这个两块黑影啊散不去，这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呀，你这就是一个这个出血止血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啊，那就已经是形成的斑痕，那就去不了。哎，那天无意当间呢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就正好听到咱们这是细胞治疗，而且呢我们说了，咱们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小分子肽能够修复眼底细胞，能够打通眼内循环，能够让这个斑痕能够让它愈合。哎，这一句话这老刘听了心里去啊，说这过去哪个医生哪个大夫都跟我讲，说我这不行了，我这里边底下形成的斑痕了，我这眼睛就没救了，就这样了，能保持就不错了。哎，人家若能治，那我试试看吧。哎，就这么的就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肽啊。这个用的时候，这个老刘啊还在这个日历上还在划道道呢，专门还拿出个小本子啊，这哪天了啊，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这个感觉了，哎，还都写日记。你看这仔细的人呐，干什么事他都仔细啊。就这样的啊，等着用到也就是第20天的头上，这个老刘说呀，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说之前没感觉吗？有，但是这个老刘啊还是比较谨慎啊，他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豁亮一些了，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舒服一些了，他都记录在小本本上。但是呢他觉得呀，哎，这个也有可能，哎，是怎么也有可能是他心仪呀，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哎，这个不算数啊，我还再等等看。等着记得第20天头上，他发现了，哎，这个眼睛上那个黑块黑影小了，而且啊，就是据他感觉啊，据他感觉起码小了能有2毫米。为啥呀？老刘这眼睛不前不说了吗，那就是比那激光测量还准，比那卡尺还准呢。那老刘干什么的呀，是不是？哎，他说这可不一般啊，这可不一般。然后呢赶紧说上医院做定的复查，哎，医生也告诉他，给他说这个原来呢这个眼底的这个缺损呢、这个斑块啊确实小了啊，说小了有多少啊，哎，经过测量

0: 小了有不到接近20%，说这也已经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啊，啊，就这样啊，这老刘就接着用上咱们这个复命十八丹以后啊，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啊，一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小了少一半，两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就小了多一半，三个疗程以后啊，眼前的斑块几乎就消失的差不多了。等到六个疗程用完，这老刘说呀，我这个眼睛啊又像过去一样啊，那真是啊，眼里丝毫不露沙子，那指挥在这个徒弟们干活啊，那像模像样，单位领导也夸，自己心里呀也觉得哎，对得起厂子，对得起国家。就这样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跟我们说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我也呢也为能够帮助到像老刘这样的人啊，间接的哎给国家给社会做贡献，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和高兴。咱就还说这个事儿啊，你什么事儿啊，你必须要认真。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研究是啊，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突破啊，你这才能够呀有大的成就，对吧？哎，你就像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我们说了，现在呀，咱们通过的现代提取工艺，现在这里边含有的复命多肽，它就是过去药物当中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条件，有这技术，有这能力了，哎，把这个药物呢更精细化了，这样呢，咱们才能达到原来所达不到的功效和高度，包括眼底出血的，包括网脱的，包括呢这个出血甚至是手术以后复位不良的，包括呢像咱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像黄斑变性的，视物头水肿的等等，这些过去来说是疑难眼病的，现在通过眼细胞十八单的帮助，我就能让您达到复明正常的效果啊。那现在啊，我必须得说一个事儿，就是呢现在啊，企业举行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的活动，有个别地方啊因为提前名额用完已经结束了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只能是按照原价5960元来正常销售了，大部分地方呢现在还有名额，也就是说呢还能按照1490元的价格拿到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但是剩的名额也是岌岌可危，也是眼瞅着快用完了，什么时候一旦用完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大家呀把握机会拨打你们各地当地电话来申请的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 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

0: 受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
1: 哎呀，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我是沈阳铁西的，这不要。我那个6个疗程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这不眼看就要又没了吗？
2: 啊！
1: 哎呀，我听说那有咋的？有的地方都活动都结束了，说都没有活动了，都原价了。那我现在能不能参加呢？现在不是说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吗？还省一半钱。
2: 对，现在啊，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大的面积啊，咱们这个有些地方的名额呢提前用完。活动期间结束，只能按照正常价格5960元再用药了啊。有名额的地方呢，咱们还能有这个以1490元的机会来拿到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为什么说是有机会呢？就是即使你当地有名额呀，咱们也是严格限制1天20个名额，它也不多，知道吧？那你就你当地来说，就是你刚才你说你沈阳的、铁西的啊，从我这儿来看呢。还应该是有名额啊，没有说是说这名额用完恢复原价的这事儿，所以呢现在还是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我刚才说了也不多，20个名额得你自己抓紧打电话报名啊。
1: 行，跟您通上电话太不容易了，我说说我的眼病情况哈。
2: 行，说说吧。
1: 说起来呀，我也挺感谢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都不知道当初我那眼病多严重，又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哎呀，
2: 看看
1: 上老火了。
2: 这是重眼病，嗯，
1: 可不是呗，好几种眼病，就是那个黑影啊，老在你眼前飘啊，瞅着地上又有坑又有包的，说啥都不敢迈步。我都好几年眼睛问题根本都出不了门，哪儿也去不了，晚上出去都看不着道。
2: 哎，这个眼病最早是不是从这个晚上夜视力下降开始的？
1: 对。
2: 哎，对喽啊，
1: 这
2: 个玻璃混浊不算啥事儿，知道吧？这个夜视力下降，大家可别这个觉得不当回事儿。说这个这夜视力下降嘛，夜蒙眼，这个过去的有的老人说呀，嗨，说我父亲那辈儿，我爷爷那辈儿，老人们净这毛病，他可不知道啊。这个过去人呢。这个夜盲症多是因为确实缺乏这个营养元素，缺乏现在就说缺乏维生素、但是现在人可不一样了啊，你像现在咱们说你吃啥喝啥，咱不说是想啥有啥吧，最起码营养保证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1: 是
2: 现在人得这个病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呢全身的这个脏腑气血不足啊引起的。如果说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重视的话，进一步发展，你看慢慢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不就有了吗？这不越来越重了吗？白天说白了，就白天的这个白天的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就对不对？
1: 看不清，
2: 啊、
1: 对，看啥都模糊。
2: 哎、
1: 完了吧？这些年为了治我的眼睛，没少花钱，这儿看那儿看的。可是后来我听见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说是还是国药准这个专治眼病。我这一寻思呀，我以前呢都。花那些钱了，我就相信你一回试试，就买了6疗程的。
2: 对。
1: 你还别说，这用对了，这回选对了呢。用了也就2-3天吧，就见着效果了。
2: 啊、
1: 哎，你说原来眼睛吧，一天呐，这眼睛老是干涩呀，不得劲儿
2: 啊，
1: 刺呢。完了，哎，用了2-3天，就感觉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了，都缓解多了，
2: 你看看啊，2-3天就感觉不一样，对吧？
1: 对呀、
2: 哎，
1: 还不伤胃。完了，我是越吃吧越有信心。一周的时候，就晚上我出去就能看得到了，赶迈步了。
2: 哎，对了，好。
1: 做梦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尤其是我1疗程用完了，就是玻璃体混浊，眼前的黑影基本上没了。
2: 哦，是吧？好。
1: 啊。 可不是呗，这再也不闹心了。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啊，哎，瞅着筷子是筷子了，直溜了，瞅着门框子也不歪歪斜斜的了。
2: 啊，门是门
1: 了。在屋里，就这屋那屋的赶走的。对呀、啊。
2: 哎，好，不错。
1: 哎呀，三个疗程的时候眼神就好使了，你是做饭做菜呀。都行了，说起来呀，做菜呀，这以前的因为这眼神问题都出多少笑话，这盐和味素就弄混了，分不清了都。
2: 是吧？
1: 那可不呗。
2: 嗯。
1: 哎呀，瞅着这玻璃成天花里胡哨的，这回瞅着也清亮了。要不以前成天都感觉是，那这玻璃咋这么埋汰呢？
2: 哦，你看。
1: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用药啊，选择很重要。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他的精专很重要。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选择就是很重要的了，对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特别呢，在结合了现代的药物提取工艺以后，药物分子量特别小啊，达到小分子的这个多肽级别，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了。所以为什么见效快，三几天就能感觉到效果，就在这儿啊。如果说你过去用药，啊，吃了一疗程俩疗程，连眼睛连点亮堂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你说你这么严重的眼底病能好？这根本不可能。
1: 是呗。
2: 有的药甚至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穿透不了，它怎么好？对不对？
1: 嗯。
2: 而且你刚才还说了，之前为了治眼，可能有些药吃了完了以后，胃还吃疼了，吃难受了，是吧？
1: 嗯。
2: 但是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绝对不会有啊。那现在这个视力现在量过没有，或者近期量过没有，现在大概能在多少了呢？
1: 哎呀，昨天我测的视力1.081.09了，
2: 呵，
1: 真的特别满意。嗯，
2: 太好了，一般年轻人都比不过你啊。啊，
1: 可高兴了，现在看电视看手机都行了。
2: 嗯，
1: 所以说吧，我这一听说有的地方活动结束了，我就特别着急，因为吧，
2: 嗯，
1: 哎呀，不知道我这情况还想再巩固巩固，再一个老伴儿看我、嗯、这用的好，这刚开始还不支持呢，这回看我这视力真提高了，这眼病都见好都好了，这老伴儿也着急了，你说，
2: 是吧？
1: 他眼神也不行，
2: 啊、
1: 眼睛也不行、
2: 哦，他眼睛也不行，
1: 今年63了，
2: 他主要是怎么查过没有啊？什么眼病啊？
1: 他就是查过看过，说的那个是叫白内障，这眼前吧、
2: 嗯、
1: 老是有雾似的，完了还有结膜炎、
2: 嗯、
1: 这轻微的白内障，对，完了天天的眼睛胀啊刺呢，你瞅瞅、
2: 哦、
1: 嗯，
2: 轻微的白内障，有点结膜炎，眼睛有点胀，有点痒，有点磨，有点疼，对，这些情况呗，
1: 对对，
2: 是吧？
1: 嗯，
2: 哦，
1: 嗯，
2: 那他这个病啊跟您比啊，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啊，那要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治呢、
1: 嗯、
2: 那就像杀鸡用牛刀了啊，轻而易举，知道吧？啊，所以像你老伴这个毛病呢，早点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早用上几天他这眼睛就能看出效果来了啊、
1: 嗯、
2: 没问题、
1: 嗯、
2: 这个病我管了啊。那你呢，你现在是这个六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是吧？
1: 对，
2: 嗯、
1: 还有两三天就用完了。
2: 嗯，那你呀、啊、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该停就停吧。啊，虽然说你病症重、
1: 嗯、
2: 但是呢，咱们也已经通过细胞的治疗，已经帮你把眼底的视神经，帮你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都给你修复了，血液供应充足，五脏六腑能够给眼睛提供充分的精气血，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远期效果有保障了。所以这个时候呀、
1: 嗯、
2: 该停就可以停了。啊
1: 啊、哦，行、
2: 哎，
1: 那我听您的，那我趁着这现在买一疗程，买仨疗程送仨疗程，就省一半钱。原来都六疗程我花5000多呢，那我现在给我老伴儿订一份，趁着这现在才1000多块钱。
2: 对，订一份，5000多块钱那会儿老伴儿都舍得给你用药，现在1000多了还不舍得给老伴儿用药，对吧？
1: 是，
2: 抓紧报名吧，啊，这个呢就这点名额机会了、
1: 哎、
2: 啊，也剩的不多、
1: 嗯，
2: 用完就结束，你赶紧从你当地订名额啊。
1: 好，行，
2: 哎、
1: 谢谢你，谢谢。
2: 好，再见。
1: 嗯，哎，再见。
0: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3: 889

0: 0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我这家伙电话打挺费劲，挺不容易，好容易打进来了。我那个内蒙古赤峰的。
2: 哦，赤峰的啊，欢迎你。嗯嗯。
1: 因为啊，你好，我人啥的，我这不听活动了吗？这个富民十八单呐、这个买房疗程、正常疗程1000多块钱，这我赶紧打进来。因为啥呢？我自己我听完了之后吧，我已经打电话了，给场外打电话了。
2: 啊、
1: 那个销售人员说的，我们这块没有名额了，赤峰说你要买的话就得原价5000多。那个、到底是这个咋回事啊？能不能那个享受到1000多块钱买房疗程、正常疗程啊？
2: 如果说呀，当地告诉你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就享受不到了啊。你们当地那个地方呀，可能啊，这个风沙大呀，或者是这个太阳辐射多呀，或者等其他原因呢，眼病患者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名额呢早早的就给用完了，用完了咱们就只能按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啊，因为咱们企业拿出这点名额来也不容易，是吧？但你要老让人家成本价不赚钱，那企业生存不下去了，大家伙以后这药也就用不上了，这个呢咱们大家得理解，这个就没办法了。那您呢就只能是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啊！
1: 这要是原价的话，那我也得买呀。我这眼睛等不了啊。那个我赶紧咋的？那个跟您说说我的眼病，完了你赶紧给我原价也给我定上吧。
2: 行，那您什么眼病？您先把您的情况说说看。
1: 行，我是咋？就是我是糖尿病眼病。
2: 糖尿病以后吧
1: 、主要就是啥呢？这个血糖也控制不住啊，后来眼睛就不行了，眼里出血，眼里出血之后吧，你说那个淤血啥的，就淤着眼睛，那个黑的看东西它就费劲，玻璃体还浑浊了，哎，浑化的看东西，哎呀特别费劲。完我吧还有啥呢？那个黄斑变性啊，就是看东西变形，啊，看啥吧都不正呢，所以再加上眼里出血啥的，这视力更不行了。
2: 你这个眼睛出过几次血呀？
1: 费劲，我这眼睛要不治，以后不得瞎了啊？那这非常担心，就是多钱我也得治。说心里话，那个眼睛是心灵窗户，你没有眼睛，你啥都干不了，还得家人照顾，太痛苦了。
2: 但是啊，那眼睛要没了，这后半辈子不等于废了吗？啊，
1: 是。
2: 而且呢，你这个眼睛还出过血，你这个出血呀，对你这个眼底。肯定影响非常大啊！首先第一个，你出血得止血吧，止血就意味着你有一部分血管就给掐断了。二一个呢，出血以后会形成血液残留，会有血痂，对吧？这个出血的淤血怎么办？那肯定会对眼底神经会造成刺激和压迫啊，这个都是影响非常大的。这个其实啊，就类似于咱们有的人得这个脑出血以后造成的这个中风后遗症，它就比脑梗造成的后遗症要重，道理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呢通你当地啊，就按照原价用上咱们这个富不盈十八单，只要用上你这个眼睛，我敢说呀，我就能给你把眼睛保住，我让你的眼睛淤血逐渐疏通，我让你这里边通过这个富明多肽的帮助修复眼底视神经，让你眼部供血越来越好，让你视力越来越提高。这个病的事儿你交给我，这个肯定没问题，知道吧？
1: 知道。
2: 哎，就是价格事儿没办法，你就按只能是原价了啊、你就跟你当地联系就可以，好吧？
1: 行，你说原价我也得定，我这眼睛治好是关键的，你没有眼睛，你后半生怎么？这我没说吗？怎么过呀？
2: 你真要眼瞎了，多少钱换不回来了？是吧？
1: 是。
2: 你现在跟你场外电话联系，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那行，那行，我抓紧时间，赶紧给这定上吧。原价还
2: 行
1: 啊。
2: 行，可以的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啊，真是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再见。
0: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辽宁锦州的患者。
2: 锦州的，欢迎你啊。
3: 哎，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感谢富民十八单呐、这么好的。

0: 产品呀、啊，疗效这么好、哦。嗯，
1: 不客气。那您是自己用了、
0: 嗯、
1: 还是家里人用了受益了？
0: 是我用的，我买了六个疗程的、
1: 哦、
0: 现在已经用了五个半疗程了，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你给了我健康、
1: 哦、
0: 给了我光明啊，特别感谢你、
1: 啊、不客气、
0: 嗯、
1: 应该的应该的啊。
0: 嗯，
1: 客气话不用多讲了，你就说说你的病情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这岁数大了、
1: 嗯、
0: 今年都78了。
1: 嗯，
0: 也不知道咋的，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可多了，都找上来了，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0: 青光眼、哎
1: 啊、
0: 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性会混浊、
1: 啊、
0: 你说这一个眼睛这么多毛病、
1: 啊、
0: 我都简直是受不了，那眼压高的都37、38、40来的，你说那 眼压一高啊，我这脑瓜都像要爆炸了似的，眼眶的都疼，眼珠子帮老硬的。嗯，
1: 是是是、
0: 哎、
1: 你这个青光眼眼压太高了啊，怪不得你会出现这种黄斑变性的现象，你这个眼压高的呀对眼底持续压迫，脑袋憋胀疼，眼睛胀得疼，感觉里边都快鼓出来会爆了似的，都快，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疼的都是恶心呐、啊
1: 嗯、
0: 都想吐啊，看东西吧，营业处这看的东西还变形，那个玻璃体混浊，眼前啊又是那个壳厚壳厚的那个雾了，还有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飞来飞去的，眼睛的那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1: 啊、
0: 最后到什么程度，我这个那个左眼就有光感了，右眼嘛、
1: 啊、
0: 才有 0.06 的视力，就营业处这还能看着那东西吧。嗯，
1: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可是影响很大呀，这就已经快是睁眼瞎了啊！
0: 可不是嘛，那要给我手术，我说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0: 要手术好了还行，手术不好了我要全失明了，那在黑暗中过生活谁伺候我呀，我说啥也不能手术啊。嗯
1: 嗯，这有这担心是对的。 嗯
0: 后来就听到你的讲座了，你介绍了这个复明18的国药准字的专治眼病的，我就寻思哎，我说试一试吧，司马胆活马医，嗯，看看这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没想到这一次我真的读对了哈，钱也白花呀、
1: 啊、是吧。
0: 嗯、
1: 哎、那您用上以后多长时间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0: 哎呀，2-3天我就眼睛觉得眼睛就舒服多了呀，就不像以前那疼的那么厉害了，那眼睛都不敢睁啊，脑瓜都像要爆炸了似的。
1: 哎，
0: 6-7天眼压慢慢的就下来了，逐渐的就15、16这样了，这脑瓜都就不胀得呼的疼了。哎呀，我觉得这效果太好了。嗯，
1: 对对，因为你当时主要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就是眼压太高造成的。
0: 对，
1: 而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它的最主要的功效也是什么的，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复明多肽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穿透力快，药性足，直接到达眼部呢，疏通眼内的循环啊，这就好比是什么呢，这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街上下雨那个雨壁子被堵住了以后，那水都漫得老高了啊，现在呢把它稍微疏通疏通，哎，这个水就慢慢开始回落，对吧？
0: 对对，
1: 这个眼压一旦往下回落以后，就你过去那种胀啊、疼啊、恶心呐、啊，这个等等这些情况，哎，慢慢就开始减轻了。这个就是几天的事儿啊，挺好啊。
0: 是，嗯，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就觉得这眼压一下来，这眼睛就舒服多了，这个雾啊，慢慢的也变薄了，
1: 嗯、
0: 那个玻璃体混浊那些漂浮物啊，一点一点都减少了。哎，我就觉得这眼睛舒服多了，
1: 嗯，
0: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觉得在屋里啊转悠转悠啊，就比以前就是非常多了，就方便多了，
1: 啊、
0: 嗯，哎，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我就生活自理就不成问题了，上个厕所啦，这个也不用别人领着我了，就能自己去了，吃个饭啥的，自己也能。刷刷碗了，也能自己盛饭了，自己扎菜了，我就觉得方便多了。嗯，
1: 对，现在方便了，方便了。
0: 嗯，
1: 啊、
0: 现在我都那个用了5个半疗程了。哎，我这眼睛真的是换了一个眼睛，换了一副眼睛似的，啥都不耽误了、
1: 啊。
0: 不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了，而且我能出去买菜溜达溜达都行了，和邻居聊聊天、
1: 啊、
0: 唠唠嗑。哎，转悠转悠、
1: 啊，
0: 哎，都行了、
1: 啊，
0: 我可高兴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呀，哎，就好像这越活越年轻了，都说我红光满面的，这有时 心情也特别好， 我眼睛的现在视力，左眼是零点六，右眼是0.7了。
1: 嗯，
0: 啥也不耽误了，我特别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是。
1: 不客气，我也替您高兴啊啊！
0: 是
1: 啊。这个终于呢，不再像过去一样啊，每天呢暗无天日的，现在呀，咱们能够重见光明了。这个喜呀，这是从心里乐开花啊！啊，
0: 是，
1: 好，
0: 真的。哎，我这不是听说有活动吗？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白送三个疗程，省1块钱呢。那时候我买6个疗程花5000多呢。所以说现在有的那个地区啊，活动都没有了，要恢复原价了。我就想问问、
1: 啊、
0: 老师，我要不要参加活动，再买点那积蓄用一用啊？
1: 嗨，这就没必要了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治疗眼病的全程只需6个疗程啊。你这眼底出过血也好，你是视网膜这个脱落过也好，你是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这种重症眼病，也不超过6个疗程。那当然了，那要是只有光是什么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的话，那你6个疗程更是足够了，知道吧？你把6个疗程用完、
0: 啊，
1: 眼底视神经视细胞全面恢复正常了，眼底的血管全部排列规则，供血充分，甚至心肝脾肺肾五脏之精气都能上注于目，都能养你的眼睛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眼病就彻底去根了，就没问题了啊！甭惦记老吃药了 啊！
0: 好，哎，那我听你的，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祝贺你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我会宣传更多的人，让眼睛患者让他们赶紧的用上，有一个好的眼睛。
1: 行啊，这两天如果说呀、啊，这个抓点紧，当地有名额的，还能是1490啊，有活动啊，咱们就是个成本价。过后啊，包括你当时可能都是花的是5960块钱，都得是按原价的，知道吧？
0: 哎，
1: 现在正好还有个机会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4: 打进直播间啊，真是不容易。我是河北邯郸的一个患者，我叫曲星山。这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啊，这活动啊，这个复明十八单我买上了，打前天订上的，这不2天了吗？也没送到。我听说有的地区啊，这活动都没有了，啊，要是没有了就得原价了，原价就得这个6个疗程就得5000多了。哎呀，我就得有点着急，有点担心。你说别让我花原价呀，花原价我就那负担太重了。河北邯郸的曲星山，你给我推推，这个行，可以吧？
1: 可以的，
4: 麻烦您、
1: 这个不客气，你要是定上了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现在有些地方确实名额没有，已经恢复原价啊。 就算你当地已经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原价了，但是呢，你订上的，咱们给你送到的都是按照1490。

0: 知道吧？
1: 行，
0: 只不过现在就是在路上呢，还没有让您收到而已，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我在这儿也给你一个保证，同时呢，下了节目以后也帮您再催一下，早点拿到，心里好踏实，是吧？
1: 谢谢你了，就跟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是是是，
0: 嗯，
1: 因为我也想早点用上。这不是，你看我当初啊听您节目听了五天，哎呀，我就感觉你讲得好，对我就对我也特别对症，我就定上这个富明十八单了。我的眼睛啊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哎呀，成天就离的眼睛啊就跟瞎子差不多，
0: 是吧？
1: 这不到后来还有个散光，哎呀，逐渐这眼前看东西有点小黑点子小黑块了，玻璃体混浊。哎呀，出门这不方便啊，有时候啊看人那都俩脑袋都重影，
0: 是吧？
1: 还有呢，还有角膜炎呢。
0: 角膜炎，
1: 是，哎呀，你说这眼病差不多快都得全了，我也，哎呀，就感觉也发愁，这么倒霉是吗？以前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行，我现在把希望啊就寄托在这富明十八单上了。可是现在这不两天了没拿到，因为你看，本来眼睛不好，收入就不行。哎呀，所以说我千万千万啊，对，让我别恢复原价，让我1000多块钱是吧？用着这六个疗程，我也想啊早点用上。
0: 这个您放心啊，价格肯定呢不会变啊，还是按照优惠政策给您，这个没问题啊。这个眼病这个问题你也放心啊，我刚才听了，您这个眼病啊，总体来讲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眼病。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特别现在呢，在经过了高度的提取提纯以后啊，提取出来的富明多肽穿透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啊。咱们患者普遍反应啊，用药快的2-3天啊，基本上都是3-5天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就这么快，知道吧？
1: 听说了，听说了。
0: 哎，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来治，那就是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知道吧？哎，所以你这个没问题，就是早点用药，当然就那早点好的事儿啊。我下节目以后呢，帮您催一催就行，好吧？
1: 哎呀，谢谢您，拜托了，多谢多谢，感谢了。
0: 行，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用上个1周左右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到时候我给您去电话。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065-776 400-7065-776 400-7065-776。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您好。
0: 你好啊，
3: 真得好好谢谢你呀、这回呀、这得回遇着你和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是你呀，给我在这个眼睛失明这条道的悬崖边上给我拽回来呀。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帮助到大家伙呀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我这6个疗程的不这个十八单，我这停药啊都1个多月了。这1个多月你说也没复发，也没反弹的，还像那个刚停药到哪一样的。这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你说。
0: 那肯定的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它是从根本上啊来治疗的。当然了，结合了现在的药物提取工艺以后，药物分子更小啊，穿透力更强，见效速度和疗程都比过去又大大提高了啊。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3: 哎呀，你说我今年才58呀，我这高血压呀，这10多年了。
0: 十来年了，
3: 就由于这高血压也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过血，出过2次呢，打2回激光，完了之后眼前就有这个小黑点了。小黑点是原先是不多，后来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大，就有黑块了呢。完了之后是那个瞅啥东西啊？指着这瞅成弯的道平的呢，这瞅成坑坑包包的，不敢下脚了，就严重了嘛。哎呀，这个北京我都去过呀，那都。没说眼里出血打2次激光，效果都不明显，这就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了，你说。
0: 对，那是肯定的啊，因为啥呢？你越打激光视力越下降，因为那就是那我出血咋办呢？那不能不止血呀、 这个出血当然不能不止血，但是呢，如果只是靠打激光去止血的话，一个过去的淤血还没散开呢，又添新的，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第二一个，这个越打激光，眼部循环是越来越差，血管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样的话呢，眼部整体供血质量变差了，这个眼睛视力肯。

0: 道吧？
1: 是啊，哎呀，没说这个你这几年这医院没少跑，这专家教授啊没少看，说的呀都差不多，说的重视不重视呀，这就失明了。你说老百姓懂啥呀？你说啥就是啥，你说要手术早手术，你说要咱吃药咱吃药，结果呀钱没少花，医院也没少跑，人没少看，结果眼睛还越来越重了。
0: 对呀、啊，你说这个天天加上药一顿不落，那还咋重视啊？就这还犯病，那你说还咋办呢？对不对？
1: 是啊，这不后来就听着您节目了吗？得回遇着你了。你说这个富明十八丹呐、啊，说是专门治疗眼睛的，能从细胞入手，完了还是国药准字的。我也寻思了，那这人谁不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那眼睛不也细胞组成的吗？细胞好，眼睛不自然也就好了吗？
0: 嗯嗯嗯。
1: 完了我就用上了吗？你还别说呀，这个啊那个富明十八丹见效可真快，
0: 啊、
1: 我用上也就一两天啊。你原先我的眼睛不难受嘛，胀得糊涂、
0: 嗯、
1: 反正就、
0: 啊、
1: 就是不得劲儿。就一两天的时候眼睛不胀了、
0: 啊、
1: 也不咋难受了，就感觉眼珠子在那里面转的可湿可滑溜了你。
0: 可润了可滑了是吧？
1: 啊、
0: 哎、对喽。
1: 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
0: 啊
1: 就一疗程。这眼前那小黑点就是小黑蚊子似的、啊。
0: 嗯，
1: 哎，就慢慢变少了，变没了，就是那黑块儿都变小、变淡了，不是？
0: 哎，对了，好好好、
1: 啊，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你看瞅啥东西啊，就好多了，直的就是直的了，不平的就是平的了，就规就是规则不少了，你说？
0: 啊，好，
1: 你看用三个多疗程的时候。
0: 啊、
1: 那个谁回来隔个几米远就能看清楚谁是谁了、
0: 啊、
1: 是男是女了、
0: 哎、
1: 长啥样了，这视力不就逐渐的就提高了吗、
0: 哎、
1: 你说
0: 对，你看看这不是慢慢开始越来越好了吗？啊，
1: 是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都六完、吃完都挺好一多月了，哎呀现在隔个几十米远那过来谁我都能知道谁是谁，一侧眼睛视力、
0: 啊、
1: 我眼0.6又眼0.8、
0: 啊呵，怪不得看那么远的啊，视力提高了 啊！
1: 哎呀，所以说呀、啊，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跟那个听了你声啊，真特别激动。所以说，要是没碰到你，我眼睛那到啥样了都真都两数了，跟你。
0: 嗯嗯嗯，是。
1: 啊，这我听你说，咱现在这有活动，说1000多，完了还买3疗程送3疗程，所以说很多地方的活动都没了，都恢复原价了。那我现在还能不能赶上了？有没有活动了？往沈阳大东啊？
0: 现在啊，确实全国开始已经有陆续有地方啊，这个名额因为用完，咱们就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就没有这次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了啊。沈阳呢，据我现在知道的话呢，现在应该有名额啊，但是当地现在剩多少这我可看不到啊，说你当地还有多少的机会这个我也不知道，只能就是说呀你抓点紧赶紧定，现在定还来得及啊，什么时候名额用完一结束你再找我要，那我也变不出来也没办法，好吧，您呢、现在抓紧报名，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量成用药啊，这个是有这机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您这个药已经用的效果已经这么好了，眼睛已经恢复了，你还惦记着用药干什么呀？啊，
1: 这次我给我妹妹订啊，我妹家经济条件不咋好，这是省一半多钱呢，那不参加都不傻子吗？那不
0: 哦，家人有眼病啊，那应该定啊，这让他呀赶紧打你们当地电话抓紧报名，1000多不用非得等到5000多才用吗？啊，你到那时候有的人眼睛说眼瞎了，说我到处找人，说给人10万、20万、几十万让我眼睛能亮能不瞎了，到那时候谁能做到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你看我妹妹比我小2岁，56，她是老师。就因为这个眼睛有飞蚊症，完了还有结膜炎，胀得乎的，那都不能给学生上课。

0: 三年吧。
1: 是吧？飞蚊症倒不是啥事儿，但是眼睛老胀啊，这恐怕还是有这个眼压高、青光眼这个情况。但总体来讲啊，这个都比像你这严重的内眼病，就是眼底出过血，是黄斑变性，比这个那要轻的多多多啊。这个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来治的话，我们说了，就相当于是杀鸡用牛刀一样，轻而易举啊。这个没问题，几天这个眼睛的胀疼情况就明显减轻多了，啊。就让早点用就
0: 行。
1: 哦、
0: 那行，那我就现在给我们打电话，赶快定下，要不这赶不上就完了。
1: 哎，行，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自己给我们来电话啊。
0: 那行，太谢谢你了，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哥，我想问一下子，我是啥那个北京这个通州的，我听说啥的，现在这活动吧，有地方结束要恢复原价了，我就有点着急，因为啥呢？我就听你这讲座呀，听一周时间了，哎，感觉挺感兴趣的，哎，不少人用的吧，也都挺好的，而且吧，是咱这个呢。所以说吧，我现在对你们这个吧真的挺感兴趣的。原来吧我听说是6个疗程刚5000多块钱，现在刚1000多块钱，也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北京通州的要想参加活动能不能赶上啊。
1: 通州从现在来看应该可以
3: 啊，
1: 因为现在呢全国这是活动用完，恢复原价的地方啊，没几个，啊，但是现在有名额的地方啊，咱说实话，剩的也不多了，啊，有的地方提前用完了，那没用完的呢，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呢，我建议你啊，说想赶政策，说以这个成本价1490元，拿走原价，这需要5960元的6疗程全疗程药，这个你还得抓点紧，啊，
3: 哦，
1: 哎，
3: 我是啊。是啊，你看看啊，我既然打进电话来了，我就先跟您简单的说一下了吧。我就是，你说我这个情况是咋的呢？有老年性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你要说重吧，倒不算太重，但是啥的呢？我现在就是啥，您说的吧，这白内障如果要是严重的话，就做手术。我为啥要给你打这电话呢？我有一个老同志，他呢就是白内障，他呢那前我这眼睛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他就做手术了，哎，头一年还挺好的，第二年就不行了，
1: 是吧？
3: 所以说我就不想做手术，哎，我心里总有个结，所以说
1: 你这个病啊，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呢，这不算重，但是光这个白内障，你要拖得厉害了，就像你说了，做手术。第一效果远期效果并不好，第二一个你就是有国家报销，那北京的医保政策相当好，但是你就是有国家报销，它有不报的部分呢，算起来你也得花个3000-4000块钱，这是最少的了吧。那与其那样又有风险，远期效果不好，花钱还多，你不如现在呢咱们又花1000来块钱眼细胞十八单，我要给你啊把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混浊里里外外我给你治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你的五脏功能恢复了，你以后的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以后眼病还不复发，这多好，对不对？
3: 那是，
1: 哎，那你抓紧报名吧。现在呢，眼看着各地名额都越来越少，急速减少当中啊，赶紧先订名额去，好吧？
3: 那行，好，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丁兰。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邓丽君把《甜蜜蜜》《小城故事》等歌声传遍世界，写下这些动人歌词的庄奴也被更多的人认识，但这对黄金搭档却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而今两人都已不在世间，只留下经典绝唱让我们回味了。

甜蜜蜜。这首歌是当时庄奴先生看着曲谱，脑海里想象着邓丽君甜美的歌声和外貌完成的，整个创作用了不到五分钟。庄奴认为邓丽君具有中国女子的纯粹之美，他说邓丽君不漂亮，但有舞台缘，不娇柔造作，

丝丝小雨。在台湾的歌坛，都说庄奴的架子很大，多大牌的歌星也见不到他，而他却说，我每天都要写词，我是和时间赛跑的人，不是和歌星吃饭的人。

又见炊烟。虽然他也很遗憾一生没有和邓丽君见过面，但他们两人却有着书信往来。邓丽君的落款写的是小丽，赵奴说他是千万人的邓丽君，却是他一个人的小丽。

假如我是真的。庄奴先生虽写了一辈子歌词，留下无数经典作品，可晚年却生活清贫，这也是和时代有关的。70年代黄金时期，版权制度还没有完善，创作人也没有版权意识，他们往往把作品的版权一下子卖出去，所以即便这些歌多年后仍在源源不断地获得版权使用费，却与创作者再没了关系。但对此庄奴先生从来只是一笑而过。

风从哪里来，忘不了甜蜜蜜的陇上行，丝丝小雨里几时再见小城故事。他用温暖的文字慰藉世间的心灵，可自己却历尽沧桑。他曾用半杯苦茶半杯酒，半句歌词写半天，半夜三更两点半，半睡半醒半无眠的诗句来形容自己写词的辛苦。可他又说，我天生就是个写歌的，音乐就像是我的另一个生命，通过音乐再次获得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与情绪。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崇敬。他是一位真正爱音乐的艺术家，愿庄奴先生一路走好。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今天要说的这位歌手，他是歌手里最会写段子的，段子手里最帅的，帅哥里最有才的，他就是薛之谦。人人都说薛之谦火了，的确，至今呢，我的微信里收到无数要听他歌的人。但你知道吗？从默默到走红，这位段子手却有着一段奋斗血泪史。

认真的学。薛之谦早已不是小鲜肉了，2005年参加我行我秀签下娱乐公司，可因为公司不支持出唱片，于是就去开女装店火锅店，刚起步时还得亲自去端盘子当服务员。那时的微博上写道，我可以每天睡五个小时，我可以努力赚钱来补贴做音乐，因为我怕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了。谢谢所有还在听我歌的人。哇，瞬间路转粉了。

演员薛之谦有一句自黑金句，我是歌红人不红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句话可以用一件事来证明。2015年他打车遇到一位司机，不仅连续放他的歌还点评，却始终没有认出坐在旁边的薛之谦。当时

0: 司机说，哦，这个人唱得还不错，就是感觉好久没出来了。他瞬间石化，在微博中写道，想必薛之谦这三个字在他心中和西门庆一样吧，都是属于历史人物。最后他写着，如果那位师傅看到我的段子，我想对他说谢谢，这是我十年当中听到的最美的赞美。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我知道你都知道。薛之谦的突然走红，不仅因为他微博上的段子，还有那次接受中央电视台的网络直播采访，他一直以为是录播，于是说错之后就自己淡定地喊一二三走，特别逗。而且当他吐槽完之前的唱片公司后才知道是直播时，整个人都懵了。

丑八怪。其实看起来开心的段子手却之间却有一个伤感的身世。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在他四岁时就离开了人世，那时他很讨厌看到别的爸妈来幼儿园接孩子，因为那是他不会有的待遇。

你还要我怎样。今天的这期节目应该是让很多听友的心安了吧，因为他们在微信里不停地催我要听薛之谦的歌。不过我听完了之后发现大家的耳朵真的很厉害哦，虽然他是靠段子被人关注的，但充满磁性的声线，深情感人的作品，对音乐和生活深刻的诠释，的确是有理由让我们喜欢。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驸马太真，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最后是剑打穿梭。他先射了人家一箭没射着，太真又射了他一箭。要说黄信呢，真够一员上将啊！哎，使这招真就把大驸马给蒙骗住了。怎么回事？原来大驸马这一箭来了，黄信身子一拧，用身子挡住大驸马的视线，他没看清，伸左手把这支箭给抄住了。两军阵前呢，大驸马就没发现这支箭是射中了还是落空了，就利用这个机会，黄信躺到马上了，叫金刚铁板桥，双脚往前蹬，可踹着蹬呢，身子呢躺到马身上，后脑勺震着马的三叉骨，他正手就把打将鞭拽出来了，顺到马肋这块，这马照样如飞似箭的往前冲啊，眨眼就到了大驸马的近前了。这大驸马擎着刀想看看那支箭到底射中没射中，瞪眼正看着，黄信的马就到了近前了。黄信一挺身在马上坐好了，抡鞭便打。大驸马太真也知道上了当了，再想躲是为时已晚呐、叫黄信这一鞭正打在天灵盖上的，那鞭是铁的，脑袋是肉的，尽管顶着盔呢也护不住啊。由于力量加重，啪，把太真揍的脑袋八瓣花红，脑子崩起来多高，哭啾一声是栽落马下，就地气绝。黄信把马圈回来，带好了打将鞭，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贼，你中了谋家的烟儿炮鬼吹灯。宋军一看是摇旗呐喊，哇，打得好啊，旗开得胜，马刀成功，黄将军真是神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宋江也乐坏了，好，我黄信黄兄弟好样的，来呀、记下首功一箭。有人给记上功了。再说对方小将吴彦寿一看，呀呀呀呀呀，哎呀，心说大驸马大驸马呀，一招失算，命丧此地呀，回去见着郎主我如何交代。他刚想催马过来，在身旁二驸马额尔锦催马抡刀就冲上来了。因为他跟大驸马关系密切，大驸马太真这一死，他是肝肠寸断，哭着就冲上来了，哥哥，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黄信拿命来。黄信能怕他吗？刚想伸手，他身边背后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是催马来到，黄大哥，你露了脸了，也立了功了，请到后面休息，把这一阵让于小弟。黄兴一看，好吧，见好就收，催马回归本队。单说九纹龙使劲晃动和善板门刀来战二驸马额尔锦，两人并不搭话，两把大刀上下翻飞，二马趟翻，呱呱呱呱呱，四十回合未分胜负。四十回合过了一点，九纹龙使劲有点盯不住了，力气没人家大，一看这家伙是越战越勇，九纹龙使劲逼挖鬓角有点见汗了，

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时观战的各位梁山好汉替着史进捏着把汗呢。小李广花荣在宋江身旁呢，花荣一看方才他们都射箭了，我也别闲着，我助九纹龙一臂之力。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的抽弓搭箭，就瞄好了准了，别把自己的人给伤着。瞄来瞄去，瞄去瞄来，正好使劲的马往旁边一错，把二驸马额尔锦给闪出来了。花荣一看机会不可失掉，一撒手盘山，一只三愣透甲锥是直奔二驸马。花荣射箭真准，这一箭正好射中面门，在这二眉拳的正中心，鼻梁骨的上档，啪，这一箭就射上了。你想想花荣的弓有多大的劲儿，这一箭射上能轻得了吗？这一箭呢，射穿了天灵盖，把脑门射了个窟窿，扎进去了。二驸马哎呦了一声，是仰面栽倒，从马上窟窿就摔下来了。史进一看是正好啊，举起大刀来，咔嚓一刀把人头砍落，然后他一下腰攥住发髻，把人头给拎起来了，在阵前直晃。哎，你们看，啊，这是你们二驸马的脑袋瓜哦。哎，这宋军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热烈欢呼，把小将吴彦寿给气得脸都青了。这今天我跟你们拼了，催马晃大几时直奔九纹龙史进。史进学回马来，挺刀应战，跟他斗在一处，踏踏踏踏，几个回合史进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左边冲出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冲出豹子头林冲，正面闯出仨人，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五个人往上一冲，把小将吴彦寿给包围了。吴彦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是这五个人的对手，一个没留神被鲁智深一铁铲把他骑那匹马前腿给砍折了。这马失去平衡往前一栽，吴彦寿是大头朝下从马上就摔下来了。武松把双刀高高举起，刚要砍他，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别砍，抓活的。因为宋江看得比较远，这样的人身份至关重要，抓活的比死的强啊。他这一喊，武松这刀才没往下落，因此过来用脚把他蹬住，把吴彦寿拧过胳膊来，绳捆上绑，生擒活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吴用吴军师赶紧吩咐一声：冲！弟兄们冲！宋军利用这个热乎劲儿是大举进攻啊，辽兵惨败。再看那战场上横七竖八全是尸体，四散奔逃，是绕城而走，从南门回的幽州。宋江一看行了，见好就收，马上收兵撤退。回去之后赶紧庆功，把抓的俘虏捐在一起，前者还抓了一个大块头呢，把泰山也逮住了，把他们压在一起，严加看管，一日三餐好生款待，留着人质有用。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败退城中的辽兵辽将啊，

见着狼主耶律阿保金哭诉前情，完了，全完了，是这么回事啊。哎，这狼主顿时傻了眼了，看来幽州危矣，我这城啊保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振作精神，依然在这加紧防守。没过两天，兵马大元帅黑山领着人马赶到了，就在前边不远处扎下连营。他领着亲兵卫队进了幽州，来见狼主耶律阿保金。阿保金咧着嘴向他申诉了前情：“大帅呀，对不起呀，你儿子让宋江生擒活拿了，你的那两位驸马双双阵亡啊！儿，宋江小儿，我不杀你誓不甘心呐、我一定给我儿子给死者报仇雪恨。”狼主就说：“我说大帅啊，看来硬碰硬，咱碰不过人家，只能用智。”而不能力敌呀、您说是不是？狼主言之有理。好吧，拿地图来。他们冷静下来，止住悲伤，把军用地图摆到帅案上了，几个负责人团团围住，指手画脚研究对策。发现地图上有个地儿叫青龙峡，这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又了解了本地的情况，黑山马上做出决定，要把宋江等人骗进青龙峡，活活的困死。就这么办。没过两天，黑山亲自领兵带队在关前讨敌骂阵，宋江、卢俊义等人裂开七门，见着黑山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又展开了一场激战。黑山一看自己的人抵挡不住，是收兵而走，但是他没进幽州城，往东北方向的山区逃走。卢俊义贪功的心盛，怕他跑了，心说把这黑山要消灭了，恐怕这大辽国也就趴了榜了，这是他最后的生力军，一张王牌岂能把他放过呀？因此他请令带10000军兵、15员上将，带着林冲、胡延硕、关胜、朱仝等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追了一战又一战，追了一战又一战，最后钻进大山里头去了，再找黑山踪迹不见。这是怎么回事？辽兵怎么消失了？退！一声令下，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打算从原来那道出去，结果全懵了，找不着道了，左转出不去，是右转出不去，放眼一看，四面都是高山峻岭，高不可攀呢、就像那个肚子一样，他们困在肚囊里头了，四面大山环绕，没有出路，怎么进来的不清楚。这就是贪功的心切。卢俊义一问，我们带来多少粮草，全傻了，轻装前进，谁带吃的？那玩意儿多累赘，就有人带点口粮，也就够吃一顿的。这回好，人吃马喂，是弹尽粮绝，没有，转了两天没转出来呀、卢俊一急的脑门子上汗就淌下来了，坏了，这15员上将，我这些弟兄还有10000军兵，就得瞪眼活活的饿死，这可怎么办？他被困在青龙峡，按下他不说，单说宋江，等到天晚收兵撤队回到连营。

怎么没信儿了？左等卢俊义不露面，右等不露面，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连一个兵都没回来。他跟军师吴用一商量，吴用说看见没，中了人家的计了，不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了。松江说那不行，无论如何把咱的弟兄得救出来，无论如何找着他们的行踪啊，那一万多人呢。吴用点头称是，那大部队搜山能行吗？目标也太大了。宋江派了几个人，古上早时迁，摸着天杜迁，蔡元的张青，金毛犬段景柱，谢珍谢宝，这六个人带了100人前去搜索。小分队啊，目标小，便于行动，无论如何把卢俊义他们得找着，他们困在哪儿了，现在还在不在人世啊？两天都过去了，六将领命啊，都骑着快马进了大山了。结果走了一程，骑马干脆走不了，全是山路，全得攀山。最后没办法，留下50名士兵看守马匹，其他的人都攀山而上。你说这六个人领着几十个人也是累赘。最后石谦提议，我说弟兄们，咱这么办吧，咱们分成小分队，一个小组10来个人便于行动，四外散开寻找，省着咱互堆呀。好吧，谢珍谢宝哥俩带了10名军兵奔正东了下去了，其他也分了兵了。不说旁人，说谢珍谢宝带着10个弟兄翻山越岭，左找右找，除了发现山就是树木，找自己的人连影子都没有，把哥俩给急的坐到山尖上是唉声叹气呀。掐手指头一算，3个整天过去了，他们没带着粮食啊，这要困到什么地方不得饿坏了啊，再要过去3天把人就得饿死了。想到这心里呼呼都冒火呀，不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找着，怕卢俊义他们挨饿呀。他们这10来个人就饿上了，带的口粮全没了，当兵的也不敢说，就觉着饥肠辘辘，看了看天黑下来了，跟谢珍谢宝就说，头儿，我们实在累得走不了了，再说又饿又渴呀，您得想个办法，咱只吃点东西，我还饿呢，你饿谁不饿，哪儿找吃的去，你们眼神都长住了，看看有人家没有。大家勒紧裤腰带，又翻过一架小山梁，有一个当兵的眼尖，哎，我俩头看看看，山坡底下那是不是灯光？谢珍谢宝揉揉眼睛一看，哎，是，有灯光就是有人家，有人家肯定有吃的，起码讨口水喝不成问题。前进，忍着点。人们在这种鼓舞下，忘记了疲劳，又费了不少的劲呢。这才来到近前一看，嘿，孤苦伶仃，就那么一家，四邻不靠，有个大院套，都拿那树枝柴火圈的，门也不必关，里头有简易的3间房，这灯光就从这儿射出去的。谢珍谢宝长出了一口气，到了院就喊，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屋里灯唰灭了，看来可能是害怕。您不用害怕，我们是好人呐，我们打听点事儿。又待了一会儿，灯光点着了，当兵的急不可待，问你倒说句话呀，耍什么老猫肉啊，我们一不抢二不夺，我们找口吃的讨口水喝。说了半天，这房门吱呀一声才开了，里边颤颤巍巍的出来个老头，弯腰驼背，提着一盏灯

0: 手里还掐着个棒子，看那样以防万一。
1: 谁呀、啊？
0: 老大爷，是我们。谢珍谢宝赶紧过来了，怕他害怕，把刀全带起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们是军队呀、啊，但是你放心，对您老人家绝不加害。我们迷失方向，没吃没喝，想给您找点麻烦，讨口水喝，讨口饭吃。您听明白没？”
1: 你们这些人都是当兵的
0: 啊？对对对。
1: 哎呀，我家里头也不富裕啊，恐怕
0: 您放心，吃完了我们多给银钱，您看好吗？
1: 哎，好吧。
0: 老头没办法，把谢珍谢宝让进屋去了，跟进俩当兵的，其他的在院里头一坐是东倒西歪，累得腿肚子都转筋。谢珍谢宝进屋提鼻子一闻，呵，这屋什么味儿？这是破洞乱西，看来这日子过得太不景气了。有一张破木头床，哥俩坐下了，老头把灯光挂好，
1: 想给你们弄点水喝。
0: 哎，多谢多谢。老头提着桶，谢珍谢宝一看他太费劲了，派俩当兵的帮忙拎来一桶水，大伙围着这水，这玩意儿他也解饱啊，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每人灌一肚子凉水。哎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水这一溜缝可坏了，食欲都来了，就听这肚子咕儿呱咕儿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爷，你有什么吃的给我们对付一口？
1: 哎呀，我这东西都是过关用的，我只能给众位熬点粥喝。
0: 行啊，喝点粥也行。
1: 那稍后啊，现在我就点火给你们熬粥。
0: 这老头啊，拿过一个葫芦，就那大葫芦，抖了抖了，葫芦里的哗哗直响，大概剩了一斤多米。烧开了水，把米下在里头。哎呦，一会儿咕嘟咕嘟这一冒热气儿，众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就盼着粥快熬好了，每人喝点充饥。老头利用这机会，他问：“
1: 各位，你们是哪国的军队？”“
0: 我们呢？你还没看出来？大宋朝的军队
1: 啊！”“你们是宋朝的军队？”
0: 啊，你有什么疑惑的？
1: 哎呀，我正有话要对你们说。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走到大山之中，是又渴又饿又乏又累，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人家，孤孤零零的就一个老头，哀求人家。这老头没办法，给熬了一锅粥。哎呦，这粥喝到嘴里，这个香甜呢就甭提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饿的时候吃蜜也不甜，饿的时候吃糠也甜如蜜。眨眼之间，这一锅粥全喝完了。老头就问，你们是哪儿的？啊，我们是军营的。那怎么没穿军装啊？哎，我们有特殊的原因，所以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刚说到这儿，谢珍就一捂这肚子，这两天怎么了？这肚子不得劲儿，怎么还有点恶心？同时这谢宝也觉着不得劲儿，哎呀，心说得多个心眼儿，莫非吃什么东西吃的不对劲儿？难道说，刚想到这儿，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嗡，眼前一发黑，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凡是喝粥这十来个人全都摔倒在地，人事不行。这老头看了看这个，瞅瞅那个，然后乐了。哎呀，贼精八怪的，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那粥里我动了手脚了，搁了麻醉散，谁喝谁倒霉呀、啊！对不起，你们算倒了霉了。那位说这老头是坏人，正经八百的坏人，他这是山里的零散土匪。这老头是黑道上的，其实他没那么大年纪，装相，他要直起腰板的倍儿精神。再看他一转身到了院里，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伸，打了两声呼哨。你想这么晚了又在大山里头，这呼哨是尖刻而刺耳啊，传出多远多远去。等了时间不大，又来了四五个。二叔，二叔，怎么样？有情况跟我来吧。我逮住十二个，是吗？呼噜呼噜全进了屋了。这些人一看乐了，二叔，这帮人咱怎么办？他们说了，他们是军队化妆来的，不知道为啥。要是那个孤行的客人，我早就收拾了。既然是军队的，又是宋营的，这得请示请示咱头儿再做决定啊，你们说呢？对，人太多了，应当请示请示头头。那咱就费点劲把他们装到车上去见头去呗。哎，对了，马上动手。这后院拿柴火挡着，还有一辆车，把这车架出来，套上牲口，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全周在车上，他们跟死人一样，拿绳子花上。这老头啊，就大伙管他叫二叔的这位，赶着牛车，那帮人在后头跟着，曲曲弯弯拐弯抹角，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呢。天气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到了一座山下，这山口这也有喽啰兵。谁？我。你哟，二叔啊，我回来了。咱头起来没？可能这会儿起来了。我有急事儿，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吧。来来来，过来几个人帮着抬一抬。把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顺着盘山道架到山坡上去了。正在这时，从里边走出俩头来，刚睡醒，揉着眼睛打着哈欠，谁呀、啊？二叔来了，他怎么来了？说话之间。

他俩就往山下走，正好走了个顶头碰。二叔，哎，你们起来了，起来了，怎么回事？你们看看就清楚了。哟，这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宋军呢，化妆改扮进了大山了，中了咱的药了，就这德行了。哎，所以呢，我不敢做主啊，得请吃请吃头头。你看这怎么办？二叔啊，管他是哪儿的呢，他宋军也好，辽军也好，跟咱没关系，咱就为吃饱饭过几天舒服日子，您看着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正说这话的时候，药劲儿过去了，谢珍谢宝一前一后把眼睛睁开了。因为什么呢？晚上被夜风一吹，再这么一逛的，所以给颠得醒了。幸亏醒得及时，谢珍谢宝把眼睛睁开一看，呀，这什么地方？瞅谁都俩脑袋，头还有点沉，心里还有点恶心，看不清五官貌相。就听说把他们给收拾了。谢珍一着急，一咕噜声坐起来了，慢着。你们是什么人？山上这俩小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人你他妈还管得着吗？杀人的祖宗你。哎，这头刚说了半截话，来的谢珍谢宝近前。这不谢大兄弟，你是谢珍吧？谢珍定睛一看，呵，老熟人了，这不是李虎，我李的哥吗？哎呀，谢珍就叫了一声，你是李虎的哥吗？哎，是我。你看这怎么说的？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快快，二叔，快快全架起来，到屋里，到屋里。这十来个人都获救了，一个个脑袋都疼啊。等进了屋一看呢，一座山神庙，后改装的，外头垒了个院墙。再瞅出来进去的也有百八十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为首的是俩头，都是大个，但是长得都挺瘦，黑瘦黑瘦的。那个叫李虎的大头头，长得眼窝深陷，两腮塌进去了，显得脑门宽，尖下壳。穿的衣服也不怎么地，反正比那花儿乞丐呀、是强一些，腰里插着袋子，背后插着一把鬼头刀，旁边挺瘦那细高条是他兄弟，叫李云，亲哥俩。谢珍怎么认识他呀？原来都是猎户，都在一起打猎。谢珍谢宝打猎那是有一号，这李云和李虎就在自己手底下跟了五六年呢。后来谢珍谢宝投靠梁山了，他们散了伙了，一直这些年没有音信。真就想不到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就或许还有见面的机会。今儿个真好像在梦里相见相似。谢珍谢宝拉着李虎李云的手就问，呀，这些年不见了，我大哥，你这些年混得咋样？惨透了，你瞅我们这德行比要饭的强不多少啊。兄弟，自从你们走了之后，咱散了帘子了，我们无处投奔呢，东一头西一头，也做过买卖，也卖过苦力，也放过马。这么说吧，干啥啥赔钱，干啥啥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最后走投无路了。这不遇上点哥们儿吗，就占据了这座黑虎山呐、啊，哎，难呐、啊！人这一辈子就是难。哎，我兄弟，我光得了我的事儿了，你们这从哪儿来呀、啊？我听那二叔说，你们是宋军，怎么个意思？哎，大哥，反正我呀比你也强不多少，一言难尽。咱们散帘子之后，我们投靠水泊梁山了，跟宋江宋公明了。是啊，那宋江可是有实力呀、
那响叮当叮当响。

0: 没有不知道的，你在他手下这些年一直跟着他干来的。现在我们投靠大宋朝了，皇上招安我们了，我们现在虽然头无寸职，也算官方的人了，奉旨跟大辽开战呢、啊。这不我们到了前敌了吗？现在宋军围困了幽州，如果幽州得了手，我们马上进兵就打燕京，把燕京给拿下来，大辽国就完蛋了。哦，可喜可贺，那你们不在前敌，跑深山来干嘛？他不是有事儿吗？这谢珍谢宝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说我们着急啊，找我们失散的人，一万多人没影了，能不着急吗？哎呀，看来你们地理不熟啊，你们倒了霉了，这一带方圆百里都叫青龙峡呀，青龙峡这地方你就是神仙到这儿都转向。你看我们占据这黑虎山多少年了，这属于青龙峡的一部分，我们都摸不清东南西北的四肢，有许多许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要一个人不认得道也走转向啊，你甭问，肯定这一万多人转了向了，不定困到哪儿了。就是啊，哎，我李大哥，咱这么办行不行？第一，你们别占山了，跟着我们干得了，吃粮当兵啊，我回去见着我们宋头领一打招呼，那肯定热烈欢迎啊。你有多少人？不到一百人，妥了，跟着兄弟我去吧，一句话，那感情好。但是怕人家瞧不起，你要怕瞧不起，帮帮忙。方才你说了，这里边跟迷魂谷一样，帮帮忙找着我们丢失那些人，真给找着了，你还立了功了，那你到了宋营有多光彩呀、啊？你说是不？
1: 哎，可也是哎。哎呦，兄弟，这一说我遇成贵人了。其实我们哥俩也找不着。最好把活地理图二叔给找来，二叔啊，去把二叔给请来。
0: 时间不大，那叫二叔的来了。其实此人姓马，排行在二，叫马二，岁数大了，所以大伙官称二叔。此人自幼在山里长大的，那可以说活地理图，你谁找不着他都能找着。当时把这马二请上来，马二挺不好意思，见着谢珍谢宝这十来个人，
2: 哎呀，不知者不怪呀、啊，我不认识二位，你看看，插一插发生误会。
0: 二叔啊，二叔，您讲话了，不知者不怪，咱爷们他不认识，难怪，对不对呢？这事儿别提了，现在咱是一家人。方才呢，我跟你们俩头头都说了，这是我哥们儿，也不是外人，我把你们全介绍到宋营去吃粮当兵，你来看好不好？将来吃碗太平饭，何必在山里头当土匪？我不怕你不爱听，我看你们穿的吃的也不咋着，是不是呢？
1: 那感情好，那太好了，那求之不得呀。
0: 哎，找我有事。二叔啊，您成活地理图，我们有一万多人丢了，领兵带队的玉麒麟卢俊义还有十几员大将，都是我们生死的弟兄，您能帮着找一找不？您说这一万多人要困到大山里，什么地儿能困得住？他们怎么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呢？
1: 哦，哎，我多问一句话，是不是中了辽人的计了？
0: 对对呀，辽兵假装打败了，在头前跑，我们的人在后头追，就这么就消失了。
1: 那肯定上当了。要说这勾勾叉叉能困住一万多人，那可不是小地儿。那我敢说是困的老龙堂了。
0: 哦，请问这老龙堂离咱说话这儿有多远？
1: 远倒不远，不超过五十里地，翻过三架山吧。哎，在女儿峰下头，你听这名，老龙堂， 就是。

那龙渡的那胸膛那块最宽阔，慢说困一万人，困十万人都能困得住。四面是山，跟刀削斧裁的一样，飞都飞不上去啊！就一道伤口，把那伤口要给吞死了，那人他不死等什么？他出不来呀！哎，说的有道理。二叔啊，能不能帮个忙，把我们领到老龙堂去？我们急需把这些人带出来。那既是一家人了，有何不可呀？我俩头，你们的意思呢？二叔，我们早就同意了，您老人家受受累吧，一会儿咱歇歇就起身，怎么样？救人如救火。好嘞，我听你们的命令啊，你们是头子，叫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那行，那咱就准备准备吧。正说准备，有人撒脚如飞跑上来了。啊，报报二位头领，山底下来了几个人，把咱祖宗都骂出来了，就要把抓的人献出去，早献出去还则罢了，献晚了要闯到山上来杀咱们一个不剩，说什么不睁眼的耗子都给摔死。谢珍谢宝一摆手，肯定自家人，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好几个人呢，我们分头行动，有石谦，有杜谦，有张青，有石秀等人，我看看是他们不啊。说着谢珍谢宝下了山了，一看在那叫骂的正是古上早石谦，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晃着小片刀摇着脑袋正骂呢。那么说怎么回事？原来谢珍谢宝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到了，瞄着个影子，他们一直在后头追着来的。这山里的话也说完了，他们也到山脚下了。石谦一琢磨，肯定这哥俩遭了毒手了，闹了半天这大山里还有土匪呀、啊、石谦心里就着急呀、啊、再比这一骂还真有效力了，真把谢珍谢宝给骂出来了。石谦一看哥俩没事，哎呀这心才放下。我说你们哥俩演的啥戏呀、啊、都把我急死了，怎么回事？石大哥别着急，我们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上朋友了，原来的哥们儿，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叫李虎，这叫李云，当初跟我们在一起谋生的都是猎户。这个是二叔，姓马叫马二，剩下的都是占山的咱的弟兄。哎，没得说，是这么回事。说着又把石谦叫过来挨个给做了介绍，大伙赶紧躬身施礼。石头领，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呢。石头领，这回您不必生气了，咱是一家人了。谢氏弟兄答应了，把我们介绍到宋营，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石谦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谢珍谢宝啊，你们是这么承诺的吗？啊，是。石大哥是这么回事，这个也得征求我的意见吧，是不是？你哥哥得点头啊。那是那是，哥哥论哪方面来说您得说了算呢。各位别小瞧我石大哥，在我们当中他说话算数，老资格了，他这要点头没得可说。是石头领，您高抬贵手，您行个方便，您大开扇门把我们收下吧。嗯，这还差不多，谢珍谢宝眼里还真有他石大哥一份儿。好了，既然如此，咱是一家人了，不说两家话，那找人的事儿，谢珍说我们全安排好了，您不来我们就动了身了，您这一来省心了，咱们凑到一块儿了，赶奔那叫老龙堂去救人去。那妥了，现在咱就起身吧。书说简短，翻山越岭找到老龙堂，结果找不着这山口了。哎呀，李虎和李云一看这怎么茬呢，山口还能长上吗？哦，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拿石头把山口给垒死了，里八层外八层，外边不少掩盖物，树枝子树叶子，你在这一走一过你看不出原来是山口来。李虎看了多时，就这儿就这儿。
那二

叔爷点点头，哎，这叫龙口，从这儿进去就是老龙堂。石谦说这挡不住咱呢，我先进去。杜迁说我也跟着。就这么的，石谦和杜迁爬上石块，

0: 两旁边高山峻岭，真跟刀裁斧剁的相似，一根草都不长，溜光发滑。他们就往里头走，走了能有五里地左右，就听有人喊话，喊话那声啊极其微弱，站着，咱往前来，开弓放那个箭。石谦一听都没底气了，你还放得了弓箭吗？弓你都拉不开了。啊，站住了，我是谁呀？是宋营的队伍吗？别误会啊，我是古上早石谦。啊，石头岭来了，石头岭咱自家人来了。石谦一看真找着了，报事的军兵连跑带爬，好不容易到了中军帐，见着玉麒麟卢俊义，报副都先锋，大喜呀、啊！咱家的人来了，石头岭来了。哎呦，军帐之中众人就欢腾起来了，欢腾啊，也到不了一定的程度，都没劲儿了。卢俊义他们在这山里头困了将近五六天了。一口水没喝着，一粒粮没吃着，那个说受得了吗？就靠着杀点战马充饥，那好马还舍不得杀，就那老马受了伤的把他杀了，一人分那么一口，实在渴的受不了了，喝点马血，如果再有两三天不来人，这一万多人全交代。功高不如救驾，记狠莫过绝粮啊，这绝粮可要了命了。卢俊义认为这完了，没想到今生今世落个饿死鬼，就这么销声匿迹了。但又不甘心，他知道宋江绝不能放弃，肯定得派人来找，能否找得着心里没有底。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石谦来到。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各位，欢迎你一起漫步徜徉民族音乐。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也是最中国的民族之声，和你一起静心静听，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鱼神、仪式，还有求偶等等活动当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由于民歌啊是劳动人民的歌，所以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啊，其实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地令禁唱。有关他们的历史真的也很少有文字记载，不过啊，有一些出土的文物当中，出土的古代的乐器比较的多，而歌唱活动呢比较的少。在青海的大通县出土的有歌舞图像的那个陶盆非常的珍贵，它显示的是6000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的歌舞活动。那其实有关古代的民歌，如果我们觉得那么的悠远而神秘，其实古代在最早的一部诗歌民歌总集《诗经》，我想不外是最早的一个词谱，因为《诗经》谱上了乐，谱上了曲，就是可以传唱的。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我非常喜欢刚才那首《在水一方》，没错，《诗经》就是可以唱出来的诗，是最美的词。《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的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500年间流行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15个诸侯国的民歌，所以它的鲜明特点呢，就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还有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所以在形式和语言的那种整齐划一上，我们不难读得出，也不能看得出，那是经过了选择、加工和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四世纪，才出现了另外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叫做《楚辞》。所以，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其实都是具有着浓郁的地方的色彩。到了汉乐府时期，汉乐府的这个民歌实际上呢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长江中下游各地民歌的集合。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故事歌，我觉得这故事歌其实就现在的话来说是所谓的叙事歌曲，比如说木兰从军、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比如说孔雀东南飞、五里十里一徘徊等等。这其中内容都是反映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之下的家庭悲剧。而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的形式演唱，而且也成为了戏曲的著名的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孔雀东南飞。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歌声似乎也散发着草原青草的芬芳。歌声里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各位感谢收听。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时间继续的锁定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是最中国的民族的声音，让我们边走边听，在这里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今天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凤阳花鼓》，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艺术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也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啊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一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严禁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首女生歌曲，阿妹是月亮，像泥土的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还有一些呢是新时代的创作歌曲，创作民歌，所有这一切融汇在节目当中，让它充盈我们的耳朵，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此时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中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行，边走边听最纯美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铿锵节奏的歌声，真的，我们要特别的把它送给收音机前的当过兵的朋友，或者曾经着过绿军装的朋友。我想还有一部分也是值得我们铭记的，那就是向军嫂们、军人的家属们举手敬礼，向你们致意的。

咱当兵的人歌曲里所唱的可能啊，有人说挺远的，但实际上每天保家卫国，在祖国的各条战线还有需要军人战力驻守的地方，其实他们每天甚至每时每分每秒都在进行着，所以谢谢他们，你们辛苦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

0: 三相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1: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住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长效救心丸的推广者高明。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啊，有一位姓张的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向我求助啊自身的身体问题。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卖8毛钱的特惠活动，除了自己的病情以外，在怎么用药方面也是反反复复的向我咨询确认。我前前后后啊是和这位朋友啊通了5次电话。之所以啊这位朋友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也是因为啊老人家上了岁数了，每一次通话呀，我把长效救心丸怎么服用啊详细的告诉他以后，老人家撂下电话啊就不记得了，忘了。老人家也是挺不好意思的，他就和我说啊，说高主任啊，和你通话的时候本来我都记得好好的，可撂下电话呀就记不住了，自己记得本上也是只言片语的，撂下电话以后啊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那最后一次通话呢，我也是非常详细的又把具体的服用方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老人家，并且给他足够的时间去记录。发生这件事之后啊，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抱怨了一句，说这位啊张奶奶也真是的，每一次打电话呢，高主任啊你还特意问他一句，听明白没有啊，记住没有啊。可这位张奶奶呢啊，这前前后后啊都打了五次电话了，这多耽误你休息啊。其实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我并不怕麻烦，相反呢，这位朋友啊能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信任我呢，信任咱们的栏目啊，并且信任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人家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也不至于啊这么反反复复的打这么多次电话，并且记录的这么详细，说明老人家呀对长效救心丸非常的重视啊，就怕服用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啊影响效果。所以啊，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大家既然能找到我们，我们就得全力以赴的去帮助人家呀，并且有一份包容的心态，就像我们301医院的院训一样啊，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坐在这里啊，我就是给朋友们服务的，不怕麻烦。什么叫朋友呢？什么叫家人呀？不就是相互包容啊，互相麻烦吗？所以说啊，我希望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拿起电话呀申请和我通话。高明我呢给大家讲一遍，朋友们没理解我就讲两遍，讲两遍大家还是没记住的话，那我就讲三遍。只要朋友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是赋予高明我最大的成就感了。话也说回来啊，可能很多人在这里想啊，刚刚打电话的张阿姨啊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得来回打电话咨询，这个病看起来啊不太好治吧。其实说到底啊，张阿姨今年都88岁高龄了，得的啥病呢？很常见，就是冠心病。这个朋友们啊都知道，冠心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特别特别常见。冠心病的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说白了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医学上说冠状动脉呀 啊淤堵变窄，引发了心脏啊供血不足，从而出现了无力啊、胸闷、心慌、心绞痛、虚弱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很多病人啊最开始得冠心病的时候，以为啊冷冷缓缓就过去了，但是却不知道啊冠心病啊就是埋在体内的定时炸弹，很危险的。冠脉堵一分，危险增十分。冠脉啊是给心脏供血的生命线，一旦冠状动脉堵塞超过 50% 以上，就会频繁的胸闷心绞痛，超过了 70%， 随时可能心梗猝死。很多病人啊为了治疗冠心病，不得不走上啊手术台下支架，但是即便下了支架，到了最后啊迎来的不是心梗啊就是心衰。冠心病啊那可是隐形的定时炸弹，平时啊悄无声息，突然瞬间夺命，轻症拓成心梗，心梗拓成心衰，心衰缠身啊半生受罪。国内 80% 的心源性猝死的根源啊那就是冠心病，斑块突然的破裂堵死了冠脉啊，诱发了失颤，来前一秒啊路长，下一秒啊心脏骤停，凌晨做家务情绪一激动，饱餐后高发，无先兆性猝死啊占心梗死亡率的半数。冠心病啊久治不愈的根源说到底啊就三点，大家记好了啊，水路不通，冠脉斑块淤堵，电路紊乱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受损死亡引发了心力衰竭。水路不通引发

发的管脉板块淤堵，就像水管生锈结构，油脂啊坏的打鼓船呐、啊，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堵死了血管的通道，血流啊变缓，供氧供血不足。这个时候啊，胸闷、心绞痛、心梗啊随之而来，电路传导紊乱呀、啊、引发的严重的心律失常，导致啊心脏电信号混乱，出现心慌、早搏、房颤、心脏乱跳、偷停、猝死的风险翻倍。心肌缺血受损了，长期供血不足，心肌细胞啊必然是缺氧坏死，心脏动力那可就越来越弱了，从偶尔的胸闷到一动啊就喘，最终发展成为心力衰竭，寿命大打折扣。所以说，所有的冠心病患者在治疗上都会经历啊，从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再到心衰这四大步，这在临床上叫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也就是常说的冠四步。所有冠心病患者啊，到最后都逃不掉这几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临床上啊，治疗上有偏差，都是治标不治本。你像新科舒啊、复方丹参片呐、啊、利普妥呀、阿司匹林以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等，这些死药都是啊延缓病情，这是临时啊解决冠状动脉的淤堵问题，它并没有啊从导致冠心病的原因上去进行啊根本治疗。而真正啊打破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的，让我们彻底告别啊下支架、告别心梗、告别心衰，能做到的只有活药长效救心丸。三香精油、三鹿大菌，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大问题。第一鹿大菌专通水路，沉香药油强效通脉化斑块。沉香药油啊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是唯一一个能进入到冠脉血管壁里面起溶栓的药。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也就是化学药尿激酶、链激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的效果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用药一个小时即可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啊彻底畅通。那咱说水路一通，就能让你的心脏啊供血供氧啊满血复原，这样啊心脏就不会憋闷缺血了，这个时候谁得心梗你都不会得心梗了。第二路大军专修电路啊，也就是传导性心肌细胞，檀香药油啊精准的稳律修心肌。檀香药油啊当中含有正电荷的檀香醇，可为心脏总指挥窦房结补足电能，逐步的修复啊受损的传导通路啊，全面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稳定心电信号有序传导。用药7天可以完全啊修复心脏电路，让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像早搏呀、房颤呀、心跳快慢失常啊、房室传导阻滞啊等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说，当电路修好了，心脏乱跳啊任何异常啊都不会发生了。咱们的第三路大军专火心肌，紫檀药油加固心本续心命。紫檀
天

0: 天地春阳之木，专守心神，活心机，固心本，保心脉不绝。精华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入心脏细胞，熏醒周身血脉，既能焕活心肌细胞，还能在心肌啊与血管内壁形成了持久的防护膜，就像给血管打蜡抛光一样，能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变得光滑干净，这样血液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呢就不会在血管壁停留，不会影响淤堵，影响心脏的功能了。焕活心肌，固护心本以后，可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更厉害的是啊，坚持服用3副药长效救心丸，会在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的保护膜，像给血管啊抛光打蜡一样，油脂啊垃圾毒素啊通通的啊挂不住，护心效果长达17年，相当于给心脏啊打了冠心病疫苗一样啊，一辈子远离冠心病的困扰。趁着现在一粒药啊8毛钱的特惠政策，那么我就建议咱们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时机。最后呢，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呀，特惠政策可遇不可求，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使良机，望广大心脏病患者啊莫使良机。记住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另外啊，我再免费送大家伙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尽量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3效合1，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

0: 治愈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喂喂，我问一下哈，我等了得有一会儿了，这高主任啥时候能和我通话呀？
3: 啊，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我就是高明大夫啊，啊，让你久等了。哎呦
2: ，高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好像是听着你声音了。
3: 嗯，
2: 我是老朋友了。
3: 哦，
2: 我今天吧，想麻烦你给我看看。
3: 可以啊。
2: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接下来是停药呢，还是接着用呢？
3: 啊。
2: 再就是吧，还有一个。
3: 啊、
2: 他不是打进电话来就免费送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
3: 啊，
2: 我这算是打进来了，你一定得给我一个啊，主任。
3: 啊，是这样啊，想免费 领取玲珑急救药盒，要打场外报名电话，每天前10名打进电话的都能免费领上一个。你具体用多久了？说一下啊，好吧。
2: 啊啊啊，行，
3: 嗯，
2: 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个。
3: 啊，
2: 你上哪儿去带身上？关键它不是能救命吗？
3: 对对，没错。嗯
2: 嗯，那我现在和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3: 嗯，
2: 我是10来年的冠心病，检查说还有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疼
3: 啊，
2: 顽固性失眠，还有脑梗，记不住事儿。
3: 嗯，
2: 就大便还干燥。哎呦，我之前我就本身有心脏有问题，我总怕上厕所，他解不下来。
3: 嗯，
2: 我是那啥陆总的大夫啊。
3: 嗯，
2: 推荐我吃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冠心病挺厉害的。
3: 嗯，
2: 没吃这药之前呀、啊，可以说是3天2头的犯病。
3: 嗯，
2: 你头2年吧，他心绞疼都是我累的时候啊，或者生点气那时候才犯病。
3: 嗯，
2: 今年我就发现，他有时候我啥也没干。
3: 啊。
2: 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呢、
3: 哦、
2: 他就突然就上来一阵疼，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3: 嗯，
2: 还有就是最近正睡觉呢就能给疼醒了。
3: 哎呦，
2: 我就知道不对劲儿了，我知道我这个病啊是加重了。
3: 对，中重度
2: 了、啊、我就让孩子啊带着我去医院找他同学。
3: 嗯，
2: 给我一检查说是什么、肌钙什么高、
3: 啊、肌钙蛋白高啊，说明心肌细胞在坏死。嗯，
2: 哎，就这个指标。
3: 嗯，
2: 还给我说是什么混合型心绞痛，容易心梗。
3: 对对对。嗯，
2: 啊，当时说给我了2种治疗方案。
3: 啊，
2: 一个吧就是动脉造影下支架。
3: 嗯，
2: 另一个呢就是让我买点好药吃吃。
3: 哦，2种方案。嗯，
2: 哎，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不？
3: 嗯。
2: 我儿子他同学就说是一般的药吧肯定不行了。
3: 哦，
2: 你得买那种好药，管用的药。
3: 嗯，
2: 但是我们医院没有。
3: 嗯，
2: 我就听见他俩合计说一会儿什么把什么药名发到孩子的微信上。
3: 你能遇到这样的好专家呀，也是你的福祉了。我之前就说过啊，我们医生啊在医院体制内工作啊，受规范流程限制，不能推荐院外的药物啊，他愿意冒这个风险推荐长效救心丸，说明啊他为患者着想了，并且高度认可长效救心丸的临床效果。
2: 哎，对呀、啊、高主任、
3: 嗯、
2: 我都打心里感谢这大夫。
3: 嗯，
2: 你不是这层关系人家管你死活呢，对吧、
3: 啊、
2: 我儿子后来我们回家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既然我同学都这么说了，
3: 嗯，
2: 咱就先试试这个药。
3: 嗯，
2: 你毕竟放支架不是小事儿，
3: 那是、嗯。
2: 而且吧，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有脑梗，
3: 嗯，
2: 真怕再出点啥意外。

0: 是是，嗯。
1: 嗯，
0: 对。
1: 后来就是多方面打听才买的这个专利药。
0: 对，活药。嗯。
1: 哎呦，高主任呀、
0: 啊，
1: 这个药可真贵，一副药就要小3000块钱呢。
0: 嗯，差不多啊，正常价是2880元一副药啊。
1: 药买回来之后吧，我就按照你们说的，每8个小时吃一次。
0: 嗯，对。
1: 你说实话，不是我自己吃这个药啊，自己有亲身感受，打死我都不会相信效果会来得这么快
0: 啊！
1: 因为拿到药的时候，我一看是中药，
0: 嗯，
1: 我心里面就犯合计，
0: 嗯，
1: 这我知道中药治大病是不假，
0: 嗯，
1: 但是也都知道效果它来得慢呀，我病重啊，我不能等呀。
0: 啊，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个想法可不对呀、
1: 啊，
0: 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关键是看药材啊到底不到地，配伍精妙不，更要看能不能啊直达病灶精准医疗。就像咱们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它就属于啊现代中药，它是活药，是传统中药效果的80倍，而且它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啊，药油乃药魂啊，穿透力特别强，3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冠状动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蓄氧量，这是任何心脏病药物啊做不到的。你想一下呀，你这么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啊，普通的中药或者西药啊，人家专家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是吧？嗯，
1: 对对，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中药活药、
0: 嗯、
1: 改变了我对咱们中药的看法了
0: 啊。
1: 不是效果慢，是没用，以前是没用对症。
0: 对了对了、嗯、
1: 啊，用上我才知道效果确实好，确实快。
0: 嗯，是
1: 啊，我当天用上，我第一感觉是啥吧，
0: 啊，
1: 就是感觉这个药啊吃到肚子里以后，它就变成了一股气儿。
0: 嗯，
1: 哎，这股气儿啊一会儿跑到头顶，一会儿又跑到脚趾头，
0: 嗯，
1: 一会儿又跑到手心里，
0: 啊，
1: 最后变成了一个屁，就是给排出来，给放出来了，气儿排出来以后啊，哎呦，老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感觉这个以前感觉心窝子这块有气儿在那窝着，
0: 啊，
1: 就是，哎呦，上不去下不来的闷，这回一下子解决了。
0: 对对对对，排毒。
1: 说实话高主任、
0: 嗯、
1: 我就感觉这个屁放出来以后啊，
0: 嗯，
1: 我这个心脏病就立马好了一半了。
0: 哎，通了啊，上下都通了。
1: 这一点不夸张。
0: 嗯，对。
1: 到了第二天真是那个情况海阔天空了，我足足拉了得那个马桶反正是差点没给我堵上。
0: 哎呦，
1: 通了好几次水。
0: 多少宿便吧，嗯。
1: 哎，就好几年窝在心窝子里的气啊终于给我散了。
0: 对对对、嗯、
1: 这身上啊卸下了千斤重担，就那个感觉
0: 排毒啊、嗯、
1: 哎呦真是舒服透了。
0: 嗯，
1: 哎，吃了有大概7-8天吧，
0: 啊，
1: 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0: 好啊，嗯，
1: 以前一到晚上睡觉我都提心吊胆的，
0: 嗯，
1: 生怕疼醒了。
0: 嗯，好、啊、
1: 现在能踏踏实实睡上15个小时了。
0: 哦，
1: 虽然中间也还是会醒，但多数都是尿憋醒的、
0: 嗯、
1: 想上卫生间
0: 啊，
1: 而且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累了。
0: 哎，好啊，新功能
1: 回复。以前在屋里你走2步你就走不动，喘得厉害。
0: 嗯嗯，好、啊、
1: 现在是能上下楼了。这个以前哈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如果说是第二，那没有任何药敢说第一。
0: 哎，
1: 就这么霸道。
0: 对，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的，你看你这个屁一放啊，天地都通了。其实这就是活药的重要作用，就是药油啊在你身体里面走串呀、啊、把你心脏周围的淤堵啊、浊气啊、淤气啊都排出体外了，这可是好事啊。啊，你这个心窝里面那股啊闷劲啊立马就散了，心脏的负担立马减轻、
1: 嗯、
0: 自然你就舒坦了，心情也好了，也能睡觉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啊，7-8天啊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睡眠也改善了，这都是实打实的明显的好转变化，这就是活药的威力，沉香通水路，檀香修电路。

0: 紫檀活心机三位一体啊，治疗治根治本又治标，这是任何死药做不到的。
1: 哎，对对，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个药是最管事的了
0: 啊。
1: 而且还有个好现象是啥？最近头脑特别清楚
0: 啊，肯定啊，
1: 就是以前常忘事，就脑子里浑浆浆的，现在呢记性特别好，
0: 对，
1: 而且之前脑梗以后，我就是半张脸还有舌头都是麻的，有时候说话就是不由自主的结巴，吃了好多药，也扎了半年的针灸，都没管事儿，
0: 治标，
1: 吃这药也就有15-16天的功夫，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多快啊！
1: 啊，高主任，我现在和你说话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结巴？
0: 哎呦，不结巴，啊，一点都没听出结巴来，底气还特别足啊，挺好。
1: 哎，对，不光你这也听出来了，邻居都说我气色变好，眼睛亮了，
0: 哎，对对对，
1: 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对了，
1: 所以我真是我心里我现在特别激动，谢谢高主任给我们心脏病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再一个情况是啥吧？
0: 啊，
1: 我现在手里啊还有3天的药，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这一副药吃完，接下来是接着吃还是能停了？
0: 不错啊，虽然说你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对，
0: 那么更何况这么重的啊，心脏病啊，冠心病加上脑梗，本身血管淤堵的，就是多年攒下来的，心肌细胞啊也受到了损伤，肯定得按疗程用药啊，不能着急停药啊。你看你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记也好了，说明啊心脑都通了嘛。脸麻舌麻的问题啊也从根上解决了，大便干燥的老毛病啊也好了，这就是咱们三路七治全身血脉啊都通开的明显效果。我一直说啊，一次治疗救心7天，三副治疗啊护心17年，我建议你啊一定要按着三副药去吃，这样才能稳稳当当的保住效果，以后啊再也不复发，再也不犯病。
1: 行，
0: 而且现在啊，国补加医疗补贴以后啊，双向加持，一粒药才8毛钱啊，三副药加在一起啊，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说，效不更方，坚持用啊，一定要用完三副药。
1: 行，哎，我也听到一粒只卖8毛钱的活动了。我听高主任的
0: 啊，
1: 你说让我吃多少我就吃多少。
0: 对，
1: 就是这么好的药吧，你别说卖8毛钱一粒儿，我现在有着效果了，多少钱一粒我都买，那我就再买上2副药。就是高主任，你像我第一副药吃完了哈，第二副药我接着该怎么用，还调不调量，调不调时间？
0: 好，你之前怎么用第二副药啊还是怎么用啊？不需要调理剂量啊。不变。
1: 那就是还是早晚各一次。那个我再嘱咐一遍主任啊，我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块带过来啊，千万别给落下喽。
0: 啊，你报名的时候啊和工作人员讲好了，我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好了，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高主任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好。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你好。
3: 啊，高大夫啊，我听您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想买点试试看。您这个药啊多少钱一副啊？
0: 啊，首先这位新朋友啊，我和你说啊，我这里治病啊不是谁来买药咱就卖的。虽然说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平均下来啊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但是心脏病啊不等于其他的病，稍有疏忽啊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高明精医啊从不拿老百姓的性命开玩笑的，明白吧？
3: 是啊，我实话说吧，我从不信广告里的药
0: 啊，
3: 但是我听你说啊，你是301医院的军医，因为我呢是当了20年的兵，过于军人，所以说我就信你。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啊，可以啊。
3: 我是糖尿病啊，19年了。
0: 哎呦，够长的呀。
3: 那平时呢下了一个支架。
0: 哎呦，你看。
3: 啊，医院的大夫呢说还有2处，60%的狭窄。
0: 哎呦，又快。
3: 在做这个。

0: 动脉造影复查，啊，看看是什么情况。
1: 嗯，
0: 如果要超过75%啊，那到时候得要下支架。
1: 啊，有可能啊。嗯，
0: 哦，是啊，我现在除了有时候有点牙气歪，这个嗓子也花紧。
1: 嗯，
0: 其他的也没什么明显症状，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啊，也不像别人那样疼的受不了。
1: 嗯，
0: 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吧，就是胸闷，打嗝不止。
1: 嗯，
0: 到医院呢说是心梗，给下的支架。
1: 哎呦。那我告诉你啊，嗓子发紧，胸闷，同时啊伴有打嗝不止，这可都是典型的啊缺血性心肌病的反应啊。当然不是专业心脏病大夫啊往往会忽略这些典型的报警信号。另外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也是最高的，尤其是糖心病啊最多。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呢？简单的说啊，就是你高血糖啊时间太久了，把负责感知疼痛的神经啊都给破坏了，都给烧坏了，心脏出事了来却没有感觉，不报警，所以这种糖心病死亡率是最高的啊，没有防备嘛。嗯，
0: 是是是，医院的专家吧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死亡率第一名。
1: 哎
0: 啊，我听了你几天的讲课，
1: 嗯，
0: 知道你是解放军301医院的，
1: 嗯，
0: 并且呢人特别好
1: 啊，
0: 也还专治心脏病的专家，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高大夫
1: 啊，
0: 你说这个情况啊是长效救心丸的不下支架的行吗？
1: 啊，根据你的情况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是你必吃的活药。为什么呢？第一啊，长效救心丸它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呢，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啊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第二点呢，淤堵的冠脉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纤维斑块和最硬的钙化斑块，这些斑块啊想溶解啊一般的药物根本做不到，只有沉香药油啊这个活药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软斑块的能力啊那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而且它是唯一啊能进入血管壁的活药，活药能做到阳化气、溶解啊脂质软斑块、纤维斑块啊，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可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被誉为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了。治你的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是一治一个准，放心吧啊，没有问题的啊。
0: 嗯，好的好的，高大夫，
1: 哎，
0: 我是不是得这么理解？
1: 嗯，
0: 就是我还有2处血管淤堵着，
1: 对，
0: 是长期进行的，就不用下支架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冠状动脉啊达到50%以上的狭窄，那么就是冠心病，假如是小于50%呢？就可以摘掉冠心病的帽子了。那通畅度达到80%以上了，10年20年啊你想再得心梗啊那也不可能啊，是吧？
0: 嗯，
1: 哎，这就是好了。
0: 那我就信你高大夫。
1: 嗯，
0: 您看我这情况要吃多久啊，买多少呢？
1: 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疾病啊还时间挺长，而且目前还有2处啊60%多的狭窄，我建议啊一定要吃够啊3副药，这是远离心梗啊下支架做搭桥的最基础的治疗了。现在国补加医疗补贴双向加持，一粒药下来啊才8毛钱，3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啊你第一次用你可以先买1副药先用一下。
0: 好的好的，高大夫。
1: 哎，
0: 那我这样吧，我还是买3副药。
1: 嗯，
0: 别吃完了我到时候再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我那不得多付钱吗？现在特别相信你，我就买3副药，我这个情况那该怎么吃啊？
1: 第一副药啊你就按照早中晚各一次，吃完1副药你就能啊彻底啊远离了心梗了，这一点我高明军医是十分有把握的。
0: 好的好的，那吃完1副药我再给您来电话。
1: 嗯
0: 啊，吃药的时候有啥忌嘴的不？
1: 啊，用药期间啊最好是啊忌这个猪油啊、辛辣、生冷的食物，因为这些容易啊影响啊活性药油的功效，明白了吧？
0: 好的高大夫，那我打个电话订药啊。
1: 嗯，你就打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名，而且额外啊，我得送你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
1: 好的好的，这样那太感谢您了。
0: 嗯
1: 啊，用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啊。可以可以啊，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吧，
1: 好的好的，招待户啊，谢谢，再见。
0: 好，再见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啊。
0: 啊，你好啊。啊，
3: 哎，我到今天啊吃了5盒半了。
0: 哎呦啊，可以啊。
3: 哎，我还要啊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0: 哎呦，老朋友了是吧。啊，
3: 是。
0: 嗯，
3: 哎，刚开始是我姐啊从沈阳给我带来的一盒这个药。
0: 哦
3: 啊，吃完以后啊我就能吃饭了。
0: 哎呦，这好、
3: 啊、也能上来气儿了。
0: 好，
3: 后来啊我自己又买了2回啊。
0: 嗯，
3: 这药啊凭良心说啊还真管用。
0: 嗯，管用。
3: 哎，
0: 嗯，
3: 就是有点太贵了。
0: 哎，但是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嗯、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呀、啊、就能吃上啊、嗯活药长效救心丸了，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啊，
3: 你现在8毛钱一粒是便宜
0: 啊，
3: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哎呀都是原价。
0: 哎呦，原价买的肯定是贵啊，但是我之前说过啊、嗯、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比啥都强啊。
3: 嗯， 嗯，哎呀刚开始啊就没有办法了。
0: 嗯，
3: 我只能用钱来啊续命了。
0: 这就对了、嗯、
3: 哎，该说不说的
0: 啊， 啊
3: 我这个命啊你说还真让这个药给续上了。
0: 你看
3: 啊，我今年啊73岁啊，是全心衰、
0: 哦、
3: 喘，呼吸困难，
0: 嗯，
3: 浑身肿，脸也肿、嗯、阴囊也肿。
0: 哎呦，
3: 后来啊发展到了全
0: 心
3: 衰。
0: 嗯，
3: 哎不能吃饭，肚子胀。
0: 嗯，你像左心衰啊就是肺与血啊主要表现，就哮喘。右心衰呢是全身淤血啊都是肿啊，啊腿肿啊

0: 肚子肿、肺肿，肚子肿啊，那就是右心衰了，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了，啊，这个很严重了。
1: 嗯，这是不是我在辽阳啊，中心医院都有名了？一去了以后啊，那管床的护士啊，都知道我叫啥名了。
0: 看看你常客了你、
1: 心血管科的大夫啊，看见我啊，个个都摇头。
0: 啊，说明老治不好啊。
1: 你说平均一个半月就要来一回。来了以后啊，打点滴。一包到时间啊，就得出院。
0: 你看，
1: 给孩子折腾的也是身心疲惫啊。
0: 那就肯定啊。
1: 最后一次出院啊，我就和孩子说：“哎呀，医院不来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孩子这不是给他姑打了个电话，就说我快不行了。
0: 哎呦，
1: 有时间啊，来见最后一面。
0: 哎呀，
1: 我听着是真真的。
0: 哎呀，
1: 我这个姐啊，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平时也没什么走动。直到我姐来的头天晚上啊。我都三天没进这个食水了。也没有尿声，是走得像那些踢蛤蟆似的。
0: 哎呦，是啊。狗拿
1: 个。我连叫句姐的劲儿都没有了。我闭着眼睛啊，就听见我姐和我儿子说呢，把这药嚼碎了啊，喂你爸试试看
0: 啊、
1: 这太重了，行不行就看他的命了。我儿子啊，就嘴对嘴的一天喂我这三遍。
0: 哎呦，孝顺。
1: 到了第三天早上啊，这奇迹就发生了。
0: 哎呦，
1: 我就有尿了。
0: 哎呦，好啊。
1: 孩子们还合计啊，我是要干干净净的走呢。
0: 以为混混，
1: 而且尿尿的时候啊，还放了一个老长老长的屁。
0: 哎呦，气上来了。
1: 你说放完这个屁啊，我就感觉这肚子的肿啊就消了不少。而且还有点饿的感觉啊。
0: 你看看什么叫气死人肉白骨啊，用到你身上那是很贴切啊。你的这些反应啊，就是心脏活过来的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一进去先帮你把淤堵啊体内的浊气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淤血慢慢散了，胃肠不淤血了，自然就知道饿呀，就开始产气血了嘛。那么心输出量增加了，肾的供血就好了，心肾相交了，水湿运化正常啊，尿就正常啊。这就是活药啊起根本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我保你啊死不了了啊，多好啊。
1: 真的就像高主任说的这样 啊我活过来了
0: 啊。
1: 你看第三天中午啊，我就喝了小半碗那个面条的汤。
0: 你看这多好 啊
1: 喝完啊就觉得那股堵在胸口好久的那个闷气吧，送下去不少。
0: 痛了。
1: 那以后呢，我就坚持吃这个药。
0: 对，活药。
1: 才吃了不到个一周啊，我这个肚子上的水肿就消下去了。一天能尿好几泡尿。
0: 哎呀，排毒排。
1: 喘的也没那么厉害了。
0: 左心
1: 原来躺着啊，都上不来气儿。
0: 你看看是吧，
1: 现在你看靠着枕头啊，能安安稳稳的睡半宿啊。
0: 哎呦，睡着觉可好啊，好上加好。
1: 这时候我知道我死不了了。
0: 你看是吧，
1: 到现在啊，你看我这吃了五盒多了吧。现在不光能自己啊照顾自己了。吃完饭还能在小区里啊慢走这么两圈。
0: 哎呀，能动那就越来越好了啊。
1: 随间呢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我现在吧那个眼睛看东西啊，哎呀睁亮。之前听力不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
0: 是啊，小肿。
1: 现在这些都好了。
0: 你看心脏一好全好。
1: 高血压也好了不少。
0: 是啊。
1: 原来吃这降压药啊，血压还是经常高。这现在血压稳多了。头也不晕了。哎呀，真是太感谢高主任研究这么好的药
0: 啊。
1: 这两天我听到您说只卖八毛钱啊。
0: 是啊，一粒药。
1: 但是我也不后悔之前嘛花那个高价买的这药。因为没有这药啊，我这小面早就让阎王那儿报道去了。
0: 哎呀，是啊。你别说啊，你的话说得很透彻呀。有命才有一切啊。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

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要心脏病的问题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啊就没有治不好的，因为他能知道该买上。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药才8毛钱，建议你啊、最好用够

0: 我的命啊！
1: 哎呀，
0: 谢谢、啊，
1: 要健康的活着最幸福了啊！祝你健康长寿啊、哎！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三十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主任。
1: 啊，你好，你好。嗯。
3: 哎呀，我是万玉香，就是我们俩之前通过2回电话，就是你让我把第二副药吃完之后啊，给你打电话的。
1: 好，好，好，好，欢迎你啊！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记名字我是有点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吧？
3: 好，好，好。嗯。哦，我知道你的患者多。我有这个心动过缓，
1: 哦，
3: 那时候每分钟最慢的时候心率就才1分钟39下，
1: 哟，太低了。
3: 嗯，医大二院的大夫啊让我按起搏器，现在想想啊幸好没按，
1: 嗯，
3: 不然呀、啊、可真的让他把我给坑了就。嗯
1: 啊啊，这是戏的内幕啊，我不能说太多了。我要讲的是啊，我高明军医啊治病原则，单反用药啊啊，可使之的，绝不轻易啊输那个冰凉的液体。单反输液能凑效啊，绝不贸然的开刀。啊，咳嗽啊，由浅入深，微创保守的治疗原则。
3: 是啊，你看，还得是高主任您讲良心。我当时是我二姑姐，就是我爱人她姐姐介绍给我说，咱这药都神了。
1: 嗯、
3: 就说这个心脏的毛病啊，治一个能给好一个，
1: 对，
3: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试。哎，
1: 嗯，
3: 哎呀，这医师还真的挺好，挺行，
1: 嗯、是对了。
3: 因为之前就是心慌、头晕的呀、
1: 嗯，
3: 厉害，严重的时候那都站不起来，站起来突然就眼前发黑，就光想摔。
1: 哎呦，
3: 浑身沉，一天到晚就可懒得动了、啊，
1: 嗯，
3: 手脚也冰凉冰凉的。但是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应该是第二天啊，我就能站起来，头不晕、
1: 嗯。
3: 我一看这药真不错，
1: 嗯，
3: 就借着用啊，能有5-6天吧。
1: 好，
3: 哎，我每天就明显的能感觉到，
1: 嗯、
3: 我这心脏这儿有一股股的热流，就向我这个手脚这边流。这时候就觉得手脚热乎了。
1: 嗯
3: 嗯，用到应该3周吧，我就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上啊。哎，不那么沉重了、啊，就愿意动一动了
1: 啊，气血到位。
3: 而且，嗯，去测的血压也上来了。
1: 嗯，
3: 高压就能在106，低压也能在60多了。
1: 哦，上来点了。
3: 因为我之前那个血压，自从量的我那时候就低血压，那高压那时候才90多，低压50多，
1: 心源性，
3: 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后来一个月吃完，我这心率哎就彻底上来了。1分钟能跳60-23了，哎呀、
1: 嗯，
3: 高兴的我。
1: 对对对。
3: 然后第二副药，您知道我让我就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
1: 嗯。
3: 这一加量，我就感觉到药到病除了。
1: 嗯。
3: 因为我戴着是个小米手环，就是24个小时监测的嘛。
1: 哦。看的心率的、
3: 哎，
1: 嗯。
3: 对，就是夜间凌晨的时候，心率那时候跳的最低就是55次吧。
1: 哎呦，可以啊。这个
3: 啊，其余就都在60-70下左右了。
1: 你看，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一堵，二修电路不失常，
3: 啊、
1: 三活心肌啊固心本、
3: 啊。
1: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是吧？多快呀、啊！嗯，
3: 是。当时那个一大二的那个大夫说，吃啥药都不可能把这个心率提上来。
1: 嗯。
3: 哎呦，事实说明他们真的纯属瞎扯。
1: 嗯。
3: 我就想借助这个平台。

0: 和这个心脏病的朋友们说一声啊，治这个心脏疑难杂症，哎呀，您就得找这个301的高主任，医嘱没错呀。
1: 谢谢您的信任啊，好吧。
0: 明天高主任我就开始吃那个第三副药了
1: 啊，先吃。
0: 您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吃。
1: 啊，中医认为啊，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啊，既然恢复很好，按照这个心率啊，100%，不用按起搏器了。你接下来就可以啊，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就行了。手里的药 啊够不够用啊？
0: 够用，够用，高主任。昨天8毛钱一粒那个活动啊，我就又买了两副药了。
1: 太好了，赶上了。够用就行啊，一定要按疗程。你的问题啊，三副药吃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啊。那就说到这吧啊，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健康长寿，再见。
0: 谢谢高主任。
1: 哎，
0: 再见，谢谢 啊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那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 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

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那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她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

一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呀，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托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一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两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
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

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

0: 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3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真是用对了。
0: 嗯嗯，你是老患者了。
3: 啊，也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
0: 嗯嗯。
3: 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
0: 嗯嗯。
3: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

0: 来着，吃了有两三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八点多到九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十四到十五之间。
1: 嗯，
0: 有时候血糖还特别低啊，迷糊迷糊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1: 嗯，
0: 经常是晚上三四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睡觉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1: 嗯。
0: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1: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0: 流鼻涕，
1: 嗯，
0: 哎，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1: 嗯，
0: 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又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 6.2， 餐后是 8.1。
1: 嗯，
0: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啊，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1: 嗯。
0: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1: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0: 是
1: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五种，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1: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0: 嗯，
1: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们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 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0: 啊，
1: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0: 哎呀，
1: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0: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1: 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0: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吧？
1: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1: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1: 啊。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1: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1: 嗯。
3: 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1: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1: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
1: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啊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啊，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3: 行
1: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 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1: 啊，
0: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1: 嗯，
0: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1: 嗯，
0: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
1: 啊，
0: 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呀干不了啊。
1: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是，这腿啊也不行了。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嘛，都觉得特别费劲。
1: 嗯，
0: 关节呀这个地方嘛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1: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0: 对，
1: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0: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54啊，已经是啊。
1: 嗯
0: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1: 你看看。
0: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挺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1: 嗯
0: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1: 嗯，
0: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1: 嗯，
0: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情。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李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
0: 哦，
1: 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对，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用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0: 嗯，
1: 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3块5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3块5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
0: 嗯，
1: 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

0: 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1: 嗯，
0: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0: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1: 嗯，
0: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0: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0: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1: 嗯嗯嗯，
0: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1: 哦，
0: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加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加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1: 哎，
0: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得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

0: 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嗯，哎，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0: 嗯，
1: 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林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呐、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4: 用了快3副药了。
0: 啊，
4: 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0: 嗯，
4: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
4: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0: 嗯，
4: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3副药了。啊，这3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4: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4: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0: 嗯，
4: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4: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

0: 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嗯。
0: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

0: 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有印象。
0: 嗯，
1: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1: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0: 嗯，
1: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0: 嗯，
1: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0: 嗯，
1: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
0: 啊，
1: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呀，我都忘说了。
0: 嗯，
1: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1: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

0: 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1: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条原则。

0: 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徐世杰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1: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

0: 早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我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中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0: 1939年五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十个团，1.78万人。
0: 1940年六月，八路军第二纵队五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8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

0: 步，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1: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势力。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即使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出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10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2: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0: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念、陈绍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6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绍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至1940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为拥有1.4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湘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先后建立了以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70余万。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8.8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日伪巢穴，牵制了日伪很大兵力，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与日军直接对峙的局面。

0: 正当抗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所害，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
1: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呢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呢为政治委员，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0: 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书记。4月27日至5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

0: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在江苏省涪陵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局际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日军，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建立党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并成立工农青妇抗敌协会以及猎户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国出任定远县长。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到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组建起精干、合理、廉洁、高效的抗日政府。根据地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并从抗战的

0: 具体条件出发，注重保护地主富农的公民权，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以调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成立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编印了《江淮日报》《拂晓报》《抗敌》《严复大众》等报刊。
1: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的地区，新四军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用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0: 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0: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与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3月在淮安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八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

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

0: 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0: 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

0: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

0: 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

0: 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5: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4: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5: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4: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7: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6: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8: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9: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6: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

0: 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

0: 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

0: 2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泉州八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3: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
2: 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农耕关键节点。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1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泉州八个县市重大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重大产业项目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迎难而上，奋力攻坚，靶向发力，综合施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支撑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提

0: 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注入强劲动能。会上，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结合 PPT 分别汇报了延吉国泰汽车、成立汽车、高强韧合金材料综合零部件智能制造、珲春年产50万吨再生铝元锭、益宏石化100万吨清洁能源深加工、
1: 敦化泽瑞300兆瓦风电、
0: 中国供销中央厨房及供应链调风储能电站
1: 200兆瓦飞轮、
0: 电化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图门年产50万吨甲醇清洁燃料、垃圾焚烧发电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龙井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园、荣都科创园、合龙市石马洞木矿开发利用、彭辉利贺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汪清大梨树沟桐木多金属矿、成浩新材料科技产业园二期、安图构网型储能电站、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等20个重大产业项目的进展情况。这些重大产业项目涵盖新材料、新型储能、装备制造、矿产开发、农特产品加工等领域。建成投产后，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产业集群、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胡家福仔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共同剖析症结，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产业项目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把抓好产业项目作为重中之重，聚焦重点产业，补练、强练、严练，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千方百计招项目，聚精会神上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开工建设，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势赋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施工进度较为迟缓、投资强度未达预期等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项目按期达产见效，必须直面问题、直击痛点、深入分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加快破解。胡家福强调，事在人为，业凭人心，实践证明各项事业的突破、发展局面的打开、美好愿景的实现，不是喊出来、等出来的，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各县市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秉持一鼓作气的冲劲儿，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儿，迎着困难上，奔着问题去，顶着压力干，拿出实招硬招，有效破解制约项目推进的难点问题，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要集中力量推进在建项目，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和形象进度要求，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督促项目投资方、施工单位加大投资强度，优化施工组织，动态调配人力机械，合理安排多工序交叉作业，进一步提升施工效率，确保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努力把工期往前赶，将进度往前推，推动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要千方百计破解堵点卡点，针对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落地较为迟缓的项目，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集中会诊。针对融资贷款、前期手续办理、投资主体变更等关键环节，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举措，切实做到一项一策、对症下药，有效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障碍，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运、快见效。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招商、挂帅外出招商，精准锁定招商区域， 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制定目标企业清单，对资质优、诚意足的重点企业实行。

0: 频次上门拜访，面对面洽谈，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优惠政策、要素成本、园区平台、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把可观可期的投资前景讲清讲透，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来眼投资兴业，促成更多制造业项目落地布局。召集有关领导、周职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6月1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来电5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3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2.2%， 土壤类案件1个，占 11.1%， 生态类案件5个，占 55.6%， 其他类案件1个，占 11.1%。
0: 6月1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来信1件，举报县市为合隆市。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个，为生态类问题。
1: 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以实干推动园区发展，用担当履行代表职责，在延边开放热土上书写履职答卷。走进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项目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文产提质的奋进景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主阵地，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抢抓国家延边开发开放政策机遇，以招商引资为动力，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龚维燕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深耕开放提质、特色发展两篇文章。他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图门口岸配套设施、沪市贸易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夯实园区发展根基。在招商引资方面，龚维燕带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2025年，光诺化学、骆驼户外等7个优质项目落地园区，为边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
2: 履职以来，我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兼顾区域发展重任与人大代表职责，在经济发展上锚定产业培育、项目攻坚两大核心，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稳步前行。
1: 作为州人大代表，龚维燕深入企业一线现场办公，提供帮带办服务，高效解决用水用电、配套设施等难题，当好服务企业金牌保姆。同时围绕产业布局、园区发展、营商环境优化提交议案建议，助力区域发展。州人大代表、吉林图门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龚维燕：
2: 在代表履职方面，坚持扎根基层一线，常态化走访企业与群众，精准收集社情民意，将基层所思所盼化为高质量发展意见。下一步，我将继续以实干担当践行履职承诺，凝心聚力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奋力谱写边河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敦化市全力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去年年底以来，由中建八局负责施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全体建设者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等举措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中建八局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大桥乡负责人周子雄：
3: 我们已经完成了除田间道路的路基路面。

0: 全部的施工任务，剩余施工任务呢，我们争取在九月份全部完成。
1: 据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包含刻土换田等核心工序，曾面临取土困难、冬季施工条件差、进场道路不畅等多重挑战。面对难题，该局与各参建方协同发力，优化施工方案，快速打通施工通道，克服低温冻融等不利影响，保障项目有序推进。中建八局吉林省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大桥乡负责人周子雄：
0: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为18万亩农田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全面提升耕地灌排能力与农机作业化水平。
1: 截至目前，敦化市2025年项目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田块整治已完成10208亩，沟渠护砌完成300.06公里，岸坡防护完成6.1公里，涵洞建设4450个，田间道路完成250公里，整体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竣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洲际延吉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0号启幕。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之护航边疆人民远离非法金融陷阱为主题，由州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延边金融监管分局主办。首场专题宣讲活动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举办，现场播放了防非短视频。延吉市法院法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识别方法和维权技巧。光大银行延边分行、人保财险延边州分公司带来原创防非主题情景剧，以生动鲜活的表演沉浸式普及防骗知识。社区场外13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集中设摊，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面向群众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当天下午，普惠宣传活动在延吉公园开展，活动设置防非知识问答、主题打卡合影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互动结束后，州市两级公检法、财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单位及16家辖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还集中开展户外科普宣传。州财政局金融服务处处长王玉丹：
3: 关于正规金融和非法金融活动，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区分方法，核心看两点：一看资质，二看收益。凡是未经金融监管批准、无正规牌照却承诺保本保息、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2: 州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金融大队民警张约瑟：
4: 近三年，全州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21起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效为群众挽回3000余万元经济损失。目前犯案数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非法集资手段日渐新颖，潜在的犯罪风险仍不容忽视。现我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紧盯新型犯罪手法，持续组建专业力量，配合相关部门有效做好非法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处置和刑事打击工作。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州商务局特别发起毕业季数码专属活动，主要包含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蓝牙耳机等学生必备数码产品。全州38家数码企业联袂让利，考生凭本人中考、高考准考证前往任意参与活动门店，在数码购新补贴基础上，还可享受购机直降、专属折扣、购机礼包和免费维保等多项专属权益。
2: 近日，合龙市政府以政企银联动、资源聚力的模式，正式启动银商聚力促消费乐享加油惠民生专项消费券促销活动，计划投放消费券4.166万元，共发放消费券4166张，消费满100元立减10元。即日起至6月30号消费券资金核销完毕为止，活动地点为合龙市环城加油加气站、合龙市龙飞加油站。
1: 由省体育局、州政府主办的一眼观三国

0: 竹乐聚边城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珲春站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赛事时间为2026年7月26日8点30分，地点为珲春市瓦斯托克欢乐岛，赛事组别分为10公里男子女子分龄赛以及5公里健康跑，咨询电话13756661383。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

0: 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抒化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双节相伴，延边美景如画，出行车流不息。藏蓝身影坚守辖区道路，排查隐患，疏堵保畅，暖心服务。青年交警用奋斗书写担当，守护每一段出行路，绽放青春景色。延吉旅游持续升温，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延吉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坚守一线，全力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用坚守与担当守护假期平安，保障市民游客安心畅游。延边大地春意盎然，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大景区景点游客如潮，辖区国省干道、城区道路以及景区周边车流人流叠加，交通安全保障压力大幅增加。为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护航文旅产业发展，延边交警全警动员，全员在岗，以最高标准、最严部署、最优服务，全力筑牢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用坚守与汗水绘就节日最美景色。延边州文旅热度不减，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盯假期返程高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排查，全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用坚守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1: 假期出行流量较大，交警全警在岗值守，在景区、商圈、进出城口等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巡逻，严查超速、超员、酒驾、醉驾、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在易拥堵区域增设执勤点，引导群众规范停车，设置事故处理快速待警班，防止事故引发拥堵，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会造成后果的教育提醒后放行。此外，我们通过延边旅游小程序实时发布延边路况信息，引导群众错峰出行，全力守护大家平安出行。
0: 在守护道路平安、护航群众出行的一线，有一群年轻的藏蓝身影格外耀眼，他们就是延边公安交警队伍里的青年民辅警。
2: 赵同志，咱们今天说这道那个游客比较多啊，因为提前通知我管理干事人啊，这道咱新修的嘛，弯道比较多，不安全，安全好。
0: 他们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汗水浇灌青春，用坚守践行使命，在车流人海中书写新时代青年交警的责任与担当，让五四精神在执勤一线熠熠生辉。
3: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忙解决，让大家能安心出行，开心游玩。从五一的坚守岗位到五四的青春绽放，每一份付出都是青年劳动者最美的模样。假期有终点，青春与担当永不止步。
0: 延边青年交警用坚守向青春致敬，用担当为祖国献礼。他们以奋斗为笔，以坚守为墨，在交通安保一线书写青春答卷，未来也将继续怀揣初心，勇毅前行，传承五四星火，永葆奋斗底色，为守护延边道路交通安全、护航边城文旅发展贡献全部青春力量。延吉迎来旅游高峰，各大景区网红打卡点人气爆棚，为保障市民与游客度过平安、祥和、有序的假期，延吉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坚守岗位，以高效警务、暖心服务筑牢安全防线，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气。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游人如织，成为延边热门打卡地，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穿梭其间拍照留念，构成亮丽的风景线。为守护景区安全，保障游客安心畅游，延吉市公安局民俗园警务站民辅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用扎实举措、优质服务筑牢景区安全防线。
4: 民溯源警务站严格落实多元共治、素质赋能、全域守护工作举措，全力提供优质高效警务服务，切实增强游客安全感满意度。
0: 民溯源警务站作为服务游客的前沿阵地，开设综合服务窗口，针对游客证件丢失、突发疾病、紧急求助等情况，警务站坚持特事特办、优先处置，全力解决游客急难愁盼。
4: 警务站实行陪伴式值守，第一时间响应游客求助，对急难事项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快速解决各类求助需求。
0: 不仅民俗园游人如织，延吉网红弹幕墙同样热度不减，每天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为切实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网红墙及周边治安秩序，延吉市公安局提前谋划，全警动员，精准施策，以坚定担当、务实举措、贴心服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确保来延游客安心打卡、舒心畅游。
5: 游客如果遇到走失、遗失物品、纠纷求助等问题，可第一时间与警务站联系，我们将全力快速处置，暖心帮扶，执勤警力全程紧盯现场安全风险，及时排查隐患，快速处置突发事件，让外地游客在平安的氛围中沉浸式感受延吉独特的民族风情、文化韵味与城市烟火气。
0: 旅游高峰导致车流人流倍增，交通保障成为假期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假期交通特点，精准施策，疏堵保畅，全力维护路面通行秩序。
6: 网红墙、延南路等重点路段车流人流倍增，结合假期交通特点，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实施远端分流管控，精准疏导，优化人车通行，化解过节冲突，每日部署充足警力，定岗定责。
0: 为确保节日期间路畅人安，重点时段、重点路段警力充足，最大限度提升路面见警率，延吉市交巡警采取定岗值守与机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景区及易堵路段交通管理。

0: 控，对车流集中路段指挥疏导，全力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 对违法停放机动车，严格落实现场告知、电话通知、劝离优先、轻尾不罚等服务举措，依托铁骑机动优势，分别部署在民宿园、网红墙等交通核心区域开展往返交叉巡逻，做到随走随停、现场指挥、即时疏导，坚决防止大面积长时间拥堵。
0: 人流密集，安保任务繁重，延吉市公安局提前统筹部署，细化专项安保方案，启动高等级勤务，全警在岗在位，全力守护辖区治安稳定与游客出行安全。
2: 每日向街面投入充足警力，密集设置昼夜巡防点位、待警点、武装巡逻点，聚焦民宿园、网红墙、水上市场、商圈等重点区域，加密巡逻频次，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群众游览、驾车出行安全有序畅通，以公安坚守守护全城平安。
0: 平安是最美的风景，坚守是最暖的守护。感谢延吉公安民辅警的无私奉献，也祝愿广大市民和各地游客平安相伴。国331国道合龙段作为边境旅游重要通道，车流人流激增，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坚守岗位，筑牢假期交通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针对国331国道合龙段弯多坡陡、临崖临水、景观路段集中的特点，大队节前召开专题部署会，分析研判假期交通流量及事故风险隐患。
3: 为助力地方旅游发展，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大队科学研判 G331 流量，将大部分警力投放到 G331 沿线。
0: 同时，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联合森林公安交警、义警队伍开展道路隐患清零行动，对急弯、陡坡、隧道口、施工路段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整改路面隐患，完善警示标识，确保道路通行条件安全可控。
4: 咱们三山五道这段也比较窄，人也比较多，我们路面慢行注意不要停站，自动车啥都没问题吧？
0: 执勤民警在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的同时，都要提醒驾驶员一定要减速慢行，并对车辆安全性能做好检查。
4: 好，这个后方目标，完了咱们这个车小啊，尽量慢一点啊，别这个有点什么危险啥的。好，咱们队伍集合吧。好嘞，好，辛苦了，谢谢，慢点啊。
0: 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将带领义警队伍在国道沿线设置便民服务点，为过往游客提供热水、急救包、简易修车工具及道路咨询服务，协助交警引导分流车辆，发放安全宣传资料，
3: 加强路面巡逻管控与交通疏导，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0: 当各地游客纷纷涌向图门市踏春赏景，感受边境风情，有这样一群身影始终坚守在岗位一线，他们身着藏蓝警服，穿梭在景区街巷、边境沿线，以24小时不打烊的守护、精准贴心的服务，为游客筑牢安全防线，让五一旅途更安心、更舒心。在图门口岸景区，图门边境管理大队红光边境派出所日光山警务室的民警一边递上边境安全普法手册，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边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5: 但是到边境地区啊，有这个许多的注意事项啊，平常你看我们那个大屏幕上也有啊，一个是啥呢？不要带这个无人机黑飞啊，再一个就是不要向对面喊话啊。再一个就是这个丢的最多的是身份证啊，身份证怎么容易丢呢？就是你的手机和身份证很容易。

0: 放在一起一掏就掉了啊，我那有一沓子啊，如果丢失东西呢别着急啊，打120啊，咱们土门公安呢随时给大伙做好这个找寻服务。
1: 红光边境派出所、日光山警务室精准发力，在做好基础便民服务的同时，专门开通游客求助绿色通道，全力护航平安旅途。
2: 我们派出所全警动员，全员在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把边境管控、治安防控、服务群众、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我们为游客提供咨询指引、热水补给、应急救助等便民服务，也会开展边境法规、野外防火、出行安全等知识的宣传讲解。
1: 除日光山警务室外，图门边境管理大队月晴边境派出所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精细化守护，民警以路为岗，以民为亲，用坚守与担当让国331这条最美边境国道更安全更温暖。
3: 这个在旅游啊来回溜达的过途中不要上这个边境线上啊，注意这个边境政策法规。
4: 好的
3: 、完了这个铁丝网啊等这个无人机啊，这都是不允许。
4: 好的，
3: 这包括一个宣传单给你一下。
4: 好的。
1: 国331国道迎来大量的自驾游客，月晴边境派出所依托智慧警务建设，充分发挥线上加线下联动优势，对管辖内的18公里公路实现精准防控，民警24小时轮值不间断巡逻，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和游客求助。
5: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我们在 G331 公路重点路段观景台景区入口设立爱心服务窗和临时报警点。
1: 五一出行平安相伴，从日光山警务室的精准普法与暖心便民，到月晴派出所的动态防控与高效处置，图门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们以藏蓝为甲，以坚守为责，用24小时不打烊的守护，全方位的贴心服务，守护每一位游客的平安旅途。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朝鲜族民俗园警务站的民警收到了来自哈尔滨市的一份特殊礼物，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感谢警务站的民辅警们尽职尽责，帮助他找回遗失的物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来自哈尔滨的张女士和家人一同来到延吉市品尝美食，打卡美景。一行人在朝鲜族民俗园附近游玩时，不慎将装有贵重相机的手提包遗失，因不清楚遗失地点，他们第一时间向延吉市公安局建工派出所民俗园警务站求助。
6: 然后我们跟警务站的站长汇报，站长说积极配合群众游客找到相机。
1: 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辅警立即开展工作，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让他们仔细回忆游玩路线。同时，民警调取沿途监控进行查找。由于张女士和家人们行动轨迹复杂且面积大，这也给民警的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6: 游客非常着急，还需赶高铁，需要马上离开延吉。而我们通过当时他去的几个地点，比如说民宿园，然后旅拍店附近，然后通过社会面的监控看到他丢失在市政府附近。
1: 因预定了当天下午的返程车票，所以张女士和家人还是决定先返程，但民俗园警务站的民辅警们却依然没有放弃，不放过他们任何一个曾停留的地方，耐心排查直到夜幕降临。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寻找，民警最终在延吉市河南辖区一门市店内找到了手提包的下落。
7: 我们联系到了这个捡到大家相机的这个市民，然后市民也非常积极配合我们，然后我们到市民家将大家相机取回。然后因为游客已经坐高铁离开了延吉， 啊，我们第一时间。

0: 与游客联系。
1: 遗失物品找回后，民辅警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张女士，将物品邮寄到哈尔滨的家中，失而复得，张女士十分感动，连声道谢。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

0: 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早上好。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今天早间呢，我们的节目还是蛮特别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呢，给8点到8点半这半个小时的节目段呢，做了一个这个特别的板块，叫做“超有颜味儿，神采飞扬”。
1: 超有颜味儿是颜值的颜，
0: 是
1: 神采飞扬是沈阳的沈。
0: 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在明天也就是6月13号的时候呢，我们将迎来咱们延边队呢是客场对战沈阳队。
1: 沈阳队
0: 是的，那这场比赛呢，在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当中啊，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朋友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马上要连线到咱们沈阳交通广播 FM986，这个咱们同行是吧？然后一起来聊一聊。那明天呢，马上就要开战的这个东北超，另外呢，也跟我们的这个沈阳台的这个同仁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哎，沈阳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玩的、好吃的？咱们延边有一些什么样好玩、好吃的，给推荐给大家呢？
1: 对，咱们相互的推荐，让两地球迷啊，都能够有更真切的、更精准的了解，是吧？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2: 过来的车辆。
0: 其实呢，说到我们这个东北超的专属特别策划“超有颜味儿，神采飞扬”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主要就是和大家呢，想要这个推荐一下咱们延边的这样的一些美食美景，然后也希望呢，这个沈阳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这种对播节目啊，然后了解我们的延边，然后在我们主场对战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队的时候，比如说6月20号、6月27号、7月18号，都可以呢来到我们的主场延边来观球。